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小时的开场曲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家装饰公司，它可不普通，给大家带来超级棒的福利。在这个清凉的夏日，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听众送上了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而且呢，全程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自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那记好，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您听到这个价格会觉得这么便宜的套餐材料不会好吧，给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你比如说地砖啊，你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都有，还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那所有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是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也就是埋在墙内的，你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质保终身，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表面工程就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现在身边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就很怕涂面霜啊，因为普通的面霜觉得很厚重又油腻，涂完之后脸上闷得很难受，而且出门没有多久就会出油了，甚至连刘海都粘在脸上了。那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太难，今天不用发愁，给您带来是超适合这个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科颜氏大家都听过，老药房旗下已经拥有170多年的老牌护肤啊，靠的就是天然萃这个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客户，口碑一直都是很在线的。今天这款面霜专门就是为夏天打造的，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特别的快，而且呢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任何这些致痘的成分都没有，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

彩，一物一码直指蚂蚁链全程溯源。但这是限时的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只有150组的库存。想要购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来抢购了。这款面霜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经销商啊、代理商，少了层层的加价的环节，所以才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呀。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能看到货源的信息，你完完全全正品，你可以放心的来入手。就这个价格还不赶紧出手，两瓶到手才229。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来抢购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配上国际化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面对雷雨台风的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也是提醒你啊，风雨过后也不要急着放松，出门前先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之后呢，要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平时一直在网上关注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的朋友，这回有超级好的福利。7月18号、19号，他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您现在就可以带着您的诉求报名，免费参加活动。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啊，曾经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很多朋友都是他的粉丝，因为他一直在网络上给大家进行科普啊，这个医美的知识。我觉得在这个现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一样啊，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活动他也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难得的机会，不用远去北京，不用排队挂号，现在就在咱家门口，添个加个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7月18号、19号两天时间，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啊。那咱909听友不但可以免费参加活动，而且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瀑布补水一次，名额真的很有限。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能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分享更多好消息。我是何欣，明天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要当他的提款机。这是来自于张宇的爱情条约。的确啊，爱其实就是藏在一件件心甘情愿琐碎务实的付出当中，你说是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美丽的神话》。

好了，听过了韩红和孙楠的演唱，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条，最近呢，我们为大家呢特别策划的一个暑期的亲子游的行程啊，也是呢对于我们很多东北的朋友们想要去拥抱大海的线路，就是秦皇岛。提到秦皇岛，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戴河、南戴河，对吧？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会在这个暑期呢，其实来到这两个地方呢去度假，对不对啊？包括疗养。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也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特别设计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亲子的度假行程，也是让家里有玩的家长们啊，在暑期也不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假期为这个出行啊这个担忧了。其实呢，最近呢，我们909呢，大家呢很多在咨询我们行程当中的时候呢，就在说啊，有没有相对来说短一点的行程？另外呢，在这个行程期间呢，最好呢能够啊，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啊很放松、很休闲。那这不，我们909呢就为大家专门定制了这个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双卧5天亲子的纯玩团。那我们火车呢，大家睡一宿就直达海边了。那应该说呢，3类家庭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线路，比如说你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或者说呢想户外研学拓宽一下孩子眼界，再或者你说呢我们老老小小想全家一同出行，喜欢慢节奏的旅程的话，这一趟行程可以满足大家。为什么说选择北戴河呢？因为离咱东北特别的近啊，大家呢其实也不用坐飞机，在火车上睡一宿，睁眼就是渤海的风。而对于其实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呢，这是啊大家想要看到真正的大海，可以说是一个最近的地方了。像老虎石公园，这一次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成片的礁石，它呢就像猛虎一样静卧在海面，潮退去的时候呢，大家甚至可以在这里啊带上小桶啊、小铲子啊，在礁石去寻找啊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些这个海里面的宝藏。那另外呢，在行程当中呢，其实这一次我们还专门安排了很多的亲子互动的内容，像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可以和宝贝们一同在这个沙滩上奔跑。在这个山海关的古城，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啊，踩在600年前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可以看到天下第一关的巨匾。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不光是让大家可以去看海赏海，还有很多可以去玩海的内容。包括这一次的行程特别为很多的家长们和宝贝们安排了啊这个鱼岛海洋温泉。这里啊真正的就是为这个夏天大家喜欢海上的这些游乐项目所这个打造的，像这个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大家呢，我相信啊，小朋友和大人都可以在这里啊泡上一整天啊，那游玩这些有关于这个水的项目。整个的行程呢，其实在我们这一次的线路的安排当中吧，也是给大家所有的这些核心的景区的大门票都是一价包含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真正的零购物。而且呢是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我们目前呢也是有几个团期可供大家来选择，7月26、8月2啊，包括后面也有团期，所以呢这个团期相对来说比较多，5天的时间也比较灵活，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啊一同出发。想要这个暑期给孩子一个真正的有海风、有沙滩

欢有笑声的童年夏天，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我们909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啊，包括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大家同样想了解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自于阿肆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也是成为了他的一首代表作。当然这首歌其实也藏着年轻人独有的体面又倔强的自愈。好了，那听过了吃炸鸡，我们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好消息。7月18号19号那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届时呢我们909的听友都可以免费的来参加。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而白明教授呢他是我们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的时间。

也曾经到访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大家甚至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进行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学变美的知识。而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呢，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也会结合每个人的个体的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法。所以说呢，这一次大家呢都可以免费的来进行报名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特别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暑期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平时呢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是一号难求的，现在专家来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机会也很难得。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呢也是知道每个人的这个美丽的旅程各不相同，因人而异啊，所以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就在7月18号到19号这两天的时间。那另外呢，大家呢其实不光是可以啊免费报名，在整个的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909的听友进店就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也很有限。大家记好免费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My Cindy 王心凌刚刚听到的是她的一组熟悉的串烧，这里边融合了 Honey 当你我会好好的，包括后面的爱你等等啊，专属于王心凌的多首经典的歌曲。那刚刚你有没有一起跟着哼唱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0: 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如听一首歌。很多人说这首歌不催我们努力，也不灌鸡汤，只是安安静静地告诉我们累了就静下来听一听手。所以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心灵解药。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

我拥有你，你拥有我。其实这首什么歌来自于五月天，也将答案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呢分享啊，那我们909呢给大家带来的装修活动。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清凉的夏日也给大家带来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个优惠活动。那咱们的听友呢，首先要记住一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大家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会觉得很便宜，对不对？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啊？不是的啊，万象装饰呢，在这儿全部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而且呢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呢品牌是非常的齐全的，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如果说您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的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听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也都是大家可以随意去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优惠的内容啊，大家呢要记好这个热线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大家也可以到抖音当中去搜索啊，万象装饰的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号码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86239797。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啊。那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可以说让装修更透明了，也让价格更加的明了。大家想要抢占优惠的名额，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7，86239797，86239797。

简单生活，这首歌也是一首小清新的歌，来自于苏打绿，让人不自觉的就会跟着音乐而摇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简单生活还有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我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来参加。报名的微信大家记好，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的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经到访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很丰富。大家呢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在一直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而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活动呢是免费参加的，大家记好这个免费的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特别呢是在这个暑期吧，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平时呢大家可能挂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专家号是一号难求的，现在呢专家来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应该说这一次的机会也很难得，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变

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这一次的活动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7月18号到19号两天。909的进店的听友呢，还可以再享受一个免费的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啊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自己留给生活的缓冲时间，所以有的时候要耐心一点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还是老规矩，同样呢，大家呢首先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要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关键词啊。那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大家记得在后台您回复的是面霜啊，回复的是面霜。不少有女生都说呢，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因为呢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了脸上闷得特别的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都粘在脸上了，是不是啊？那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确实可能有一点难，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女孩子们应该都听过，对吧？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这个老牌护肤品了，他们家呢就是靠这种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呢，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的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粉底都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温啊，无油的温和配方，而且呢不含酒精、香精任何的致痘的成分，既能够帮我们补充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啊、闷热的户外啊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用还能够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的皮肤都会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们选它准没错。好了，说实话，这款面霜呢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呢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今天到手只要229啊，只要229，算下来呢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完全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了，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们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回复果冻这两个字都可以来抢定。那另外呢，下单前呢大家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减5元，也可以省下一小笔钱。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首卖5。好了，咱们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呢，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的经销商代理商，所以呢少了层层加码的环节，才给到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可以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的正品，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啊。平时呢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卖到630一个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的福利，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啊，今天到手是两瓶啊，两瓶的价格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

复果冻或者是回复面霜都是可以的啊。那大家就回复面霜就比较直接了。因为今天团购的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呢，也是一个低调的实力派，它也不是随便的去做配方啊，实打实的好东西，它自带的这种啊超微尖酸，夏天的脸呢，大家总是说我比较容易泛油光，对吧？外油内干，你坚持用下来，整个的脸蛋都是很清爽，不泛油。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整天，你的这个脸蛋呢，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了啊。那另外呢，包括这个神经酰胺呐等等吧，它也可以把我们受损的皮肤的屏障养回来。关键它是零酒精、零香精和零硅油，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用。也不会刺激我们的脸蛋，非常的安全。平时呢，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一瓶就卖到630。我们也是说了，今天宠粉破价，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两瓶一共加起来229啊，平均算下来一瓶就100多块钱。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8年的3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呢，今天大家囤到手里面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啊，只有150组的库存。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 OK 了。

手，拿出 telephone， 快跟我做朋友，女孩。

来自于路虎，很具有创意的一个改编。以前呢，我们是丢手绢找呀找呀找朋友，现在呢，也是大家可能都在用手机、用电子化的朋友，来扫码交朋友。所以这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扫到一个好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8月4号的线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很多人啊总在问说，我什么时候去新疆啊？当然了，每个应该说一年四季吧，风光各不同。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去夏天去新疆的话，就是此时此刻啊，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北疆我的阿勒泰的这一个沿线的行程啊，因为呢，其实到了这个八月。

月份的时候啊，无论是大家想要去感受到的和睦啊，还是说喀纳斯，都是啊这个月啊能够带给大家非常震撼的绿色的。那当然了，也有人说要去看一看这个撒贝宁曾经说到的啊，这个如果不去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也要有人去感受一下啊，那个空中草原是怎么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上，也有人说要去感受一下啊，这个百里弯道四季不同的这个独库公路。那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北疆大环线都给大家统统的安排到了，只要大家的时间充足，8月4号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新疆的雪山、湖泊、草原和沙漠。那你能够想到的新疆的这些地貌，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都有啊。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我们这一次呢，应该说整个的行程呢可以称作是随心之旅啊。大家也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线路的取舍，我们也给大家多种不同的自由选择的玩法。如果说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你想要打卡经典的，选8天的主线，可可托海、喀纳斯、和木、天池，还有吐鲁番，这些全部都覆盖。包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还会送给大家草原的篝火晚会、和木专属的旅拍、西域实景的演出啊，高度的有这个非常舒适的4钻的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的民宿，老人儿童还会享有这种分级的门票啊。所以说呢，让大家呢也是自由度更高一些。如果你说北疆大环线啊，我来都来了，是不是啊？有足够多的时间，那建议大家再叠加3天伊犁的线，把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包括独山子大峡谷，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的都游览个遍。全程我们是小团7座车。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呢，大家呢其实也不用去订酒店查攻略啊，包括吃住玩全部给大家安排妥当。我们行程的这个时间呢，出发时间是在8月4号，有8天的精华版和11天的深度游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进行选择。所以说想跟着我们打卡新疆，记好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如果你说8月4号的团期不行，那凑够4个人以上小包团啊，时间您说了算。所以说呢，夏天的浪漫不应该只待在空调房，今天应该是这个入伏的第一天啊。那雪山的风、草原的绿，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同跟我们打卡新疆的夏天的浪漫。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啊，这个大家想要去看海踏浪的亲子游的行程啊，也已经准备好了，包括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同样啊，大家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咖啡当中有冷有热，有苦有淡，感情同样也是如此。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咖啡》，伴着这首歌，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孙云要和大家先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除了八月份我们的新疆游之外呢，在这个今天呢，其实也给大家全新开启了我们909的秦皇岛的5天的亲子戏水游的行程。大家到了秦皇岛呢，无论是南戴河还是北戴河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里的水上世界，那里。去跟着宝贝们一起去看海踏浪啊，我这个挖一挖沙。所以说呢，那想看大家有什么样不同的选择，另外呢，包括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啊，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到这个海参崴去打卡一下那边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还有那边特有的。我们所说到的玻璃海，包括品尝海鲜大餐，感受一下这种浓郁的俄式风情。大家呢想要什么样的行程，在暑期跟着我们909出发，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旅行就可以了。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家是什么？
7: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6: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7: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给你的优先权。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哈，在改善住房的同时提高你的品质生活。无论是在前期规划选房阶段，还是再到装修环节，都希望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您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演唱会的内容哈。特别是平时喜欢去现场听歌的你，一定仔细聆听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顶野演唱会，大庆的这一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了。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现场跟他一起 live 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啊，这一站特别推荐给各位的就是美丽的新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旅行目的地。无奈的可是我们不是经常能够遇到好的品质，能够让大家可以放心出行。这次呢，可以说909的行程给大家已经打磨了深耕了三年之久，拿出来最好的一个品质呈现出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哈、啊，享受到更加舒适的，然后呢放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8天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环线。首先我们来说说8天主线哈，特别为假期比较紧张的朋友就

准备的，比方说我们要去到的是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我们基本上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这种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呢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久坐了也不会说哎很疲惫哈。那么安排住宿方面呢，是特色的民宿以及4钻酒店，会让你从不同的维度和角度去真正体验和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人文。那包括了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这些只有在新疆本地才能够吃出真正专属它的味道，可能你换了一个地儿那个感觉就不对了。然后给大家安排了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专属旅拍，全天提供的是免费的矿泉水，包括了这个小丝巾、小花帽等等，让你的行程可以说是哎精彩不断哈。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如果你的假期 OK， 可以再加3天伊犁附加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你想想，它10000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这种纵横的沟壑是完全不一样的壮观。奔赴一下赛里木湖，真的很美，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在川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很多人都会说哇这简直了，人间仙境。确实你可能一步一个景就不会有重复的，每个地方都会有它独特的地方。伊犁小段全程的是7座的商务小团车，非常舒适，而且给大家找了是专属的这个导游给大家，而且整个行程是含早餐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所以各位尽管放心跟随姐妹姐一起出发，无论是家庭游、亲子游、闺蜜、知己、3-5好友、团建、同事，我觉得都 OK， 对不对？8月4号一共是8天的、11天的不同的这样的选择，3680元起价。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让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没错啊，在我们选完房之后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进行装修。这个装修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比较头痛的。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陌生，第二个他们一个工艺环节都太复杂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是我们不熟悉的领域，比较陌生。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房子装得更理想，同时又不花冤枉钱，然后顺顺利利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进行筛选之后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清凉夏日，特别推出了大包整装的活动，现在只需要48800。可能很多人会听到的是说，哎呦，这套餐确实太划算了。当然它针对我们的听友还特别赠送了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那有一个门槛，就是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先把名字报上，报完之后去现场，如果你觉得哪哪都 OK， 可以选择万象装饰把家交给他，那么你还能享受到一个家装好礼29800的一个价值。但如果说你没有拨打电话，直接空降去到现场了，就不好意思，很抱歉，可能这个额外的家装好礼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区别，同时它更是一个福利哈。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我们来说说整个的给大家安排的。比方说这个大包48800到底都包含些什么？那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基本上你签的就是上限合同，封顶的合同，对吧？这个说完之后可能更加的容易去理解，因为有很多的装修公司给大家签合同的时候，他签的是一个开口合同。为什么？就是他随时可能会有更改或附加条件给你加到里面去，所谓的也就是增项的部分，到时候你就很被动，没有办法拒绝，同时又没有办法不付。因为你一旦拒绝的话呢，可能你这个哎撂挑子了，干了一半的活你怎么办，对吧？那如果说你不加钱，哎，那执行不下去同样也会耽误功夫。所以你跟他沟通来沟通去的这个浪费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反而会让你很不舒服，就导致大家很难受。所以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罗列得很清楚，对吧？在合同当中规定的、约定的。

能够更加清晰，然后呢全部都达到一个上限，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就没有其他的这个顾虑了。所以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哈，因为万象装饰是既有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风格呢你都可以随时来沟通，最终确认就可以了。86239797，86239797。有的人可能也会想说，这个48800确实太优惠了，那选用的品牌呀、包括这个材料啊都什么样的，能放心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一的细数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是全部都包含在其中的，而且品牌非常齐全。你听一听哈，看看是不是你所耳熟能详的，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还有比方说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说到的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这个颜色当中、款式当中，去根据自己喜欢的样子来挑选就可以了，而不是只给了你一个选择，是多个选择。现在拨打电话赶紧来抢定位置，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作为参考。那么你像细节的部分啊，它包含到什么程度了，你像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做到了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听众朋友，你现在想要装修，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没有问题，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埋在这个墙里面的我们看不到的，你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是终身质保，我们能看到的是10年，而且只换不修，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诚意？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万象装饰无论新房二手房，欢迎大家锁定位置，额外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欢迎你。

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各位分享的呢是海参崴。说到这个地方，可能让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距离我们其实很近，对不对？是邻居一样的感觉。对，但它确实拥有着异域风情。比方说我们在一次行程当中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而且还能够驻足到的是七月与安生里托卡那幅灯塔，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其实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当我们驻足的时候呢，还是很震撼，而且呢，可能也经常会在那里拍下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成为你比方说打卡或者是朋友圈当中

0: 从一个封面的地方，海参崴这个城市似乎每一个角落都会有它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在百年的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呢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哎，那个声音还是很悦耳的。包括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你也不必去羡慕他们，因为在这一刻我们都可以完全实现这种俄式的慢生活了。那包括去到城市的制高点，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人这个婚礼哈，就是比方结婚的时候那种浪漫的仪式感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在美食方面就不用说了，那海鲜大餐是一定安排的，鱼子酱啊，应季海鲜啊等等。比方说还有随餐给大家赠送了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这是绝对在俄罗斯有标志性的帝王蟹，对不对？我们可以吃到好为止，欢迎大家。所以我们整个行程安排20人小团，全程主持人带队，3个晚上4天，从哈尔滨坐高铁到达绥芬河，然后在7月份和8月份每个周末是准时发团的。所以欢迎大家，成人2599，如果你是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立减200元，这个优惠的专属福利是属于你们的。跟我们一起出发，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海参崴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
1: 我们都好久不见了，青春都散了，曾经的知心朋友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全新的行程，期待着各位跟我们一道出发。想问问哈，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其实在暑假的时候要么是困在补习班，要么呢可能抱着平板电脑电子产品，对吧？就是一刷很长时间的那种。作为家长有的时候其实也很无奈，怎么办呢？我觉得安排出去旅行，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或者说你给他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分散一下他的时间管理。这个夏天909就特别哈，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们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尔滨睡一觉直接到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哎，给到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远行可能就能够实现。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戴河有多远多近，对吧？它很舒适嘛。在这儿还能邂逅沙滩，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喜欢玩水的好朋友们，比方说你可以遇到海洋温泉，这地儿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我记得以前很多老人或者到冬天的时候也愿意去北戴河转一转看一看，毕竟这个海离我们很近嘛。包括哈这个好莱坞的智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海比道、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燃。所以呢在这儿也期待着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我想没有哪一个小朋友会拒绝漫天泡泡的魔力，对不对？还有包括了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然后呢这种哎合家欢水、水花四溅，那感觉是不是打成一片，非常舒适，而且又很开心，快乐满满。大人小孩我觉得都喜欢这种纯粹的撒欢的这种玩儿。因为每一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面都会有不同的压力去面对，那怎么办呢？所以生活无论给了我们些什么，我们都要勇敢的去面对和接受它。但适当的时候呢，偶尔要让自己有一个空档的时间，或者是有一个放空的时间，然后去重新梳理一下，对吧？才能够让大家更轻松的去承接更多的生活。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站期待着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了，全程近海四钻的酒店，然后呢住在那儿不用动地儿了，就是我们一直可能

这四天住的就这一酒店，不用说今天住那儿明天住那儿，来回搬来搬去的就比较辛苦嘛，这个不需要，关键是零购物，而且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的这个大门票一价全含，精致20人小团，专业导游全程带着玩，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交给我们。7月26号、8月2号2个团期，成人特惠2599，儿童是1999。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着准考证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安排。所以，让你的孩子在假期千万，别捧着电子产品没完没了的。大人生气，孩子呢还不开心，对吧？童年该有的样子就是跟我们一起出发，然后纯粹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魅力所在。欢迎各位，北戴河现在正式报名，一共是2个团期哈，会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你，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北京时间的10:56，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英子选房，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继续为您带来张学友的《不后悔》。
1: 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午安的问候已经送到耳边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可以暂时放下手头的琐事，让流淌的歌声陪你享受这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午间松弛时刻。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莫近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我们再来三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看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而且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为大家搭配到了特色民宿，还有特色的美食。你像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宴，以及回族的席宴，以及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一一安排到了。同时呢，多重特色体验也全部赠送给我们的听友。你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都给大家安排好了。那么在整个行当中呢，我觉得是非常惬意并且充实的，咱们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倘若

若你的假期是充裕的，不妨叠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折出纵横的沟壑，那么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还有伊犁小段全程的是七座商务小团专属丝间岛随行，那么整个行程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在暑期啊来一次非常丰富的亲子之行的。其实呢，我们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为你等候的。跟着我们909一同去新疆，我们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我们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909所有的行程安排都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那么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记好这部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 13904806169。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提示您，第一，台风来之前啊，请做好三件事。第一，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到地势高处，勿停在低洼的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那么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平安度过风雨天。第二呢，风雨极端天气一定要注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啊，不涉水，不冒险，不盲目涉水行车，不忘记水电安全。所以呢，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第三，我们要做到风雨过后不要急着放松，出门前先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之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以及及时的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还是啊，我们要反复的提醒各位，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这个时候家里有娃的家长啊，那咱们的暑期短途出行不用再纠结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咱们就给大家呈现出来了。火车一宿，咱们就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的。首先呢，想要多陪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那么全家老小一同出行，还有就是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啊，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宿啊，是不是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了？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去礁石潮地寻宝，翻开石块总能够赚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够与海星捡拾各色的贝壳，我想孩子们都会欢呼雀跃的。尤其是他们卷起裤脚蹲在海边，满身细沙也会毫不在意，这个才是童年最自在的模样。我们还为父母啊，就是量身定制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其实呢，很多家长也喜欢在自己假期当中在沙滩上，在迷人的海边和孩子们一样去这个奔跑，但有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是不是？可是我们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球类比赛，就是顺理成章的让家长们也奔跑起来。夕阳呢，把影子拉得很长，那么笑声比海浪声啊，我觉得还要远。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我觉得很多老人也是都希望在这里啊，好好的转一转。那么给孩子们讲讲两京所阅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所以说呢，这个行程我觉得非常适合暑期要带着孩子们啊出行的家庭。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行程的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全程吃住非常的贴心，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不用天天去打包行李了。然后呢，秦府的私房菜海鲜自助咱们就轮番供应，海鲜就要守着海边吃才够新鲜，对不对？而且每晚啊，咱们还有晚安牛奶，伴手礼花生糕直接带回家，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呢，专业的导游全程讲解，我们909的主播全程带队，他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旅游意外险也全部覆盖到了。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呢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所以呢，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就可以定制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我们知道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我想这个暑期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真的非常好。1390480-6169，1390480-6169。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啊，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冠珠的等等，他们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是想选择地板，那么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花、好门面以及欧派等等，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滴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用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我们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的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热啊、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1: 很热的时候就想去到海边走一走，对不对？那么伴着这样轻快的旋律，我们带您了解海边的行程，而且这一次我们只用4天的时间带您出国去游玩。去到哪儿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海参崴。这个地方呢，真的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我们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了。我想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所以呢，在这个暑期，如果大家想要出境还不想用太长的时间，又想到海边去游玩，那么这个地方真的就太适合大家了。尤其是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看见你，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记得《七夜与安生》当中托卡内夫灯塔吧，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而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所以呢，这一站我们带您去到的啊，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既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又能够看到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啊。我觉得这个行程呢，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交通上跟以往不同，这一次我们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而且呢，咱们是20个人的小团出行，跨境乘坐国际大巴，3晚海参崴当地俄式酒店来入住啊。而且呢，在美食上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餐标，第一天呢就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第二天呢，又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909海参崴往返4天由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7月4号、11号、18号、25号。那么7月份的4个团期，现在仅剩下的是18和25号2个团期了。所以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安心出行的。同时，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因为是20个人的小团车型，所以咱们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909所有的出行线路安排都欢迎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来详询。1390480-6169，1390480-6169。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金丽，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最近呢，可能很多的女生啊都说一到夏天真的很怕涂面霜，因为普通的面霜呢很厚重，又会显得比较油腻，涂完了呢大家觉得在脸上啊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呢就出油的感觉，连刘海都粘在脸上了。所以呢，如果此时此刻的你也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今天不用愁了，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呢，可能女生们啊都听过它的名字，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历史了，也算是一个老牌的护肤品，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呢可以说是一直在线的。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是专门为此时此刻的夏天打造的，如果你是妥妥的油皮的话啊，可以说就是你的本

怕厚重闷肤的朋友们，你选它准没错。说实话呢，这款面霜呢，可能啊，大家也知道它是保湿霜里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呢，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今天呢，大牌美妆的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大家到手今天是两瓶125毫升的正装，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229啊，只要229。那平均算下来一瓶也就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算一算其实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完全可以轻松的用完。那今天呢，这个也是限时的一个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或者大家也可以回复果冻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那回复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在下面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或者啊，大家也可以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折扣惊喜福利。那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呢，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的经销商代理商，所以呢少了层层的加价的环节，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优惠实惠的价格。每一瓶也都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查到货源的信息，所以呢这是完完全全的正品，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平时呢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卖到630，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啊，记得回复面霜两个字。

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带来的行程。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在最近啊，也是在盘算着孩子们啊，能够在这个暑期当中有哪些可以好玩的地方。那我们最近呢，909呢也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有新疆、有秦皇岛、还有海参崴的行程，就看大家中意哪一条线路了。先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全新带来的这一条秦皇岛的行程吧。那这个线路呢，其实也是在夏天啊，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要去南戴河呀、北戴河呀，到那边呢去疗养啊、去度假啊，非常适合的一个行程，而且呢也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啊，那进行这些比较消暑的水上项目。所以呢，如果想去看大海的话，北戴河的这个大手拉小手的亲子五天游，那特别推荐给大家。我们这次呢，也是其实相对来说离我们比较近，坐着高铁呢睡一觉啊，然后就到达海边了。整个的行程安排呢，其实也把那边非常出名的适合亲子的互动的游乐项目啊，都加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了。可以说不用远行，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就可以啊坐着帆船出海。然后呢，如果是喜欢这种水上项目的朋友们，像这个鱼岛海洋温泉，这里简直就是为夏天的这个水上项目专门打造的，好莱坞的智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还有水上飞人啊，那这个呢，现场去体验是更加的燃的，包括还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漫天的泡泡的魔力，还有滑草、冲浪等等等等吧。摩天轮转到最高点的时候，还能够看见整片的大海，一天玩下来这个项目都不会重样的，所以我相信大人和孩子可以在这里应该说很好的享受一整天的亲子时光。那这一次的行程其实还有网红的打卡点，像这个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搭配着蓝海，那不出国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拍出所谓的这个希腊海岛的感觉。海上的天梯伸向蓝天，童话里的热气球飘在沙滩之上。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还给大家比如说准备了亲子互动的内容啊，沙滩的亲子球类的比赛，所以整个的行程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四天一共是五天啊，所以呢也给大家其实每天安排到的是睡到自然醒啊。整天呢我们的四晚的酒店是不挪窝的，天天啊也不用大家收拾行李了，对吧？那带着孩子呢，我们应该说呢在我们这里呢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隐性的消费，您只管带着孩子尽情的跟着我们啊一同出发就可以了。目前呢我们的几个团期，一个是7月26号最早的团期，然后呢8月还有两个团期可供选择。成人的特惠价是2599，儿童呢是1999。欢迎班级的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啊，那给大家安排上。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秦皇岛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疆游的行程可供大家来选择，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我们909暑期的线路，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旋转木马、摩天轮收藏的票根都是专属于每个人青春的记忆，是不是？特别是 Twins 的这首《星光游乐园》，好像一下子就带我们回到了那种甜蜜的氛围状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带给大家的行程了。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如果大家厌倦了城市千篇一律的打卡，也想避开一下暑期的人潮的话，找一个既能够刷爆朋友圈，可以拍出大片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风情，在这儿呢，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海参崴的线路。那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那我们也可以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个遍。当然了，这里呢，其实要大家可以出片的地方有托卡内夫灯塔。要大家呢想要去打卡的网红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玻璃海。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城市呢，你会发现啊，它呢有着很浓郁的这种俄式的风情，像百年步行街、石板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的艺人，手风琴的这个琴声，都是在大家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当中可以去沉浸式的享受这种俄式的慢生活。当然要历史的这个地方呢，大家也可以去亲手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包括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行程当中这一次的餐食，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升级到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还有加赠的帝王蟹，以及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在那边的露营地，我们可以呢品尝一下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大串，再配上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那我们只需要4天啊，这个假期就可以玩得很好了。所以在7月份和8月份的每个星期六啊，我们都有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发出，也欢迎团体定制。

或者是一家几口跟着我们无购物的安心放心的出行。想要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包括还有大家如果想去看海玩海踏浪的秦皇岛的线路都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大家呢只要在这个假期暑期想要安心放心的出行，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的清凉夏日大礼包给到大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在这儿呢，大家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之外呢，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听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也保证大家是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会觉得，哎呀，这个价格好便宜啊，用料是什么样子的呢？万象装饰呢，这里全部给到大家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而且大包整装，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蚂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大家可以随意去选。如果说想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等级也都是 EF 级别的。木没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还得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呢就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这些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来拨打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另外呢，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咱们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呢想要装修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想要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来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啊，有的时候为一个人去弹琴去写词，可能就是从简单的小星星来练起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你会觉得既温暖又温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呢给到大家带来的团购秒杀，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这款果冻的面霜，也算是一个低调的实力派，也算是在这个夏天吧，很多的朋友们啊说这个皮肤呢外油内干，对吧，啊既出油但是呢还想给自己的肌肤补一补水，那它呢就是非常的啊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呢能够给自己补水舒缓的一款面霜。它不是随便做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而且自带的这种超微酰酸，夏天脸蛋总爱泛油，那坚持用下来一整天这个脸蛋就会很清爽了。另外呢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你出门一天啊，像现在外面的这个日光比较足，它能够很快的舒缓降温，那包括神经酰胺也能够把我们受损的皮肤屏障养回来。最关键的是这款面霜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无负担啊。所以说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划算，平时官网125毫升的正装卖到630，今天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拍一发二啊，两瓶到手的价格只要229，你算下来今天这一瓶就100多块钱啊，那这个是科颜氏的面霜，所以说呢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一年多的时间，今天的这个日期也比较好，囤到手完全无压力，只有150组的库存，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来进行抢订。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特价链接了啊。那夏天呢其实选面霜

方呢，也能够体会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苦衷吧。因为呢，经常熬夜的朋友们呢，可能啊，大家呢，你会觉得要么拔湿，要么拔干，要么保湿，要么黏，对吧？那如果呢，大家呢，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款科颜氏的面霜，你放在冰箱里，早上起来冷敷之后，就能够缓解我们面部的浮肿暗沉。每天通勤出门的朋友们，提前薄涂，那么全天就能够稳住你的水油，不泛油光了。特别是户外暴晒之后，脸蛋发烫泛红，你敷一层还能够快速的降温啊！爱化妆的小伙伴们，您就提前在妆前涂一层打底，后续上妆更加的服帖，也不会搓泥卡粉了。好了，夏天的这一瓶面霜就搞定了。125毫升的正装卖到630，这是官网的旗舰店。那今天我们909的官方商城给到大家拍一发二的价格，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只要22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啊，回复面霜。

好了，那今天的午间的陪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想去新疆吗？想去感受一下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吗？想去站在赛里木湖前面感受一下撒贝宁所说的如果不到这里就白活了的感觉吗？包括还有啊，这个四季藏进百里弯道的独库公路，还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打卡的我的阿勒泰的禾木，包括还有喀纳斯，在我们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当中，统统的都给大家安排到。想去新疆，那这个夏天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前往，一价全含的行程也省去了大家自己做攻略的烦恼。所以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新疆游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想去看海踏浪的朋友们，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包括海参崴的线路，大家也可以来报名。了解909近期的行程，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谈车，跟专家聊车，徐峰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来，大伙儿注意了啊！徐峰侃车又到点了。昨晚都谁不是？不是昨晚去了。今天谁起早看球了？
7: 我看了
8: 啊！来来来来，看球了啊！那个谈谈感想，
9: 爽。
6: 哎，实话说啊，昨晚说比分我没猜中，因为我没想到法国是让打个大零蛋儿啊。但是我就料到，我说这个西班牙能赢。
7: 原因，
6: 首先第一点，这个赔率给的很诡异，两头都2.几
7: 啊，
6: 两头都2.几的话，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出现呢？这个体彩的这个主任啊，比你会算账，一边哪怕一个是2.01，这边2.02，你两个都买的话，你是不是就能够保证不亏？
7: 对，
6: 那么就会把这个用户往哪儿去引导呢？你会想一个问题，概率高肯定是法国，因为他给的最少，其次是平局的人增加了一大批。
7: 对
6: 啊，因为我有咱听友有时候是彩票站老板，他是专门提彩票站的，那个谁江涛，他说现在买平局的彩民特别多，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结果，就都跑西班牙去了。而且呢，这个体彩中心呢，它这个彩票卖的就是2:1、1:2，这个票卖的最多，因为不会有人认为西班牙和法国
9: 会
6: 有一个人会交白卷。你看看，你永远算计不过人家，
9: 所以
6: 从今以后我打算封刀了。
9: 封了，哎，那就赶紧问了，今晚这一场买不买？你应该买完了。
6: 买完没用了，串的阿根廷对吧？串法国的那个墨西哥，2:1、1:2嘛，不，墨西哥西班牙
9: 没单买，
6: 所以说就没有意义了。
9: 我估计啊，今天一个半小时节目，一定等会儿会有人让你预测，
6: 预测不了
9: 是英格兰还是阿根廷。
6: 我昨天就说法国够呛，大热必打死。你像我高哥就是，人不买彩票，
9: 对，
10: 就是一个出题的，一个做题的，
9: 嗯，要不然
6: 你先出
10: 啊，
6: 对不对？不，那是说那啥，那是双色球，就是足球吧，还是有点意思的。尤其买完体彩之后，你看比赛特刺激。你像小张总看到那个1:0的时候，他想那边再进个1:1就好了吗？比分的这个彩票
11: 买
6: 了，
11: 比分的对
6: 啊，就是啪家又进个，行啊，这样2:1和2:2这就这个彩票回报率更高。结果
11: 对，
6: 噔，中场哨声一响，
11: 当时那个亚马尔下半场球进了，我寻思后悔，哎呀，买3:0好了。
6: 来，那个啊，
9: 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啊！无论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啊！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 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然后这两种参与方式的好处分别在哪儿呢？视频号是你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具体情况啊，然后公众号的好处是你可以相对很自由的大段的发送你想问的文字，
6: 还能发图片。

0: 还能发视频？
1: 视频，对。
0: 比如说你在哪儿看着我高歌了，你可以发给我。
1: 这是常事
0: 儿。以前总说说，现在收不着了，你知道为啥吗？
2: 收不着了，
0: 因为高哥现在每天就是接送孩子。
1: 高哥现在真不
0: 真是
1: 不溜达了？
3: 哪个孩子？
4: 太多了。
1: 不溜达了，
2: 不溜达了。
0: 那时候高哥每天到处抛头露面，频频出现。
1: 高哥近期逛的最频次最高的商场是哪个？
2: 没去
0: 文教用品商店。
2: 没有。
3: 说的对。
0: 他也去逛文教用品商店吗？今儿给孩子买点教辅，明天买点本儿，后天买点草纸，就这个呗。哎，高哥，我说对不对？
2: 对，买点练习册。
0: 也就那个。那个谁先来今天？
3: 多少啊？
0: 36。哎，36啊？
5: 32。
0: 啊？
5: 昨天2-0吗？
0: 啊，
5: 比分
0: 嘛，比分32
5: 啊，
0: 那万一今天晚上踢1-0怎么办？
3: 我最后，
6: 那就明天31，
2: 最后啊，
5: 明天31啊，
6: 嗯，高哥来吧，打个样，
2: 打个样是吧？
0: 高哥是我
2: 啊，
0: 提新车踏山河啊，到底多少啊？32啊，那个提新车踏山河啊，我高哥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2: 一般人接不住这么多的神称。今天呢没有心灵鸡汤，今天是出福，大家别忘了吃饺子。
0: 吃完了，
2: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大家期待已久的插电混动大六座星光 L 明天呢正式上市。如果大家对这车感兴趣呢，可以看看我们的线上的厂家的介绍和市场的政策，还是很给力的。实车呢已经到店了，现在接受预定。现在接受预定呢，厂家呢能享受好的政策，交1000元呢有1000元的膨胀基金，还有金融礼、置换礼，有好多政策。外观颜色呢有5个颜色，但是这个苍松绿很漂亮，确实很打眼儿，跟其他品牌的车型呢相比还有一定的优势。想买车呢打电话3-8-1-9-4-8，
0: 超8秒，
6: 嗯，
0: 超8秒，多少钱？高哥，
2: 82-8-16。
3: 哈哈哈
6: 哈16元，
0: 你要交16也行、
2: 啊。不是啊，我说1.6。
3: 啊？
6: 1.6咋算的？
2: 超几秒？超几秒？超8秒啊？
3: 1秒多少钱呢？2毛啊？
2: 不，
3: 你啥时候又降价
2: 了？5毛钱。
6: 5毛钱。
3: 打折
2: 啊？
6: 4块钱，哥。
0: 4块钱。
2: 4块钱呢？
0: 嗯、
2: 这账算的。
6: 我来呗。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 AI 智行新一代啊，两生记录保持者啊 ，iHave 的车型，星瑞 iHave 啊，然后最近呢有现车了啊，马上就有了啊，这两天就到。如果大家关注10万左右啊，就跟9万多落地买个中配的啊，这个轿车家用这个预算的，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蓝牌车，哎，也很省油的这个 iHave。啊，为什么叫 iHave 啊？就是有 AI 的介入啊，智能的一个 HEV， 就是混动的车型，蓝牌混动，2升多的市区油耗。如果说你没有酷啊，这个可以买一买啊，18045078887，
0: 34，
4: 那就没超，
5: 没毛病。
4: 哎呀，那就全看我啊，每天的贡献度。
0: 不是你今天，不，肖大，你知道你是临每次都时间挣掐点儿，最后非得多说一句地址。
4: 我多说点儿，比少说强。
1: 今天
0: 你不说地址，说正好。
1: 于情于理，肖大今天肯定得掏。
0: 为啥呢？
1: 因为昨天睡太好。
4: 我哪天都掏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上市的 EZ60 确实是。大半年上市之后得到大家认可啊，现在呢还是订单制的销售，调整了价格，139,900的是200续航增程的，145,900呢是咱们600续航的纯电模式。当然11,900呢有没有增程的？有，但是订单日期呢稍微时间长一点。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有试驾车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
0: 你没交上真不容易。
2: 一天交2块肯定比包月合适，要是交4块有点亏。高哥这半天就算这账呢、
0: 这
3: 回
0: 算了，就让这账呢。
3: 这回他账算明白了，不是28-16了是吧？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这段时间呢 ，D19 的这个热度稍微的下了一点啊，所以说提车周期稍微偏快了一周。如果说我们现在订 D19 的话，大概是4到5周就可以提到现车。那我们在7月20号之前呢，订购 D19 只要交5000元就可以膨胀到8000元，相当于有了3000块钱优惠。那如果说我们是本品置换呢，置换 D 系列的车型是有10000块钱置换补贴，其他车系是4000块钱补贴，A10是有3000块钱。

0: 贴，这个指的是这个同品置换或者增购。那如果说想了解领跑全系车型的，都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大家好，红腾二车公司老刘，高哥你今天是状元，
2: 咋了？
1: 就我高哥交钱了，剩下你们都没交。
2: 那你一个包月的，你说这话啥意思？
1: 不是，我就说高哥今天是状元吗？
3: 我东哥是没话硬说。
1: 哎，高哥看表啊。
3: 不是，我交完罚款，你第一时间把钱收了，别第二天呢，我很用心在工作的时候，你当啷点下收款。
1: 心疼了，
3: 不是心疼了，
1: 两块钱，
3: 急一点，
1: 两块钱，
3: 再不就隔一天。
2: 我高哥在这，那天高哥
4: 掐点
2: 儿，你没收，
4: 退回了。
2: 就是莫名其妙，上午我看本儿来一个收款信息，
3: 下次急一点，下次三点之前不收，下次不交
1: 了。听我说，那你撤回去呗，
3: 啊，
1: 那你撤回去不就
2: 转账那玩意儿？
1: 对呀，我知道他撤不回去嘛，对啊，高哥心疼了，这吧，疼就痛这个东西啊。痛一次不叫痛，第二次痛才叫痛。你看你今天交完钱疼一次，明天上午叭一收你又疼一次，那我多舒服啊！哎，说正事儿啊，大家好，红腾二车公司老刘。如果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朋友之间交易了，你是顶个账，想知道二车价格的话，你就不必东奔西走了。红腾干了十来年了，对价格方面我掌握的还是很精准的，也不要听别人的忽悠。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到店找评估师，帮你一看车一看手续就出一个准确的价格了，4881357接着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2: 你看这兄弟在这个视频号里边发的，说是崩裂了，
1: 嗯，
2: 然后公众号顶上
1: 他
2: 发了一下子这个崩裂的情况
5: 图片是吧？
2: 哎，我告诉你。你不用管，你要不嫌乎这个夹子这丑不得劲儿，你这个好处在哪儿？它两头都是在头上，它已经到头了，它不会变大。
3: 哎，就这一块
2: 儿，就这一块儿。呀，这边还有个裂纹，但是它会往这儿伸。
1: 对，还会裂。
2: 哎，你这个不影响你开车，这不是又上夹子吗？没事儿，
6: 这要是我高哥，肯定不带换的。
3: 对，幺哥我肯定是不换了。
1: 高哥，
3: 但有的人可能不了解，认为自己有保险不换有点白瞎了。
1: 高哥，你看了这风挡之后，你作为汽车圈20年的老人了，你不想说点啥吗？
3: 坏了，那就这样呗。
2: 啥意思？
1: 这个风挡应该不是个高端车，
2: 双层夹胶的
1: 啊，不是双层夹胶，现在没
2: 都夹胶了。
3: 高端低端还是以实际。
1: 像这种情况的话，能将就不就将就，不能将就就换块新的。
2: 300来块钱，
1: 不要去修了，因为啥呢？修玻璃呢也不便宜，所以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如果现在不漏雨。这块玻璃啊，你就别换，有可能换完新的之后，在换玻璃的时候，师傅的这个手工不太到位，反倒漏雨。现在这种情况挺多的啊。
2: 那个关于漏雨的事儿啊，这两天南方下雨下特别大，
1: 沈阳，
5: 沈阳，
6: 沈
5: 都不用说南方，
2: 算不算南方？
1: 南方
5: 都不用说南方，就沈阳。
2: 说高哥，你们这算产品质量问题吗？聊 A 的。
3: 没看懂，他这敞篷迷
6: 你
3: 没整上。
6: 敞篷五菱宏光迷你，那个五菱迷你 EV，
1: 这个跟我高哥没关系，因为这肯定不是电动棚，这个车就这价位的不可能是电动棚，他自己不扣，他想拍视频没啥，但是这车改装了，高哥你看着了吗？
3: 哪改了？
1: 轮毂啊，
3: 轮毂改了，
1: 改的啥牌的？
3: 那我没看，
2: 迈巴赫的，大饼，
3: 人家可能就要流量，就这么拍的，
1: 但是这不算啥，这个昨天刷个视频给我乐够呛。沈阳雨下的比较大吧，
5: 太大了。
1: 哎，有个大哥把车呢停那个正好一个停车场的道口，把人停车场堵了。但是这个大哥他聪明啊，他没关天窗。
2: 哎，东哥佩服，就是太有经验了。瑞虎九换了，要不我就换了。反正因为啊，风挡这东西我接受不了风挡俩东西，滑道子有裂纹，
5: 难受。
7: 哎呀，也得看钱。就是我那风挡，你别看那车不咋地，
2: 啊，你那风挡不便宜，
7: 4-5千块钱呢。
2: 啊，为啥呢？
7: 哥，因为它是高配，高配的话它带 HUD
2: 啊，
7: 带 HUD 玻璃吧，它跟普通那种不一样，
2: 对对对，反射那块它就有。
7: 哎，所以说这个，哎呀，科技多了，这配置高了，它东西贵。
1: 这个风挡是这样的，比方说现在我们一些新能源车40来万、50万的，这块风挡，如果你自己拿钱儿，我出去干换。
2: 嗯，
1: 慕容老师知道干换是啥意思吧？就是拿钱儿砸，
5: 对，生的，
1: 哎，
5: 啊，
1: 能便宜点，大概的话在7000多块钱、8000块钱。如果走保险的话，这一块风挡玻璃全1万多。
2: 喜欢大的、豪华的、新势力的，

0: 都违反广告法了。
1: 别的品牌那都得是万八千起的吧？
0: 对、
1: 是吧？嗯，想看看 D19 的话，这个车像 D19 这个车呢，现在订车周期也比较快了啊，4到5周就能提到车，而且现在交5000元的定金就可以膨胀到8000，而且这个车呢最顶配可以搭载了这个3电机，标配的是这个双腔空悬，6座7座可选，然后2排3排可以直接放平，成为一个1米8的一个大床。啊，得房率很高，可以来看一看啊。D19的这款车，D19是什么品牌呢？是领跑 D19 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纯电720，增程是500。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到店里赏车试驾，13945111719。
2: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徐鹏看车。
3: 问一下小张总，说星越 L 能不能在平房那个店保养？
4: 不行，好像。
5: 星越 L 可以，
4: 可以啊。
5: 油车的我们都有，因为是区域授权。
0: 就不是一网的也可以。
5: 对对对，它只要是燃油车都可以，可以到我这儿。然后，哎呀，星越 L 还是免费的啊，而且呢，你来了找我做啥项目，付费的打个折没问题啊。听友嘛，18045078887，来了找我也行。
3: 雷克萨斯说 ES200是现在是个什么行情落地？
4: 便宜。
6: ES200现在老款的还是优惠比较大，
0: 老款还有呢。
6: 啊，对，那它并行销售，
0: 哎，要买老款，
6: 啊，老款的话现在20万左右了，售价，
0: 当年指导价29，加价巅峰时候加过3万，哎，
6: 3万，那，哎，超音速银，
0: 对，钛银还得加是吧？
6: 对，超音速钛银这个就是，
0: 33万，
6: 33万，
0: 你再落完牌交完保险就得36万多，对吧？现在20。哎呀，
4: 现在挺好，其实人民币变得实诚了，
0: 真实诚啊。嗯，
3: 那维修呢？后期售后呢？
0: 还那样不，
3: 那还是
0: 它有个优点，就是保养。
3: 嗯，
0: 它前
4: 六年16万公里
0: 免费
4: ，免费
3: 买。
4: 你看我说这个像不像喜剧里那个演员是吧？免费不要钱，
0: 免费。
4: 而且的话，它的免费，它这个免费项目不止单是更换机油、机油滤，
0: 嗯，
4: 包括这6年16万公里的话，连刹车片、连各种滤子全都是免费。
3: 那它不会括号工时费是天价？
0: 没有，啥也不要，
3: 工时费不要，
4: 啥不要，啥不要。另外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雷克萨斯的客户，就你吧，
3: 叫尊贵的车主。雷克萨斯尊贵车主，
4: 这个是客户啊，
3: 客户
4: 咱尊重的啥，尊贵的现在我觉得这个词儿好像是不太那个水分不太挺多啊。然后呢，假设的话，你现在是一个哪怕你是个10年的20年的雷克萨斯，但是呢，如果你车要出了故障，
3: 嗯，
4: 然后呢，这个救援都是免费的，你给四 S 店打电话，然后之后呢，他就来。如果当时能解决的问题，当时就是小问题，给你当时解决了，
3: 哦，
4: 比方连个电啥的，这个都是免费，而不去会去看你的车型和车辆的年限。
3: 这个就是厂家定的。
4: 对，
7: 他这个救援免费有公里数限制吗？
4: 不是，那当然有了
7: 啊。那你说的严谨一点。
4: 对，你要像你要如果在别的国家的话，
7: 我现在这样买了坏了，我跟你说。
4: 最让我记忆的是有一次是正好是8月15，这是晚上嘛，大家都知道过节。然后呢，我那车电瓶就饿死了，完了之后呢，因为我不想麻烦朋友，因为8月15嘛，
3: 点不起来，
4: 我寻思花钱呗，我就给那个萨斯店打了个电话，我说那啥，我车没有电了，你给我连一下。然后呢，很快，大概20分左右到位。他问清楚地方之后呢，20分左右到位，到位之后给连着了。我一直以为是要付费的，我说你看这个多少钱，我把钱给你，因为我车已经过了这个6年16万公里质保嘛。他说我们这个是免费的。这个确实做得非常到位，当时我还说呢，我说你看8月15来，你也不给我拿盒月饼，你这咋能服务我
3: 啊？这人就不能对你太好？
4: 对。
3: 让
4: 你先高哥，你先高哥啊，
8: 充电宝没电，
0: 不显示那个霹雳了，
3: 70多也够了。
0: 现在是65，
3: 差不多，
0: 挺一个小时，
3: 差不多够了，
4: 够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领跑 A10跟星越让对比一下，没说具体参数，就说对比之类的。
1: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我觉得有点欺负星越了，因为一个是，
0: 没关系，没关系，整。
1: 那我整了。
0: 用我高哥讲话， 你照顾他，他给你开支啊。
3: 就这么说，我觉得真，我觉得说要说心愿真。

0: 是可以随便说，为啥？因为他卖得好，他不怕说。
1: 除了卖得好以外，从数据上来看，挨个对比，没有一个打过 A10 的。首先说这个续航，车型啊也完全不一样，因为A10 我们是紧凑型 SUV， 然后这个车身高度更高一些，底盘更高一点，你的视觉效果更好。第二呢就是续航，星越最大续航的是480，然后 A10 是505，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星越的这个全系的这个车没有热泵，对吧？在咱们东北来说 ，A10 它是有这个单独热泵的，在冬天六个月，长达六个月的一个冬季来说，我觉得就有这个热泵空调还是更实用，而且它会使你的续航变长，不会更短。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质保啊，质保的话 ，A10 是首任车主只要一年不超35000，整车和三电终身质保，啊，这个也是星越没有，星越应该是8年16万。然后至于其他的我不想再说了，
2: 没必要了。
1: 你就是这几个最关键点，我们买车最重看重的这几个点啊，你来了解了解，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3: 高哥，橘哥把你微信拉黑了是吧？
0: 嗯，
3: 他刚才说了三条，你逐条的回击他，你就说他这个车不好，他不，你俩反正不是好友，你管他干啥呀？
4: 既然气氛轰到这儿了，我不说不给东哥面子。
3: 哎，小姐，逐条的抨击的。
0: 因为刚才高哥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看着我说的，眼睛里都有杀心。
3: 我看着，
0: 你看着了吗？高哥眼神非常凌厉啊，
3: 看眼神
0: 有杀气，都有杀心。
3: 高哥他说了三条，你逐条的回击的。
4: 产品都有每个产品的优缺
0: 点。哎，开始说包圆话了啊。
4: 但是优势，但人星越呢上市比较早，保有量比较大。认可程度比较高，
3: 第一条说完美。
4: 但是呢，人家这个叫领跑的 A10 是吗？作为网红车呢，有句话叫后来者居上。
2: 哎呀，高哥呢？
4: 但前提呢，你这个价位呢，你也可以看一看50冰果的Pro肉。人家这个车呢，也是有很多。
0: 你说说你的那个能碾压的地方？
4: 维修保养便宜。
3: 这价格都差不多啊，这价格肯定
4: 售后维修保养有保障，
3: 人家都有四 S 店呢，
4: 有四 S 店，
0: 代言人漂亮啊，你们
4: 代言人
0: 啊，你们冰果我记得是孟子义吧？
4: 对，叫什么子义？
0: 冰果我记得是孟子义，好像
5: 叫谁？
0: 孟子义
4: 唱
0: 专门唱跑调歌的，
6: 代言人漂亮型的，
0: 就是专门唱歌跑调的，对啊，
5: 我想起来了，
0: 是就是好看啊，
2: 好嗯。博越 L 3年免流量免费，3年之后基础流量给吗？如果买的话多少钱一年？
6: 几十块钱，不过百。
2: 一年？
6: 嗯。它这个是我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就是应该是基础流量还是免费的，只不过娱乐流量是花钱的。
2: 娱乐就不可能几十块钱了吧？
6: 好像是一个月几十块钱还多钱。
2: 你说这个就是一个月几十差不多。
6: 我不记着了，但是。不贵啊，你要是这个想问的话，你可以让我给你在售后查一查啊，问一下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东西是交给运营商的，应该啊，您加小任总的微信吧，这个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所有主机厂在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都一样的，18045078887。
3: 这有人说，知道高哥为什么这些年女人缘特别好吗？他是我高哥发小，他说有一年30放炮上，财务都点着了，高哥救了里边一窝黄皮子。
5: 哈哈哈报恩来了，
6: 报恩来了。
0: 你是当年那只狐狸吗？不是，
2: 是高哥。哎，高哥，你小时候真救过一窝？
4: 不是，我记着我那发小得脑梗了，恢复的这么好吗？
2: 高哥救了一窝黄皮子。
0: 这朋友问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哈，我觉得他是对电车有这方面的好奇。他说电车能开多少年纯电呢？
2: 那谁能敢保？反正我就告诉你，国家规定2019年电车现在可以报废。
3: 我见过一个
0: 7年，
3: 我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看到了一台车，这台车是个 Model Y。Model Y 的话呢，这个车主他为了就是展示说的这个电车能啥。他那台车跑了50万公里，但是呢咱就不详细说了，从各方面来说，这车的性能就已经各方面的性能啊就已经下降的非常非常厉害了，
0: 明显。
2: 他这个首先第一点啊，我算他能没下降啊，50万公里的电车是个例对吗？
3: 对，
2: 而50万公里的油车可是俯首皆是，
3: 比比皆是，
2: 太多了。 记得美国有个老

0: 老爷子开个沃尔沃，肖大爷看过这个新闻吗？
1: 啊，
0: 跑了400万公里，
1: 对，而且的话最后是免费给他，是不是给他重新再
0: 是翻修了？
1: 翻修了，
0: 嗯，对。然后老爷子前两年不幸先逝了，那辆车被放到博物馆了。
1: 哎呀，放到博物馆。
2: 如果说我们考虑公里数大或者年限长之后呢，那肯定是油车在这方面最有优势。为什么呢？大家看看，就哈尔滨的话也有这种老车，是不是？八几年呢，现在也在路上跑呢，也没有问题。
3: 机械永远比电子的用心。
0: 对，你看我高哥那块那个手表。啊，不是，现在换电子的了哈。
4: 嗯，
0: 就那蓝气球，你伺候好了，
4: 嗯，
0: 能传给你孙子辈都没问题。
2: 我高哥说了，那个是到时候带走，带走，
0: 带走。我说有人说我高哥150岁那年有个坎儿，
5: 但是带不走了，
4: 真
5: 金那个庙让我卖了，
4: 真金不怕火炼，
5: 天天看瞅着头疼。
4: 嗯，密斯高这说有意思，他说他想刷车，完这几天能下雨。吕小敖说不刷绝对不下，刷了几下。
5: 这点事儿还拿不定主意吗？
0: 不是，高哥，有时候不是钱的事儿，
5: 重在参
0: 与。你知道刚刷完车下雨那什么心情吗？
4: 心态爆炸，
5: 放车库里，
3: 好比刚买了双鞋让人踩一脚。
0: 对，比就比那个就是，甚至有时候还闹心。
1: 那你说的这个对，你要说刚回家完了，有人敲门了，那你还得走。
0: 嗯，对啊，有时候我刚到家，酒局电话就来了，那个就说刷车下雨这种事儿，我见识过最快的。木木那时候你还没来台，你还小呢。1999年的这个季节，台里边有一大哥。
4: 1999年，
0: 别克，
4: 说1999年，我不是没来台里，我没来这世界上。
0: 别克世纪，那个年代算不算是也算是豪车了吧？
4: 嗯，
0: 那从上海提回来的啊，哈尔滨加好几万呢，他从上海提回来的，那号我还记呢。我们俩出去玩去，我说这车，我说有点埋汰了，刷去。那时候车必好车必须干净，
4: 嗯，
0: 我俩是大概是11:30刷的，刷完车之后说吃口饭，正吃着饭外边下雨了，
4: 又刷一遍，
0: 40分钟，干净了40分钟。那大哥东哥，你像99年买世纪的人差不差钱？
2: 不差钱，
0: 他自己都哎呀，就这样。
2: 但是呢，那时候好在有一点，那时候刷车便宜，基本是15块钱
0: 15，
2: 对，不像现在贵了。
4: 哎呦，但也是那时候的15啊。
0: 嗯，你说的对，
4: 是吧？
0: 那时候15比现在50，我觉得扛。
4: 那时候的15啊。强子问说：“这个 B 证需不需要年年体检
2: ？”B 证
4: 啊，
2: 需不需要年年体检？高哥，你给说一下吧。
5: 东哥，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
5: 你要是不知道，你就没话，不用说。
2: 哎，那好了，哎，不用你了，不用你了。那个，把那个牙闭上啊，牙闭上啊。如果你的证包括 A 证啊。咱就说审证这块不是换证，
0: 嗯，
2: 如果只是审证的话，你今年没有扣分的话不用审。你看我就是个优秀的驾驶员，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扣过分，所以都我的证只要到换证日期我就去换，然后我不用去考虑年审。
0: 嗯，来看下面这位朋友啊，大灯啪嚓
2: 啪嚓，
0: 这是个高山班
2: 啊。
0: 通过这件事吧，我倒觉得高山班挺讲究，他回服务站了
2: 啊，
0: 5800这阵灯，
2: 5800
0: 是不是挺便宜？
2: 给他拿6000，
0: 不是
2: 咱赏他的，
0: 他不差这个。他说我怕这5800换完二手车折的是不是挺狠？他说我要卖的话，是不是就这么卖？
2: 不行啊，
5: 这是有钱人，
2: 你是这样式的，这个账咱得这么算，来回算啊。
0: 嗯，
2: 这换个灯怎么跟有钱没钱又扯上关系？
5: 那你看烟杆满了，
2: 一天说了300多个钱字儿。
0: 今天中午谭老师夸完他有钱，这高哥就。
2: 是飘了，
5: 不是我想表达的，你就磕了一下，你就修好了，直接用呗。他磕，他怎么要卖呢？
0: 不是他觉得是不是挺耽误二手车价格？
2: 对这个的话，
5: 你不要考虑到那么远。
2: 这个如果你要不换的话，从二手车收购这肯定得扣你钱。假设这个车卖给我的话，
0: 那得扣灯钱。
2: 我一看灯碎了，那么我就得给4S店打电话或者配件这个供应商打电话，说这个灯多钱。好了，咱就说5800，那么这个车收10万，那我必须得扣你5800，
5: 背着抱着一边沉。
2: 因为呢我也得去买这个灯，对吧？也得花这钱。哎，所以呢现在给你两个方案，一个呢如果只是这5800，其他的地方少花点，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走保险把它换一个新灯。另外呢现在的大灯都能修复，外面的话就像这种情况基本上 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就修好，这样你就不用走保险了，你的保险不用涨钱了。前提说只是这个大灯

0: 如果包括杠啊、中网了，还有其他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你就直接保险走起吧。
1: 咱是啥时候有五大连池的广告啊？你听过呢、
2: 嗯？
1: 谁提醒的我？
2: 在路上。
1: 嗯，这大哥，要不是人吧，东哥，你发现没有？就得是这个
2: 靠谱的
1: 旧时代的人物更靠谱，
0: 守规矩。
1: 这在路上是比我还大，比东哥小，咱俩
0: 小一点点，
1: 比你小一点点。
0: 嗯嗯，我们两个的家离这非常的近，他家应该是在中央大街霞漫街那块儿、嗯，不是东风街那块儿。我呢，正好是在那个道里那个通龙街这块儿，离着非常
1: 近。你小没上学校门口接过人家？
0: 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学校，他那边是
2: 不归你片区管。
0: 但是我有很多的同学都是在那片儿
1: 啊。一说起来都能认识，
0: 都认识，都认识，都认识。
1: 咱们
0: 那时候最出名的、就是我高哥，
1: 嗯，在那片儿，
0: 在那片儿老出名了。
2: 贝姐
0: 为啥出名？以前卖东西，你知道？齐老师耽误十秒啊！以前有堆三轮车卖东西，我高哥就在那卖三轮车卖东西，为啥？缺秤吗？
1: 缺秤，
3: 这是老话。
1: 哎，高哥，你知道啥是缺秤？
4: 这个我知道，就是一斤半就说二斤。东哥看来有经验，
0: 那我
4: 说出去的话都是经验而谈。
0: 对呀，必须
4: 的。就以前卖箱包，十寸的当十几寸的卖。
1: 暑假你是没啥事儿
2: 啊？
1: 二九、三十、三十一、一号，你得订四天。
2: 这四天，
1: 哎，
2: 啊、
1: 你先安排好啊。因为那个是这么个情况，你别不满意，我告诉你，回来我给你补偿。因为今年好像八月份还有一趟云南的，也不是广西那边有活动，你玩两天
2: 就这个了。不是，但是五大连池这，哎，我没听说呀，这是单独你的，
1: 啊、
2: 不是我不知道，
1: 是全频的
2: 啊，
1: 单独的
2: 啊，
1: 这是一路向北五大连池啊，黑河自驾峥嵘岁月四日游啊，五大连池火山公园啊。火山地貌温泉、湖泊龙门石寨、爱回古城、锦河大峡谷等等，这一套啊，四天。这么讲啊，1480这四天，咱一听友现在在那边玩呢，跟我说现在是属于旺季了。你像往北啊，什么伊春、黑河那趟线，他说宾馆都在600左右，差一不二的。他说光住宿这1480，一般人都回不来。咱就1480。我跟你一块儿去啊，这趟线呢具体行程啊还有这个玩法呢，您可以咨询我们这个微信号，是等会儿我找找啊，这微信号我总记不住。你说东哥他们这个破号啊，要不说你说为啥不把高个号买下来呢？155-463-55725，155-463-55725。如果记不住的话吧，加我东哥微信
0: 171-48-1357，包括昨天啊，我回去之后，咱有几个听友，然后之后呢，就是要问我是这个联系方式是吧？我也没记住这号，然后我就联系了杨总。
1: 完了，我东哥，这回我给你个二维码。
0: 好嘞，不，杨总给我了，给我就是刚才你看那个图，
1: 就二维码
0: 给我了，
1: 一扫就上去了。据说啊，楠楠也去，
0: 这个其实呢，我想说呢，这趟去的话一定会非常的快乐，因为什么？越走越凉快。
1: 哎，
0: 对吧？七月末应该是肖总这个知道开始数伏了吧？
5: 对，不是今天就数伏了，
0: 数伏了，
5: 但是那个属于大暑了，七月中旬。
1: 楠楠是谁？不知道吗？咱节目有四大就是卖点，
6: 啥卖点？
1: 菊莹的腿，高哥的嘴，
4: 看点，四大看点，
1: 四大看点啊！对，菊莹的腿，高哥的嘴，富贵的风韵，亚楠的美
2: 啊。是这个男，是这个男的啊，因为刚才这儿吧，视频号也一直有人说那个要传呼团建的事儿，让高哥带着男的吃烧烤，
1: 这什么意思？用他带吗？咱团建本身有男
2: 的，我不知道，但是
0: 高哥，亚楠，
4: 你们这人缘混的，你说直播间就让我带大家吃烧烤，
2: 对，彩云追月，
4: 对呀，
2: 点名说的高哥，
4: 地址发进来
1: 啊，
4: 地址发进来。吃烧烤吗？
0: 不是，你请客，我们定啥地方，你就定通知我们。
2: 问你团建计划
4: 啊？
2: 问让你定计划团建，
4: 我听莹莹的。
2: 不是，但是让你，但是说的是让
1: 你啊，高哥，你就那窝黄鼠狼里边没有莹莹啊。
6: 你说太对了。
1: 那个
0: 他还整个他请客让你定地方，
1: 还整个听莹莹，
0: 你这样行？
2: 哎，这是
0: 讲
2: 究
0: 人，
2: 我跟你说，
0: 你给我转1880。 居哥，咱马上定地方。
6: 现在立刻，
4: 你怎么就认钱？
0: 你看我
4: 算钱呀。

0: 演的那个。
1: 我跟你讲，另外那啥，这次自驾游
0: 你是不是数钱贩子的？
1: 数广告了，自驾游你去不去啊？
0: 再说吧。
2: 明啊，
1: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好消息，
0: 哥，你有好消息吗？
1: 我这次去五大连池呢，
0: 啊，
1: 有水啊，那个谁
2: 能游泳？
1: 那谁说
0: 去过？他有一个
2: 能泡温泉，
0: 有一个是喷什么泉吧？
1: 对对对，
0: 那水可以直接饮用。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0: 啊！
2: 我在那儿
0: 甜了。
1: 亚楠说去游泳，
2: 对，还能泡温泉。
1: 高哥，你看看乐了，我说这个乐，高哥就感兴趣。
3: 泡温泉行，
1: 一说泡温泉，高哥，
2: 高哥救那窝黄皮子的时候是1979年，还不是？高哥是1979年生，他应该是80年前救的那窝黄皮子。
0: 可能那时候没有我81那会儿，
4: 79年生了，80年前后就开始救了。
2: 啊，算岁数啊，自己算啊。
4: 哪吒
2: 那个朗逸500万纪念款，
1: 嗯，
2: 他哥没年份呢，我是咋跟你说呀？啊，别的都有，到什么里程
1: 这样的啊？如果有二车出售，你评估价格，你就直接一矿机一号红灯二车，这个高德这个东西挺好的，八直接倒在那儿，找不着地方打4-8-1357啊。
2: 水墨迪坎电车会漏电吗？
1: 那你呢？电车致富，
0: 这个不会。
1: 你真说对了。但是呢，如果
0: 是会的呀，
1: 如果你这个车如果是车内进水了，然后之后呢，从没过底坎车里进水了，这个在三方检测的时候一定会检测出这个车定为涉水车辆。
0: 现在新能源车部分的电车部分品牌不都说吗？水淹、针刺、碰撞。火烧
2: 啊，
0: 零自燃嘛，
2: 它只是不燃，人家说漏不漏电
0: 啊，不漏电
2: 啊。
4: 问星月 L 油混说，现在提力度大还是年底提？等不等？
5: 你肯定年底提啊！
2: 你要用，你现在买。
5: 你现在买的话没啥优惠啊，现在买就15000的现金优惠，加一个14000置换补贴，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省补呗。你现在优惠很小的，
0: 省补和补贴不能叠加。
5: 啊，对，是省补是我置换补贴叠加，置换补贴14000。
2: 前两天听说什么地方能叠加了？是大庆啊，还是
0: 长春
2: 啊？
0: 但是哈尔滨市补快没了啊，想买抓紧，
3: 10%都不到。
5: 对，然后你可以等等啊，如果说你就想要优惠的话，年底一定力度大。但是你现在要买的话，我帮你找个人，或者说看看能多便宜一点吧，反正空间不大，嗯。是你要现在买，你可以加我微信18045078887。
2: 这是谁？这个网是你的吗？
5: 不是，
2: 又不是啊。
5: 但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年底还有一款星越 L 大的啊。
0: 小张，你家卖啥车呀？我天天离这么近，我都不知道家卖啥车。
5: 对，你就学吧，我们车太多了。那我卖的也不比你少，
0: 就这一个车型。
2: 不是，凡是问吉利体系的。60%不是他家的，
4: 不是？你看接下来，你看接下来就具体问了吗？说这个星越 L 油混，说找谁想咨询一下价格，手里有旧车15年的1.4捷达，置换。
1: 星越 L 啊，你看博越 L 多好啊，
5: 博越 L 小点，
1: 便宜，对吧？
5: 比星越 L 小，但实际上也不小。你可以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7，具体帮你看一下什么情况。
4: 啊，说现在有的检测站不给08年元旦之前的车检车了，
2: 有这说法吗？
4: 08年之前
2: 啊，东哥真有这说法啊。
1: 包括有一些车呢，车型的话会延伸到2012年的，这个不是说不给检车，
4: 就不
1: 假
4: 了。
1: 就不，这个不能有谣言，咱得说这个官方。
4: 那再过两年我也检
1: 不了。是这样的、啊。那么呢，在有的这个检测站，然后读取这个车辆信息的时候，我说是电子信息的时候，那么呢，这有一部分的车，可能就像说到12年都有，然后呢，这个检测站它读取不到这个车的某一部分的信息，因为12年或者08年你那个新车落户的时候，交警队的系统也不是现在这套系统。你可以查违章，处理违章，这都可以，都没问题。但是呢，在这个检测方面，检测站这方面确实它欠缺信息。欠缺信息的话呢，如果你能把这个信息手输入啊，手动输入到这个电脑系统里头，你这个车还是可以正常检车的。这不是不给检车。这个行好不好？大家不要传谣言啊！你包括99年的车的话，这个以前都出现过，但是呢，这个需要你到有关部门去拿着你的车辆的手续，然后呢，会有这个警察同志会给你手动输入这个信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4: 啊。说前两天去看了理想李维斯，他爱人相中了 M9 的智驾，他相中了理想，
2: 又两口子意见不同意，
4: 给个中肯的意见，让峰哥给。
2: 我给你一个意见啊，挺媳妇儿的吧？
3: 嗯，

0: 为了家庭和睦。因为啥？我跟你说，其实这俩车都一个玩意儿。谁要能明显说出这俩车哪个比对方谁要有明显的碾压性的优势，这不存在。其实都感受一样。啊，这俩车我也都开过。媳妇儿让买哪个？你这俩车既然都这样，那就何苦非得跟他闹别扭呢？是不是？就像咱很多这个网约车晚上兼职的这个兄弟们啊，为什么说兄弟们啊？姐妹们遇见啊，有相当一部分比例，非是躲媳妇儿出来，
1: 不想搁家待。
0: 对你少听他叨叨不好吗？你买个他消停不好吗？你买个自己耳朵跟着清净不好吗？
2: 买个让他把嘴闭上。
0: 对，买个让他把嘴闭上不好吗？咋的？你非得去看李维斯的目的？你想认识楠楠不是吗？你不就这个目的吗？那要不然这俩车你说没啥区别，你非得奔着那个干啥？
1: 哎，但是我是个人好奇一事，因为这俩车我都不太熟悉，
0: 嗯，
1: 他为什么会格外的相中 M9 的智驾呢？他俩智驾有啥本质上的区别吗？
3: 对，第一个确实宣传的好，第二的话 M9 的应该是用的华为的嘛。
1: 啊，
4: 那理想的智驾其实不比华为的次啊，但是现在他俩也都不够好，就是你试试就知道了，其实区别不大。但是华为现在的八九六线是吧，这个确实纸面参数还领先，那法国纸面参数还领先西班牙，那不该输还是输。
0: 对啊，那你要是纸面参数的德国和那个那荷兰不至于这么早走出局啊。
4: 对，实际开起来现在来说差别不大，而且理想的这个它的这个投入和布局我觉得不比华为要少，而且它的从激光雷达的算力来说甚至要更强一点啊，跟这个 VLA VLC 的这个视觉的结合也做得不错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车如果你从智驾来挑的话不应该，应该是一个水平的。
0: 孤家老弟啊，你那儿哎，
1: 啊，
0: 对，
1: 我是有，
0: 要你省点钱，把这钱全用到就这些年的养车保险车上税上好不好？
2: 我那意思就是算力包括智驾呀，嗯，
0: 你那算力比他们低吗？
2: 不低，1280吗？嗯，
0: 你那配置比他低吗？
2: 我比他高，
0: 有没有气旋？
2: 我是标配双枪，
0: 底升
2: 标配双枪
0: 啊，对啊，
2: 空悬，而且我是三电机，都比他俩优势。
0: 现在纯电续航？
2: 720
0: 啊，他俩多少？
2: 他俩多少啊？肯定没我高。
0: 就你增程那个纯电续航是多少？
2: 500。
0: 对呀，
2: 啊，嗯，然后这个。反正我想说啊，就是媳妇儿说的肯定听媳妇儿的啊。
0: 要不你俩折中一下看看，
2: 折中一下看看 D19，哎，然后剩下这钱呢给媳妇儿，
0: 给媳妇儿买个爱马仕，你看够不够，
2: 哎，对，或者给媳妇儿整20万的大金镯子，哎，
0: 我
2: 跟你说绝对是
5: 能省出来这么多呀，
0: 啊，
2: 带一溜
0: 啊。反正不开玩笑啊，这钱省的买迪奥，不买香奈儿的包，买仨问题不大。
2: 就是家庭还和睦了，对吧？车也选到这个中意的车型了，他俩都折中了，然后价格还省了一半，20多万。你实在不行，我给你过啊，不是，
3: 嗯，
2: 那个咋说
3: 的
2: 了？开玩笑啊，
1: 咋的？
2: 开玩笑啊，
3: 那个不是你的意思说，就是给买你们 D19 之后能剩钱，能买三个什么香奈儿的包，
2: 对，
3: 完了还有余货，余货的钱怎么办呢？打副鼻环给高哥戴上。又教人又买东西
2: 给你带上，
0: 咱这么想，假如说你说你开一个50来万的车下来了，你半年你都一直拎个 coach，
1: 哎
0: 啊，你假如说你这个你开一个这个20多万的车
1: coach 没毛病，
0: 拎个迪奥，对吧，5亿拿个香奈，是不是，你10亿你又换个，
1: 再拿个
0: 驴
1: 再签个驴，
0: 这一下子
2: 把媳妇儿哄得乐呵
0: 乐呵的呀。
2: 嗯，这20多万省下来，你能最少哄5年，
1: 啊，
2: 我觉得
1: 真是
2: 。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哄媳妇儿专线1394511719。
0: 小号说：“我孤家老弟，人车都在长春，现在是封闭训练，该检车的人出不来。我是去长春帮他检车，还是开回来？大哥在长春检啊。”你这从长春折腾回哈尔滨检车，你犯不上，
3: 那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车因为你说封闭的情况呢，他人出不来，车也没人开，其实呢你可以呢对，等到这个能出来的时候去检车就行啊。
0: 他可以滞后几个月，
3: 别太长时间，1-2个月都没
0: 问题。那封闭训练没有那么长的。
1: 我这边说啊，这具体是什么事呢？说感谢刘哥给耐心解答，然后也感谢成杰 4S 店免费提供代步车一台。
0: 这是保险，
1: 这是
0: 出险车。
3: 咱有个车友昨天呢有台车，然后让别人从后面给追尾了。追尾来的话呢，就送到城街。

0: 去四 S 店去维修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应该给提供的代步车啊，挺好，服务挺好，
1: 啊，
0: 不用客气，都是应该做的。
1: 老郭头，他我刚打完沫子，下雨了，你信吗？
2: 那不挺好
1: 吗？那就不用冲了，直接开出去了，
2: 直接
3: 省水了
1: 啊。
3: 让给对比一下这个君越、林肯 Z、雷克萨斯 ES 两百。然后再有说这个 ES 两百是四 S 店便宜还是专车便宜？
1: 都一样，
3: 它有一个报废车。
1: 嗯，那这个你就得四 S 店买。
0: 不，
1: 国补啊。
0: 它这个就是如果是在外地买车也可以
1: 啊。对，国外地
0: 我办了一个。
1: 这仨车啊，咱先说开着，这里边论开着的驾乘感觉，那个
0: 林肯 Z
1: 肯定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1: 林肯 Z 绝对是最好的，但你要说质量稳定性，肯定雷克萨斯好。但是雷克萨斯那车，你是 ES 两百，兄弟，你试驾一下去，我强烈建议你试驾一下去。你如果能接受动力的话，它就没毛病了。
2: 性格不暴躁的话，可以。
1: 仅仅不暴躁吗？仅仅不暴躁吗？
4: 这三个车型，就是林肯 Z 跟 ES 买资源车呢有优势，能省个1万至2万不等的一个价格区间。但君越呢，厂家的一口价，你要喜欢
1: 君越现在多少钱？
4: 君越 2.0T 的优惠完裸车应该在16万多吧，
1: 嗯，
4: 但这里头好像君越是最便宜的，你得看看你的购车预算。
1: 嗯，这仨车开着感觉除了动力有什么差异？
4: 差异啊，
1: 我告诉你，这个操作感觉实体物理按键林肯 Z 做的最好，一级棒。但是林肯 Z 有一个缺点，那玩意儿二手车折的你肉疼，不光是肉疼，骨的节都疼。
5: 那么不
1: 管
5: 事。
1: 嗯，
0: 对。再就是配件价格不便宜。
1: 维修，我告诉你啊，这个维修我给你举一例子。那天有一大哥回这个尚德去补车衣去了，然后顺便就一看叶子板和门子也都蹭了，回去都一麻花整一下子。为啥上那儿呢？问了四 S 店，价格说了一嘴，我忘了啊。2万没打住，
3: 啊，
1: 就那一下子，林肯 Z 的维修可是真不便宜啊。所以呢，这里边吧，你要不兄弟再看看别的吧。本来每次节目都给挡着号牌，但这我实在觉得要挡着号牌就没意思了。他说：“高哥，你应该把它拍过来。”
0: 我
4: 也是个有生活的人，仨数字多好啊！我估计这仨数字是他的幸运数字，
1: 是吗？
4: 嗯。
6: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
4: 不是我的。
1: 问资源界天津港买车，现在说要求当地人保，他们那边要求买3年的质保，1000块钱、
2: 那不贵。你这车的话，
1: 现在这事准吗？
2: 是这样的，你出厂的话要一定要买那个这个3年啊，6万公里这个质保，都是人保的。没有别的啊，这个公司的话基本就是人保的啊。我建议你反正是买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因为它也不贵，因为很多时候吧以前都是港里头这个钱都是瞎告诉你，
1: 嗯，
2: 有的甚至过万啊，有的呢几千，现在的话已经销售量不好了，所以说价格都比较便宜，你可以买，也是必买的啊。
4: 但是他没说什么车型啊，平时进口车你要买一个
1: 他没说
4: 吉姆尼、小酷路泽呀，我估计保费也就是在500-600块钱，但他报1000呢也没给你多报。
0: 我说那我想问这个，如果这车它是3年的质保是吧，
4: 啊，
0: 如果发动机变速箱出问题的话，确实能给免费修理吗？
4: 确实是，以前平时进口车我卖过了一个30的帕杰罗，他这车呢冬天跑着跑着水管就爆了，
0: 嗯，
4: 后来维修费用的保险公司就给报了。
0: 哦，
4: 确实是
2: 这个发动机是很正常的啊，发动机啊主要的跟咱们原先的话你能知道的四 S 店的质保是相同的，而且它不限制四 S 店啊，你有的话四 S 店的没有的它也可以在外边修，但是这个是很简单的，这个主要的部件它都是在保。
1: 那就买吧。
4: 那你买啥车呀，我们这质保都给你省钱了，你买车是不是给你把把关的，看看能不能给你便宜点，在哈尔滨买还图个省心。
0: 不用，
4: 这大热天的都入伏了，多热呀，往南方走。
3: 我的天，
4: 那个你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0: 手机欠费了加不上。
2: 嗯，你要是那样的话，你也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你比比价格。
4: 哥，你下次你自己起个头，你看
2: 我
4: 绕还绕不开呢。
2: 我就愿意这么干呢。
6: 说半天了，你在这说个电话。
4: 我看他也不说电话。
6: 就像那个开了一溜超市，你贴个入口。
4: 商家吗？
2: 你看看我妹妹，看看
1: 啊，
5: 快说。
2: 不是不说了，你再
5: 说
2: 啊！要保险什么的，你都可以问问我啊。15843773535。
1: 嗯，这个路上说时间过一半了，大峡谷的再说一遍。好，大哥，要不你去一趟？
4: 有人不如一见。
3: 哎，你报名，我们再说一遍。
1: 对，那个咱们7月29号出发啊，这个。
3: 29、30、31，然后
1: 8月1号、
3: 嗯，
1: 对，这是4天玩一玩啊。咱们先去五大连池看看火山公园啊，熔岩地貌，然后呢去这个锦河大峡谷啊看一看。那锦河大峡谷啊是在这个黑河黑龙江上游大概25公里的地方，非常的壮观。我想就是很多唐诗宋词里边吧，我就想不出来一个特别恰当形容的那种感觉，因为啥呢？它是在你一个高的非常高的地方吧，往下看，深不见底的一个峡谷啊，下面这个水流啊蜿蜒曲折，远处青山翠谷，就这么一个地方。我确实是秋天，夏天的时候是满目的碧绿。咱有个听友在这给我拍了个照片，要不是书到方用时方恨少啊。完了，我就上网去搜这样的诗句，我都搜不着。两岸翠峰为前谷，软风吹芳草。我觉得这个是最贴合当时我看到的画面。我想让高哥赋诗一首，我想他也不会啊。
3: 高哥赋诗一首，哎呀，这好看。
1: 那个大家伙啊，想要跟我一块去啊，才1480块钱啊。不占床的话，孩子可能还能再便宜啊。咱们这个报名微信呢、啊，正在视频直播间看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啊，扫这个二维码就行了，直接就是加到咱们这个咨询热线里边去了。
3: 截图，截图，
1: 您截个图，
3: 截图扫码。嗯，
1: 如果说呢，您现在不方便截图呢，听回听的话，你可以这样记个微信号啊，15546355725，咱一块儿去玩几天，放松放松。尤其孩子高考、中考都结束了，这种旅程呢，我觉得挺好。这个季节啊，有些人呢，家长啊，咱说带孩子，我得上迪士尼，我得上环球影城。大哥呀，7月份、8月份上迪士尼和环球影城，你家有没有点文化呀？木木去7月份去过上海吗？
3: 肯定是去过，因为我大学在那边念的。
1: 你感觉咋样呢？这个季节
3: 太热了。而且排队
1: 在迪士尼排队的感觉啥样？好的，咱们穷，你买优速通，你知道吗？这个
3: 成本巨高，
1: 不是、也排队，
3: 对，
1: 优速通的排队，
3: 嗯，
1: 那人乌泱乌泱的。哎，我想知道小杨总，我没去过那个北美那边的迪士尼，他那儿也这么排队，也这么多人吗？
7: 嗯，你买那个 Fast Line 非常快，
1: 那个就快，
7: 哎，
1: 但是上海这边也还是，就你买那个多。人都多，咱这人太多了。
7: 那他那条分几个级别？你买最贵的那个
1: 啊？得买最贵的。
7: 不过是就是那个过山车啥的，基本上秒坐。
1: 那个他那边得多少钱？那个加这个？
7: 哎呀，2-3千块钱吧，人民币，
1: 人
7: 民币啊、就可能是
1: 3000块钱
7: 左右，差不多。
5: 是全通了是吧？
1: 全通，
7: 不太记着，大概是这个数，反正也挺贵。嗯，
3: 我觉得可以买了那个。迪士尼里最火的那个项目《创极速光轮》的单独项目的优速通、
1: 一项一项的
3: 做了3遍啊，做了3次啊、
1: 哎，爽！
3: 因为就觉得那好玩，但是你要现在这个季节去，确实是买优速通也得排队，
1: 人贼多，
3: 特别多。
6: 三千块钱，
1: 咱这1400多块钱搭上一家子人上迪士尼是一个人的费用，
3: 还不用排队，
1: 然后咱还玩好几天。
3: 嗯、
1: 尤其黑龙江那边，咱吃江里边活鱼，
3: 嗯
1: 啊，那真那块真吃是那个江鱼，纯江鱼。我东哥一生的夙愿就想吃一次江鱼，
0: 但是我觉得你们
3: 这么简单，
0: 就是呢，
6: 我高哥
0: 激不起大家去参加这个自驾游这个欲望。
1: 有，我节目里不能说的也有，但是护照
0: 那个，你看高哥在群里，
1: 嗯，
0: 人问有温泉吗？泡温泉
1: 啊？对，还能泡温泉。
0: 你看高哥一下就问到点儿，
1: 男的也去，
0: 嗯，对吧？高哥问的，我
1: 男的也
0: 就能问到点儿上。
3: 是男女能在一起泡温泉？
8: 能
6: 温泉当然能。
8: 温泉全是就是一块，
3: 不是我替问的嘛，替着问的。
0: 还群里高哥在群里问呢。
3: 啊，高哥了。
4: 不是哪个群呢？
0: 啊，
4: 哪个群呢？
0: 这咱自己的群就别对外说了。
4: 僵尸群呢？
3: 没有啊。这些问题要问两遍了。
7: 呀 ，HQ888这是你用户拍的啊？啊，莹莹，
3: 啥？
6: 哪有蓝牌的呀？
7: 啊，对呀，我说这号真好，这是新放出来的啊。
6: 新放出来的，我想说这事儿。
7: 哎呦，我天哪！
4: 东哥找人给整的吧？
3: 哎，
0: 那天是我找人，我找人给他整的，对，咋整的？我要有这本事，我不给自己整一个888安上啊？
4: 你画画不画的好？
8: 你先给我整个909，你整什么888？
0: 现在号牌都是这个非常透明的，
8: 整不着。
0: 哎，这你绝对不可能说通过人为操作来获得好的号牌。
4: 那么一说，你还解释上了，谁听不懂啊？
0: 对，咱得解释清楚嘛。那天我知道一个抽完村也出了个五五三个连子，
3: 哎，
0: 是礼拜五那天。
3: 那
8: 个木木现在视频号里攒的问题，你有没有？
3: 对，有点太多了。对，那个就问了两遍了，说星源能不能去松花路那边？做保养
7: 可以，你这加我微信找不着啊？松花路正街上33号啊，18045078887。
8: 哎，有人给我赋诗一首：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他说这个最适合。你这个，他说我当时也是到那儿我没想起来，回来自己翻找到教育闭环了。
3: 这边想换一个乐道 L80 Pro 租电版。除了5000选装基金露营套装下定减2000，找谁还能有别的优惠？
8: 乐道啊
3: 啊，
8: 找刘大爷，
0: 对，
3: 他有置换补贴。
8: 我告诉你，刘大爷跟你尔夫哥那关系，
0: 嘎嘎的。
8: 而且我告诉你，周聪办事仗义，
0: 哎，而且呢，踢了。
8: 大伙儿听好啊，刘大爷认识的可不是销售，
0: 嘎巴溜脆，
8: 那是店总。
0: 我一看着高哥，我就想起那个周聪了。周聪当年就在那位置跳骑马舞，我这不肉编的吧？大家都看着了吧？所以你就加我微信就行啊，17148135 7，是17148135 7。加完微信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周总啊，
8: 保证比你自己去要东西多多了。
0: 而且的话，他在哈尔滨乐道这块确实，因为乐道刚来到哈，
8: 你充电现在权力大了，
0: 我看上了。
8: 未来他都说了，
0: 是，就是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身份比较重了吗？前两天把腿摔折了
3: 啊，太重
8: 了，胳膊
0: 摔折了吗？我说
8: 现在还打着板呢，
0: 好了，
8: 拆了是吗？
0: 哎，
8: 我俩礼拜前他还在夹着呢，
0: 我拆了，这两天拆了。
3: 今天第一个明确的二手车问题，2018年5月份现代的悦纳。发动机变速箱说还行，然后呢右前后有伤，公里数不准，能知道吗？
0: 行话说呢，公里数不保啊，然后右后有伤，关键你没说手动挡自动挡啊，这咱就没法评估价格了。包括这个悦纳还有高配的可能是带天窗的，所以你要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或者想评估个价格，你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节目之外给我发点照片或者把信息发全了，我本人给你回复价格，这方面还算是精准的啊。
8: 咱听友给我发了个最新的消息，我不知道准不准，他说中考成绩全出来了，他说你无法想象哈尔滨中考干到800分以上的有6154人，
4: 这个
8: 都是这分他怎么考啊，这样啊，
3: 是那天咱节目里边还聊这事儿了呢，竞争太大了，
8: 这么卷啊，就740分以上含740的18000多人，
6: 就一旦刚改政策的第一年一定会
8: 都疯了，
6: 对，
3: 800分以上那么多人，
8: 要不说这上学咋整？就是动不动哎呀，祝各位金榜题名，高考全都考750，全国全考750，
3: 这没意思了。就
8: 祝你家孩子比别人好，考得高就行了。
3: 是大狗买落二手名的新车可以吗？
0: 你呢？我这么跟你说，你说的呢肯定是零公里的二手车，对吧？买汽车这个呢产生关系，第一个就是钱儿。对吧，没钱的肯定不卖给你，越权这个汽车有限公司也要钱，是吧？哎，那么的话呢我们就得算账。那么你说那个车我知道现在应该包牌包税的话应该在95000或者多点，对吧？而且呢这个车呢没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没有厂补，我说的是厂补啊，咱先说好了。那么呢这时候说明白了，我已经说明白了你买这零公里的这个二手车这个价格了，那么4S店现在新车是多少钱呢？4S店的话，现在就是26款的大狗啊，应该是边牧版吧，还是最低配的那个9万， 九万的话呢，这个车落完户的时候呢，加上交强钱，肯定的话也就是顶多10万块钱。我们看的话好像是贵了5000，因为你买的是95000嘛。但是你在4S店买车有长补，第一个呢有长补，第二个的话还是一手名，就直接落你名。如果买大狗这个车，如果你手里有个旧车，能做个有个旧车能做个置换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去4S店买，因为最后合下来的价格可能是大家差不多，而且但是你这个是一手名，而且是在4S店提的车，就这么个情况。
3: 17款的速腾230舒适白色，56000公里，原版原漆，全程 4S 店保养。
1: 17年才跑5万公里啊！
0: 17年的话呢，也有可能是18年落的户啊。
1: 那也少啊！
0: 我就跟你按那个17年自动挡的230的白的，或者黑的话，如果这个公里数全车原版原漆，1到2片划痕补漆的话，这车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4万左右。
3: 嗯。沃尔沃 S90 说怎么样？有没有必要干顶配？
1: 没必要。这个车本身优势不在顶配上。
2: 对，本身的话，这款车就是一个是40万5900吧，一个45万0900吧。这两个车的话，你要是上一步就45万0900。
1: 顶配优惠完多钱？
2: 我现在是这款车，就我说的45万0900应该在19万5左右优惠
3: 啊。
2: 基本上呢，这个是有宝华韦健的音响。
3: 嗯。
2: 我觉得这个你要音响爱好的话，那一定能听出来啊。但是也就这个是顶到头了，我觉得是这样。
3: 嗯。
9: 中配的。
2: 就是中配的啊，买车买45万0900的，这个就是中配的。
9: 啊。
2: 对，这个就是宝华韦健的。
9: 他要说干顶配得多少钱？
2: 没人问过，那也是优惠至少20万吧。
4: 好像中配的车型的音响是哈曼卡顿的吧？
3: 哎，
4: 这个车前两天我刚卖。
1: 中配是哈曼卡顿，
4: 对，
1: 顶配是宝华韦健。
4: 但顶配那车太贵了，指导价500000。
1: 对啊，我就刚才我想说，我问他多少钱嘛？
4: 嗯，
1: 优惠20万也得30多万呢。
4: 他买这个性价比就不高了。
1: 不高哥，30多万 S90，我觉得就没意思了。
4: 没意思，
1: 因为30多万现在是5-6亿，你随便挑了。
4: 对，
1: 你随便挑了30多万。
4: 这个车
1: 1300现在优惠完才30几啊？
4: 1300啊？
1: 啊。
4: 46-9，37左右。
1: 37都端糖三甲子
4: 了。
3: 嗯，是啊。现在什么？我看看啊，都说刚才天气了。说 Model 3标准，标序的这个故障率高不高？
1: 不高。
3: 注重操控跟稳定性，同价位纯电综合对比有没有别的推荐
1: ？Model 3现在多少钱？
0: 20、21、22吧，是不是？
1: 咱说拿电驴子说啊，就是这个操控。其实电驴子操控总体来讲都一般，在哪儿呢？因为它这个簧架质量太大了，车体重量大，就是过弯什么的，它总体一般。电驴子就比一个直线傻快傻快。Model 3在这里边它不算拔头了，傻快的车我跟你说几个啊，2.2不是吗？那个蓝图追光，0%加速3秒，可不可以？而且它比 Model 3大，它跟 A6 那么大，配置也齐全，这是一个啊。未来的 ET5 那个百公里加速多少？好像也是3秒大多，不到4秒，它好像也比 Model 3快。再就是哎，小米速七2.2是不是也够了？
9: 够，
1: 对吧？
9: 别便宜点。
1: 你问性能吗？那不就是说这几个吗？但是呢，你要哎，久病成欢说未来操控感相对这里边还真就是最好的，但是未来有个啥缺点啊？在这个价位你买这个车它是小的，未来 ET5 你如果你是身材魁梧的男士，这咱就说它头部空间非常局促，这是它一个最大的弱点。
3: 这边有人问锐界的混动行不行，就问一行不行。
1: 蓝牌混动行啊，挺省油的，那车我开了，我觉得行，现在价格也还可以啊，优惠完20小出了吧？现在
4: 是的，
1: 对吧？
4: 24万9800。
1: 嗯，原来那都是20。
9: 小出啊，
10: 只要不过5
4: 还有优惠呢。
10: 只要不过5都算小出，这是第一
1: 啊。第二，当初这车如果没记错，刚上市时候卖26-7呢，27-8。
11: 那是挺便宜。
3: 嗯，有人再说一遍这个自驾游微信号，我就记住155了。
1: 哎。有人乐意去就行，我这个大家伙我跟你说，我就乐意自驾游，说远在异地他乡的时候，大家伙坐到一桌里边哎畅谈，说我们这个缘分，我觉得你知道我这个就是
8: 自己的这个微信号现在在1300多人，
3: 嗯，
8: 自驾游里边大概能加600多人，我都想不起来谁是谁了。
3: 我再说一遍这个自驾游的微信号啊，
8: 哪儿去了啊？对，15546355725，15546355725，你瞧这个拗口啊。
0: 高哥不会游泳，

0: 高哥，你憋气儿咋样？
1: 哎，高哥，你小时候家里边离黑龙江边远呐、
2: 啊？那个远，
0: 远啊！你憋气儿咋？憋气儿咋样？
2: 盆子憋我。
0: 以后咱家有水缸和盆子，就是脑袋扎里头憋气儿憋咋样？
2: 能憋三分钟。
0: 哎呀，那你这三分钟你可挺厉害了。
3: 真狠
0: 啊！那
2: 我好几气儿憋的。
0: 啊，那这次泡温泉，
2: 哥，那我也是憋的。
4: 高哥那么整，能憋一天。
3: 对呀、
1: 啊。哎，要在温泉底下看。
0: 我高哥，到了温泉之后，
1: 潜不出来。
0: 憋气儿，我不会游泳，憋气儿没毛病吧？
1: 五大连池是矿泉，
2: 不是？但你得带个
1: 憋时间长了
0: 啊，
1: 这辣眼睛，
2: 你得带个泳镜去，不然睁不开眼睛。
1: 那里边含矿物质。
0: 高哥带个泳镜，啪下潜、嗯、憋气儿，
2: 买个质量
1: 好。三天三夜，上来之后栩栩如生，
0: 在下游上来，
3: 飘上来了，
1: 跟活着一样。
5: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领跑的那个轿子叫啥？搁街上看着的。轿子，那个叫
6: 领跑轿车叫
5: B01、
1: 那个问的人太少了。
6: 对，只有这一款三厢轿车啊。然后这个车问的确实少，但是确实卖的还不错，因为一直没有提，很少提这个 B01 这个车。前两天不是有个五台的库存车嘛、嗯
5: 啊，
6: 提了两天之后就两天基本上全
5: 卖
6: 了、
5: 啊。
6: 所以说现在 B01 和 B10 啊这两款的最新款是18号就上市了。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关注10万块钱左右的 SUV 或者轿车。因为这两个是情侣车，一个 SUV， 一个轿车，都是10万左右的，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那你们领跑的话用了四个字母是吗
6: ？A B C D
0: C， 那你们还有个 T 呢？
6: 那 T 是最早的好几年前那个 T03 停产了、
0: 啊，
6: 现在就是 A B C D 加上一个拉法五。
4: 我这有说看了一个19款福特金牛座低配。9万公里，后门喷7钣金、
0: 嗯，
4: 要它83000贵不贵？
0: 首先说呢，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车车况好的话，要价要83000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市场成交价格一定得把8万破开，而且是黑色的啊。然后呢，车况好的前提下，金牛座吧，车虽然级别很高，但是呢，它在二手车市场的行情是特别特别不好，尤其今年。
4: 啊，
0: 行情老错。
5: 肖大说 ，EZ6 现在卖的不好，买 EZ6 能挣个自驾油吗？挣不了，挣
7: 不
5: 了。不
7: 是这个
1: 一分都让不出去。
7: 这个事儿的话，我可以给你商量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啊。现在的话，你只要你不买最低配的，商量商量，你加肖峰的微信啊，给你研究15846377335，
1: 七万货拉拉求推荐，
2: 七万的货拉拉。预算稍微追加一点呗，看看50的阳光。
5: 他说一分不添，
2: 一分不添、
1: 嗯，
2: 那就降一下，那就看看50的红光插电混动的绿牌的这个车呢。虽然价格便宜一点，但它内部空间呢相对来说跟这50阳光比要小一点，但也能用。你来先锋路7号，就看看这个车。
0: 但是该说不说啊，如果7万块钱买个拉货的啊，货拉拉的话。高哥说那个50那个什么光7万多那个、
2: 嗯、红光
0: 就那个是未来的拉货里头应该一个主力车型，这个可以考虑考虑，稍微使使劲儿。50
2: 红光新能源，
0: 嗯
2: 嗯，
1: 内干货拉行，
2: 增程的纯电的都有，79800到68800，你记个电话，3个8 1个9 4个8。
1: 这个有一台车啊，来问东哥的，他纯好奇在沈阳看上的，
0: 嗯，
1: 红色 A6 的，还是个插混的，
0: 嗯，
1: 说这玩意儿二手车得折的很多钱。
4: 哎，这个是在视频里看着的原因，是暗红色呀，
1: 暗红色，
0: 或者称为这个酒红色，
1: 酒、
0: 哦，嗯，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个人也首先一点，咱说一下，这应该是奥迪 A6 的一个 GTE 的车型啊，它的电的续航应该只是60公里，
1: 小不点
0: 的
1: 小电池，
0: 哎，小电池，包括呢，大众呢现在也把这个探岳 L 以及迈腾呢都出了这种这个 GTE 的车型，但是现在
2: 迈腾有新出的，
0: 对，新出那个叫 L 啥的来的，
2: 新出的吗？
0: 迈腾最新出的搜一下、啊、
2: GTE 已经停产了，
0: 是 GTE 停产，但是换了一种形式，就一个音，就是
8: 插混呗，
0: 对，插
8: 新的插混技术，
0: 对，就你
8: 啊那个 ID 级，
0: 不是 ID， 是 L
2: PHEV。
0: 对对，
2: 6月25号上市，
0: 对，是刚上市的，这个价格但是还不便宜。
2: 哥，那你就说插电混动迈腾得了呗，硬说字母。
0: 我一下你给我考住了，因为呢，我一直脑子里在想这个红的，就是买车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听别人说，一定要买出自己的个性来，对吧？
1: 但是买红 A6，
0: 那算什么呢？不就赔点钱吗？ 警察不是不抓吗？不犯法吗？
4: 嗯、
0: 对，就买红的，而且就得买绿牌。
4: 人吉姆圣你现在不叫那个 GTE 了，
0: 叫
4: PHEV、嗯。
0: 对，刚推出来的叫 PHEV、哦。
8: 大众这个 PHEV 和 GTE 一直都是同时在的，就是
2: 他这不换换名能好卖点。
8: 一汽大众的时候，
0: 在技术方面的话，确实
8: GTE 要高，
2: 有些变化。
0: 对，高比
8: 宣传来说 ，GTE 要比 PHEV 高，实际上都一个东西，
0: 嗯、都差不多的玩意儿。但就说呢，
4: 技术上没有变化，
8: 有一点不多，
4: 嗯、
8: 基本上没啥。
0: 不是绿牌卖的好吗？一看蓝牌的不卖
4: 啊，我改成绿牌卖。
0: 因为这很多年前在疫情之前的话呢，人大众包括奥迪包括路虎的话都推出过这个绿牌的车、
4: 嗯、
0: 只不过说那时候呢大家对这车没有认识，而到了现在、
4: 嗯、
0: 就是不买个绿牌车我不时髦。
4: 哎，必须绿牌的，因为啥？要不是在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那儿感觉我不时尚，
0: 没法上地库修车、嗯、
4: 在这儿我多说一句啊，自打我记事那年到现在为止，这也是大半辈子了。我跟大伙说啊，你们记住一个铁律啊，就像它就比世界杯魔咒都准，一窝蜂上的事儿，最后没有一件好事儿。你给我说出一件，就是从八几年到现在为止，一窝蜂上的事儿，后来发现哎，这是真好，有没有一个？一窝蜂上的全都是坏事儿。你不信，你挨个回忆，它比世界杯魔咒都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刚才我又给我划过去了，我就是大概齐吧啊，是刚才问的高哥那个五菱宏光，
2: 嗯，
4: 现在在你那儿买两台，能不能多给点东西？
2: 那都说到这儿了，照顾照顾呗。
4: 嗯，
2: 最主要你啥时候买，啥时候交钱，这个是最主要的。
4: 嗯、
2: 你别今天问完之后，到月初了、月底了也没定准。你来吧，
4: 嗯，
2: 先锋路七号，别走错地方。电话3-8-1-9-4-8。
4: 哎嗯急着要出啊，
2: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4: 这个问吉利要出那 MPV 是哪个网，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肯定不是 G 网。
8: MPV？
4: 嗯，吉利说不说今年要上一个吗？
8: 没有这计划呀，
4: 是吧？
8: 油车没有啊。
4: 这个我
2: 说说银河系列的。
8: 银河现在一直有啊 ，V800，然后极客也有啊。这个没有燃油车 MPV 的计划。这个
2: 你说那是 V900吧？
8: 啊，对 V900、
4: 嗯、V800 是人家那谁的，问界，这叫什么界了呢？
8: 以前
4: 想界的
8: 叫 L380 那个车啊，现在出了增程版叫 V900 啊，这个是一直有的。吉利燃油车目前没有新能源的 MPV 计划。
4: 我刚才是听一耳朵好奇，迈腾出插混了，出绿牌了？
2: 你说买早了？
4: 早就有
2: 啊，
4: 早就有，很多很多年前就有，
9: 没见过大街上。
4: 我当时第一次开的时候，我还觉得那玩意儿可好了，
9: 是吗？
4: 真有劲儿，还省油
9: 啊！
4: 后来因为啥，他发现那个电池太小了，开两下就没了。
9: 多大呀？
4: 嗯，
0: 60公里。
4: 对，
0: 就
9: 60公里，
4: 嗯，
9: 没意思了。
0: 而且呢，因为它使用了电，它的发动机搭载的是1.4T 的发动机，所以这车当时上来的时候卖的非常非常的不好。另外就是往前倒到路虎揽胜运动这块，当年呢也出过这个绿牌的，最后啊这车实在卖不了了，就实在一点招没有了。然后呢店里的高
4: 内部处理了，
0: 高层比方说像高经理这样比较高的高层
9: 说高哥
2: 内部消化了，
0: 你必须得买一台，
4: 他们价格很低的，
0: 你不买你明天就别干了。
4: 东哥合适，他们那价合适，不吃亏。
0: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连5折都不到。
4: 对
9: 啊。这有一条感谢徐老师刚提了高山八很给力，也谢谢韩斗
4: 啊，岩阳那边，
9: 嗯，
4: 那都是应该的。岩阳现在你买高山八，他会把你当亲哥一样对待；你要是买高山九，把你当亲爹一样对待。
9: 我看看，我这边有一个三中一个老师也听咱节目，问我、说这个最近两年想换个车，换腾势D9，问这车咋样，找谁买能便宜。
4: 你一个，我想说，咱不提您这行业啊，咱这钱挣的其实挺辛苦的，对吧？这个现在虽然说这个教培行业啊，还是目前所剩不多的这个比较火爆的，
9: 嗯，
4: 咱钱不能这么随便乱花，是不是？
9: 哎，
4: 啊，
9: 怎么说呢？
4: 这个东哥，我俩非常相熟的一个小兄弟，啊，在。一个大型的文化部门工作，东哥知道，那葵葵他说那小伙人是不是挺好，他买这车没敢跟我说，
9: 是吗？
4: 因为他买之前他琢磨那个 MPV， 他家里边他也是比较有闯劲儿的啊，俩儿子，然后呢就刚需嘛，
1: 当时琢磨 MPV 了的，我给他推荐了几个，后来他自己买了这个，
5: 嗯，

0: 啊，一般来讲不是四折，
1: 对，四折打不住，
0: 对，没框住
1: 啊。
0: 二一个纯电就是亏电，就是不就是这个那个
2: 纯电也
0: 亏电续航的时候，它那个油耗啊
1: 还巨高，
0: 噪音嗷啦。现在反正他是后悔的，
2: 嗯，
0: 那天想卖吧，问了一下东哥，他又觉得也就拉倒吧，
3: 不行，不能卖，亏
0: 他卖的话，他亏的他自己都说
3: 亏
0: 都亏，这亏出亏到姥姥家去了。关键啥呢，他当时以为说这种车里边娱乐设施挺全，后来现在就是新上的这些跟他比，他就是个简装房
1: 啊，
0: 娱乐设施太少，
1: 还淘汰了，
0: 而且价格当时花了30多万整那东西，
1: 现在多少钱呢，
2: 现在也这个价格，所以说我认为啊，一个是咱们省下的10万块钱最少啊，能够买到一个比腾势这款车配置更高，入门级豪华，包括这个标配的双腔空悬，还有我们这个四驱，还有就是纯电的续航里程要比它大100公里的这么一个车。因为这个纯电续航，你像D99的话是纯电是500，是那个，然后那个腾势是401，我要没记错的话。然后包括我们第二排、第三排的一个座椅，有一个更设计的一个巧妙的一个设计灵感，就是第二排座椅可以360度旋转，第三排座椅呢可以翻转，变成这个观景模式。最主要是这个中间的小桌板啊，其实它并不小，我叫小桌板，非常的这个宽敞，而且无论你是在车上办公还是说拉孩子，因为你买这个车肯定是家里人比较多嘛，然后坐上去也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并且您这个职业，我认为腾势那款车稍显的我不能说别人啊，我说D99这个车显得不是那么很高调，而且也有一定的品位啊，你要来看一看，试驾一下。然后领跑的这个D99这个车呢，现在订车周期也比较快了，4到5周就可以提到车，也可以加我微信啊，多一个选择，买不买不重要，一定要来看一看，1394511719。
0: 老郭头帮朋友问，14年 CC， 3.0的，
3: 嗯，
0: 一片钣金换过个风挡，
3: 嗯、
0: 白的，
3: 嗯。
0: 保时表不坑人，6万公里，
3: 14年的，
0: 嗯，
3: 如果是钣金全车原版啊，2-3件划痕补漆，过户2到3次的话，14年的，
0: 嗯，3.0的，
3: 你让他，你告诉他，你说3万左右，我和他能不能商
0: 量？东要2.0T的呢？
3: 2.0T 的那就不值钱了。他是3.0的话，首先关键这是公里数少，
0: 嗯，这里程数挺招人稀罕。
3: 奥迪和大众的车的话，怕公里数大，公里数大之后就不值钱了。如果说大概的话，个人认为的是14年的这个公里数啊，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基本也就在2万大多吧，2万大多这块。
0: 这清空说，他说腾势D9，他说对于那个老师来讲是低调了。他说我告诉你，他说名校中考老这个老师补课1对12小时3000，
4: 高哥是吗？
5: 这个我不清楚，可能每个人要求的不一样吧。
3: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车，就是呢，腾势D9从上市的那一天，不是今天，上市的那一天，我个人在节目当中我就没推过腾势D9，
0: 我也没有。
5: 那个车我在那个去年在桂林打了个网约车，
0: 嗯，
5: 如果第二排人坐着舒服的前提下，第三排坐人
0: 没有，
5: 没有，
0: 对。
3: 首先呢，这台车我们在从外观上看呢，大家会发现它比较瘦高。
0: 对，
5: 你要是坐车，你要是时间长了还头晕，
3: 那个
5: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
3: 像这种车如果在高速上行驶的话，那么它肯定的稳定性方面这个呢会差一些啊。其实在这个价位的话，如果是看说的，我觉得蓝图的梦想家啦，包括高山八啦，包括腾势D9啦，不是腾势D99啊，
0: 什么腾势D99，
3: 不是
0: 领跑，
1: 领跑
3: D99
1: 啊。
3: 那个
5: 东哥，你能不能给推个新车型？
3: 那咋的？
5: 梦想家出9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但是钱能配上吗？
5: 啊、你让，
3: 你不得说
5: 八九不离十？
3: 怎么八九不离十？
5: 40多万起步吗？
3: 那成腾势多钱了？腾势D9多钱啊？
5: 指导价也38万，
3: 优惠吧？你说指导价
5: 那你25款优惠12万呢？29款的优惠得少。
3: 他这个预算的话，一定在20大多30左右，你不能往40万的。那就你说买 Mega 得了呗，50来万，那差那20万嘛，是不是？
0: 哎、东哥又来个好车。
3: 哎、我想说的意思呢，你看看那3款车啊，
0: 电 GLC，6个月的车。

0: 33.9万那款，后悔了，问现在能给多少钱？
1: 没整过，没研究。
0: 电奔，
1: 这不是那个，它那个叫 EQ 什么的，那个
0: 就是电 GLC， 这是。
1: 这个是电的 GLC，没整过。如果我这么给你个换算
0: 吧，
2: 挺好看。
0: 不到半年，看啊，当时是33.9万，
1: 不到半年。
0: 不到半年。
1: 那你是一月份落的户，咱先说好了。一、
0: 嗯、
1: 月份落的户啊，如果呢，按照你当
0: 时23.9万能不能给上？
1: 前提是33.9万那款啊、
0: 嗯，
1: 前提是优惠完了是33.9万。
0: 嗯，对，
1: 你别知道33.9万、
0: 嗯、
1: 那不行。按照你发票的价格，就是一月份落的户啊，
0: 嗯、
1: 不能是12月份那不行，跨年了、嗯，那肯定10万块钱没了嘛。
0: 10万啊，
1: 对。奔驰的店呢，只要沾上绿牌、
0: 嗯、
1: 保值率特别好，不好，它那40多万那个、
0: 嗯，
1: 现在二手车的话，基本上都是在20万左右。如果有人说，那你不那是你说全是小众车型，可以啊。为什么呢？奔驰 E350怎么样
0: 啊？
1: 那绝对是奔驰里头
0: 电奔里边主力了。
1: 对啊，哎，那绝对是也是主流车型嘛。你看看照着油的同年限的，差大概6-7万块钱，所以说。电的奔驰二手保值率方面非常不好，
3: 有钱人的玩具买那个就没考虑保值、
0: 哎就是有钱，而且不光是有钱，还得啥，不是自己挣的钱，
3: 而且还得是绝对不是就这一台车，
0: 对，不是自己挣的，这是很关键，要自己挣的他不舍得这么干。
3: 请教肖大爷 ，EZ60 跟其他 SUV 相比较，底盘是不是矮？他说视觉感官觉得这车矮。
4: 确实。这个车的话不像
0: 18左右，18
4: 啊，对，因为厂家没有这个数据啊，接近角呢是16，离去角呢20，但是基本上就是在18左右，它也是为了高速稳定性啊，它没做的那么通过性更高啊，所以说的话这个瞅着稍微矮一点，但是这车你得去开，稳定性非常好的一款车啊。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或者是试乘啊。
3: 吉利帝豪现在没有优惠，
0: 一直有，
5: 有，而且还挺大的啊。你看具体是帝豪的哪个车型、哪个配置，因为现在也分4代、5代。四代的话优惠力度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啊，而且出了新款，不是说四代就停产了。这个四代帝豪你可以看到手动挡、自动挡，现在在售的还有基本上5个配置主销吧啊，你可以加小小的微信，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手动挡、自动挡都能选。五代也有啊，你可以找我啊，18045078887。
3: 2017年黑色 C200L 运动20000。
0: C200L
1: 黑色的
3: L 黑色，
1: 跑多少公里？
3: 25000公里。
1: 如果是这个公里数的话，我个人认为这车8万左右吧，因为奔驰的话怕黑色，另外的话你还得
2: 17年跑2万公里。
1: 对啊，人说的咱就得按人说的算呢、
2: 啊、是不是公里数打错了，
1: 跑20万了，
3: 25000。嗯，
1: 不能吧，
2: 25000吗？
3: 25000，
1: 那和2万公里还差
2: 十年了，一年跑2000多公里，
1: 那也正常
3: 、啊、
1: 正常，很
3: 离家近呢，单位、
1: 不是，主要是出国了，车没开吗？
3: 也有出国八年。
1: 如果是啊，咱说呢，首先奔驰C的话，它也分大标和立标啊。然后呢，咱说大概吧，我个人认为黑色的这些公里数，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8万或者出点头。
3: 嗯哼，最后一个问题吧，交给小张总直接收尾吧。
0: 啊。
3: 吉利的这个插电混哪款车好？
0: 你他这玩意儿说的，
5: 哎，问我个插混还？
2: 哎，就问你个插混，你说。
5: 那吉利的插混，你买贵的2.0T 插混呢？你买极客家的肯定好啊，对吧？你这插混技术到头了，2.0T 这个3档DHT 的9叉啥的，那技术到头了。你像我们这个价位比较低的插混，都是1.5自吸的啊，也是双电机，但是性能上来说。就跟人比8叉9叉提不上了啊，但是家用呢1.5自吸配合这个双电机 P3 架构为主，现在啊这个基本上够用啊，省油性能会好一点。如果说你关注这种蓝牌的混动啊，现在吉利的技术我觉得也是领先的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iHive。年底还会，我们网至少还是会出两款这个 iHive 的车型，以后吉利蓝牌车可能都是 iHive 为主了啊。这关注吉利的 iHive， 现在还呢我们在售的有星瑞啊，9万多块钱能买到一个这个2.8米轴距的一个家用大轿车啊，买吉利的蓝牌混动都可以加小张的微信啊，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说完咱们新能源了，咱们其实主销车型还有汽车啊，

0: 昂克赛拉 C-5 和 C-50， 现在这几款车的价格真的是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几次调整完了之后，我不希望它再调整了这个价格，因为对车的品质会有影响。马自达的安全等级是真的很棒，而且呢耐用度啊，家庭的二手车的保值也非常好啊，想买一个 SUV 的话 C-5啊，现在10万都不到啊，所有政策拿齐。但是如果预算您高一点，还想把乘坐空间呢加大了，舒适度也增加的，那咱们C-50，现在这款车有 2.5 的选择，这款车动力性提升了很大，而且还有 B 缸技术。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低配车型14.98万的非常棒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所有车型只要是听友，咱们都小小的会有关照。15846377735。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明天呢，星光 L 插电混动大六座正式上市。这款车呢，无论是从外观、空间，还是配置，还有价格，包括上市之后的厂家给的政策，还是非常给力的。如果大家想买一个15万以里的车型，六座插电混动的 SUV，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同时，50阳光 Pro 版的这款车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个好的政策。如果大家想买货拉拉货运版的，纯电续航380公里，这个车呢，厂家还有补贴，交1000元呢，抵扣2000元的购车款。这个车的电芯质保8年40万公里。如果大家喜欢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个8。
2: 大家好，领跑橘子。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几万块钱的小电车啊，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车。现在领跑的 A 系产品啊，有一个 A10 是紧凑型的 SUV， 车长是4.2米，轴距是2.625米。这种车型的话，现在价格是65800，然后这个纯电续航是403和505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预算刚好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A10。那么除此之外呢，想买个价位更低的啊，续航里程还偏长一点的，就再等一等 A05， 大概是在月末或月初，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展车了啊。关注领跑，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3: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那么如果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是您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等等，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不管你此刻是正在工位上敲键盘，还是在窗边吹着风，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可以听着这些经典的旋律，慢慢的去晃。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在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提示您，第一，台风来之前请做好三件事，第一，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二，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第三，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那么，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第二，风雨极端天气，我们要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不冒险，不盲目涉水行车，不要忘记水电安全。那么第三，风雨过后不要着急放松啊，出门之前呢，我们先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之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我们要反复提醒收音机前的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

0: 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到。

0: 万别贸然趟水。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Hello， 各位热爱音乐的小伙伴，欢迎空降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会一起在经典旋律的海洋当中撒欢，把烦恼全部忘掉。这下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继续大声的哼唱这些经典老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张学友《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想对于70、80甚至90后的朋友来说，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了，更像是一本青春纪念册，既唤醒了我们对于校园的美好回忆，也传递出了我们要珍惜当下、勇敢表达的这种温暖的力量。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在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要提示您，第一，台风来之前请做好三件事。第一，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二，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三，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物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二，风雨极端天气我们要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不盲目涉水行车，不要忘记水电安全。那么我们还是要反复强调给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三，风雨过后啊，不要急着放松，出门前先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避开积水区域，看到断落的电线保持8米以上距离，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回家之后检查电路和燃气，确认安全再通电，及时清理积水和垃圾，做好卫生消毒。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点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暑假到了，我们的听友总是发微信说啊，现在909有什么样的线路，去哪玩比较好？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可以跟着我们的暑期行程去一趟新疆，因为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在新疆你都能够找到答案。站在北疆的风里，我觉得你能够感受到真正的浪漫天花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而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也晕开了层峦叠翠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呢，909也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的去选择。那么想要打卡经典，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和睦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的实景演出全部赠送。那么如果啊，我们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再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我觉得你像赛里木湖真的是非常美，尤其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啊，就是搜索一下909大美丽，我的第一条视频就是在赛里木湖拍摄的。我觉得在那里真的能够感受到啊，整个岁月静好。所以说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11天的北疆行程还是非常推荐的。那么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都可以选择，3680元起就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奔赴这场浪漫了。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是困在空调房里，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6169。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那么家里有娃的家长，暑期短途出行不用纠结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或者是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啊，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它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去礁石潮地寻宝，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海

京去捡拾各色贝壳，它的海岸线啊真的是很近，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很漂亮。孩子们卷起裤脚蹲在滩边，然后满身细沙，我们也会毫不在意。我想这个才是童年最为自在的模样，而且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比海浪声还要远。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讲讲很多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全程吃住更是非常的贴心啊！你比如说像秦府的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上啊，因为海鲜就要守着海边吃，我们才觉得够新鲜，对不对？每晚呢还会有晚安牛奶的陪伴，精致20个人的小团，而且呢我们的909主播全程带队，他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呢我们是安心出行的。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那么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们心里永远的光。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暑期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吧，因为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不管是寒假还是暑假，带给孩子们的陪伴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正在为孩子们挑选一条暑期的行程，那我觉得我们为大家打造的北戴河其实呢在方方面面都是为家长们考虑周全的。那么这个暑期给孩子一个真正的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很多人呢，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七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击沉了十多艘德军的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这一次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人小团出境。那么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我们的地道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了。第二天又升级了海边的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啊，真的是非常的快哉了。那么整个行程呢，也是方方面面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尽兴。所以说呢，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七月份还有两个团期，可以选择18号和25号，我们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历减200元，咱们位置是有限的，因为是小团出行。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嗨菜下班万岁。枯藤老树昏鸦，快乐还得我们仨。这里是嗨三下播万岁，由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中的日子等你。
0: 哇、我就是怎么说怎么喊怎么吐槽不急眼的疯狂大山，比本兵向各位好。
1: 不假假，不麻麻，不喝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0: 哈尔滨的朋友，你们好吗？木木，你来开个场。
2: 哎呀妈呀，我就是不骄不躁也不闹，没事就得磕点药。零零后木木，我这肠胃啊，
1: 吃点药，
2: 吃点药，吃点药。
0: 哎呀妈，吓死我了！
2: 没事就得顶，我这肠胃真是没事就得顶点。
0: 哎，你属什么的？
2: 龙啊，
0: 你得保重龙体啊。啊，我今天特别的开心哈，因为难得好天气嘛，是不是哈？本周呢，一直到周四之前都是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有着夏日感觉还不怎么潮的。人说今年哈尔滨是非常时尚的一个城市，就今年是最时尚的，因为特别潮，就是每天的湿度高达 90%，
2: 真潮。
0: 对对，他们南方人好不容易说到北方来，
2: 最近你还用敷面膜吗？
0: 完全不用了。
2: 接上咱昨天的话题，
0: 我妈都买上了叫什么那个加湿
1: 除湿
0: 器，
2: 我真是不用。我最近空调我刚开发出来的新功能，就从来没用过
0: 除湿功能。对对对，
2: 有点用。
0: 对，
2: 他们说有点用。
0: 他们说现在
2: 从来没用过，
0: 不用再去三亚了，
2: 不用了，
0: 度假吧，
2: 绝对是。
1: 来吧，那但还是要出去玩嘛。咱们说嘛，旅行的意义就在于去你不熟悉的地方
2: 去
1: 逛一逛。
0: 其实最没有就是最没有资格说的就是咱俩，你知道吗？
2: 就又开始了，
0: 没说你
2: 这点儿，哎，就这点儿那啥，
0: 没说你这次没说你，你也好久没出去了。你距离上次出去多久？多久了？有仨月了吧？上次你是、
1: 我距离上次出去一年了，最起码我去年暑期出去的呢，
0: 一年了，
2: 去年八月份。
0: 我从2020年之后就再也没出去过。
1: 没有，你不是周边游来着吗？
0: 那不算，就是整个呱就飞出去那种的没有。我的那个
1: 那来木木，咱俩一起一人一脚给他整飞出去。
0: 2019年，我的护照上最后一次是越南亚庄，再也没有出去过了。
1: 啊，你只出国呀？
0: 啊，出国，
2: 还得出国呀？
1: 那你要求太高了。那出国的话，那你就去俄罗斯吧。
2: 但是出国确实最便利的就是俄罗斯。
0: 所以嘛，我就觉得我就心动了嘛，三天一本护照就行了。
2: 带呀、
0: 我那护照
2: 去啊，
0: 护照过期了。
2: 那你问谁、
0: 六月份过期的，我现在这补办护照呢。

0: 所以我是去不上，但你们可以去
1: 上
0: 吗？
2: 说说我们的行程。
1: 哎呀，能
0: 国际护照。我是咱们台唯一。
2: 还有国内护照啊？
0: 就国际护，国际护照你不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0: 哎呀妈，你看就是 international passport，
1: 谁的护照不国际啊？
0: 国际护照是全球179个国家都能任意飞的那种。
1: 那我这护照咋就能飞79个呀？
0: 不知道有这种护照吧？问问李连杰。目前李连杰有，
1: 我俩目前没有微信。上次加他，他没通过。
2: 你兵哥就知道你没有，所以让你问
1: 他。
2: 他
1: 没通过，
0: 是不是？哎，你想不想有？跟我一起想，人多力量大。
1: 这叫什么叫集思广
0: 益？
1: 刚才说不开玩笑的说啊，确实出国其实并不难，因为啥？离咱们特别近的俄罗斯的海参崴。坐着大巴车就能过去，
0: 特别方便。
1: 对，
0: 尤其从东宁过、啊，
1: 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
0: 对对对，
1: 无论是你想要这种体验，还是说花2599块钱就能4天出趟国的这种高性价比的出行，都可以添加微信。
0: 那个13244602879啊，这是嗨三的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啊。这个3晚4天啊，一人一只帝王蟹，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海参崴，你都不敢一人一只帝王蟹，你信不信？
1: 对，
0: 你都敢，比如三口人一只就够了。
1: 主要是你就确实也是吃不了。
0: 对，
1: 我吃到最后吃到什么程度，就是。除了那种蟹腿中的大长条之外，
0: 其他都撇就不吃了，
1: 就是夹夹咕咕地方压根不抠了，不吃了。
0: 对，所以呢、啊，这次是一人一只帝王蟹，
2: 回来是不是就后悔了？抠不好了。
0: 还有其他的海鲜啊，那还爱情岛上这个赠送一套旅拍，
1: 对，
0: 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木木当时和他朋友都没吃够，是吧？
1: 嗯、对。
0: 还有这次呢，我们会去一个网红饼干工厂，以及很多项目只有在俄罗斯能玩得到，
1: 没错，总之
0: 俄罗斯特色啊。
1: 想要来咨询这个详情以及报名的话，我们七月份的每一周都会发一个团啊，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2: 嗯，
0: 一定要备注俄罗斯、啊。
2: 然后还有我们国内的行程呢，可以去秦皇岛，可以去新疆，是不是？
1: 嗯，斌哥说新疆或者秦皇岛吧。
0: 我说秦皇岛吧啊，那小手拉大手，这次我们在暑期，你看7月15号了，已经全部都放假了，现在就正是暑期开始的时候。那如果你还有孩子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我不如来一个4天的秦皇岛之旅，这个呢叫小手拉大手。就是给亲子的，我们坐着这个火车，最老式的火车，它不是动车，就是那种上下铺卧铺，我们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秦皇岛了，夕发朝至，全程是4天的行程。而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就是知道带孩子嘛不方便，我们全程4个晚上都住一个酒店，不换地儿，
2: 不折腾，
0: 不折腾，而且零购物、零进店、零自费，全都是纯玩团，2000多块钱和10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分儿童票和成人票。所以呢，如果你是亲子的话，孩子可以是孩子票，大人可以是大人的费用，两个加起来不到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啊。如果你想报名，同样想要了解详细行程、出发时间。那添加嗨三的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再说一遍13244602879，备注秦皇岛。
1: 哇、啊，你真的已经记住你这个电话号了
0: 啊？
2: 我都记住了，
0: 信号吗？
2: 13244602879。
0: 对，
2: 木木，
1: 那我们接下来说
2: 补补脑子吧。那个别着急，不，新疆可以下个时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然后我们先说话题，
1: 进入话题，
0: 进入今天话题。有料才有聊，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接着话题老有意思了、啊。
1: 我这今天朋友圈有一个人跟我互动了，
0: 是吧？
1: 查房是啥工作呀？
0: 查房大哥是酒店呢、啊，查房。啊，
2: 查房就是房扫那个不是吗？
0: 不是啊，对，查房。
1: 我觉得查房很多。
0: 还有一种就是公安
1: 护士，是不是查房
2: 啊？也是
0: 查对
2: 查
0: 房，
2: 对
1: 不对？
0: 还有
1: 酒店也是查房，
0: 酒店也查房，
1: 公安也可以查房，
0: 中央公安也可以查房，但是他肯定是出不了这几个职业查房。
2: 嗯，
0: 一般来说，我估计可能是酒店一般来说查一下房。哎，
2: 不，还是医生查房比较多。
1: 对，我也觉得是护士，我觉得医生。
2: 不，医生
1: 这种，
2: 护士不是叫查房，
0: 你知道
2: 医生叫查房。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要想这个话题吗？
1: 啊，
0: 我前两天叫那个网约车叫的多嘛，因为这样不能开车嘛，我就叫网约车。我发现我跟司机唯一的交流是手机尾号，手机尾号，
2: 对，
0: 手机尾号。说一下手机，从
1: 没有啊，也有可能是咖啡的那个店员啊，手机尾号。
0: 看不用，他不会、
1: 啊、他那个是，
0: 对他不会要你手机尾号的。
2: 第一句话就上来就跟你说手机尾号了，
0: 绝
2: 对
0: 是
2: 司机，
0: 绝对
2: 是
0: 滴滴
2: 网约司机。
0: 因为我就清楚，哎，我一上来我就告诉他手机尾号，对，有时候不用说手机尾号，完了全程无交流。
1: 不是，我那天老有意思了，我那天跟一个姐一块打车，她打的车
0: 啊，
1: 我后上的车，我上车手机尾号，我自报8623啊，8623，8623。

0: 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1: 哎，
0: 这
1: 个
0: 就
1: 是
0: 嗨
1: 三主持人的。对，我想说这个，
2: 对，
1: 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三就是嗨三主持人的。
2: 哎，你说你们真是啊，真的特别聪明。我刚是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主持人就是电台广播主持人，不是、那个、
1: 就是不是具体到嗨三节目主持人
2: 啊？对，就是哎是什么呢？
1: 口头禅是什么？
2: 是什么呢？
1: 口家大海的海，
0: 就是这个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2: 对，哎，那你说广播电台主持人是什么呢？就让那一句话别透露。
0: 这不咱们啊，你说所有的
2: 对所有的主持人，他说什么你就知道他是电台主持人。
1: 北京时间16点18分。
0: 听众朋友早上好啊，或者听众朋友晚上好
2: 啊。其实我就是有点懵着，报时也是，
1: 报时也是。北京时间16点18
2: 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一路同行。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
2: 哎，快换台吧，真难听。
0: 来吧，听首歌，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你最常说的那句职业用语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我看看啊，你们就只说你们最常说的那句职业用语。
1: 字儿越短
2: 越
1: 精简，但越准确越好。
2: 哦，让我们猜猜你是干嘛的？

0: 实际上以这种 key 来唱歌的话，除了周深、韩慕言，就是这位男歌手。
1: 兵哥，
2: 你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
1: 兵哥，我最近其实也拮据，
0: 是吗？
1: 戒不了你，戒真戒真戒不了。
0: 摇摇头，张张嘴。
1: 最近也真真拮据，我也快喝两块九的咖啡了，也快了。
0: 哎，弟儿、啊，你说我拎出去像两块九吗？
1: 真是看不出来，
0: 是的，杯子都两块九，我估计
1: 真是。
2: 咋能那么便宜呢？
0: 哎呀妈！我一会儿告诉你个方，阿丽现在使的屡试不爽。
2: 来吧，十分点二十三分了、今天咱聊职业哈。
0: 好多人。
2: 不要直说你的职业。
0: 今天的玩法就是咱们嗨三和所有的粉丝好久没这么开心了。嗯。嗨三和粉丝互动，如果你在车上你就简短的说一句你在工作当中最说的最长的一句说的最常用的一句话、别透露你是干嘛的，让我们猜猜，通过这句话让我们猜一下就知道你是干嘛的。
2: 老河马说，这是老河马有史以来最短的一条评论。
0: 因为今天规则人老河马特别守规矩。哎。
2: 见我看看。
0: 进
2: 进
0: 啊进，我看医生，
2: 我看看，对，有可能医生，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领导。
0: 进我看看，进我看看，
1: 什么叫进我看看？
2: 进，
1: 我看看，
2: 我看看
1: 啊，
2: 对呀、啊，就是你得有一个敲门的动作，进、
0: 来这儿帮，比如我敲岳总的门，帮帮帮帮，
2: 进，
0: 哎，岳总，今天下午跟那个什么，
1: 不对，
2: 编你都不会编，
1: 没有话，是直接我看看，那是啥呢？
2: 你还是大夫，我觉得可能大夫的可能性比较大。
0: 进我看看，
2: 就是那个患者一敲门进、然后
0: 对对，
2: 看看咋回事。
0: 因为给、
1: 如果他换过来，我知道明确是啥，我看看进保安，对吧？我看看进这个我明确，进先进，然后我再看看这是啥呢？
2: 行，老河马，
0: 对，
2: 公布这个
0: 答
2: 案，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发完之后最好也发一个你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挺有意思，大家一起
1: 猜。我看看进，我知道进，我看看是什么呢？
0: 大宽说：“嗨三儿，你猜猜我们是啥？
1: 我们是啥啊？
0: 哎，我看一下，好，三号厅往里走
1: 啊，电影检票口，
0: 哎，
1: 电影检
0: 票
1: 员
0: 的，对了，对对，三号口，三号厅往里走啊。”你看这一就是今天就举个例子，就是大宽说这一句话就告诉啊，都不用说你干啥，我就知道你干嘛的。
2: 阳光灿烂说：“都给我站板正呢，你们要散阳啊，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0: 班主任，
1: 不，
0: 哦，体育老师，
1: 体育老师，
0: 也许是体育老师，也许班主任，
2: 就
0: 是
2: 老板正的。
1: 体育老师（括号班主任）
2: 没有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那是什么班？
1: 哎，世界之大，到底有没有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我也好奇这事儿，我是没遇着过。
0: 没，
2: 体育二可能有。
0: 啊，不是，中小学生哪怕高中是不可能要体育老师，
1: 对对 对, 对，
0: 可能比如说你班主任怀孕了，他带两天，但绝对不是他是班主任，
1: 那带好像也带不上体育老师，
2: 对，
1: 一般数学老师是班主任，语文老师带两天。
0: 哎，我们、我们班主任好不容易有病了，那家我们欢天喜地，然后让
1: 这话非得这么
0: 让历史老师，因为他太严了嘛，让历史老师带，历史老师来，我们先上语文课啊。今天我们来讲这个
2: 历史老师为什么上语文课呀？
0: 因为他小学嘛，他也能讲语文。
2: 历史老师带语文课呀、
0: 对，然后他上来就说：“来，今天
1: 你们小学好高级。”
0: 他没、
1: 我听说过一个老师身兼数科的，只有幼儿园。
0: 我们政治老师还教
1: 过，我没听说过小学就 能。
0: 我们政治老师还教过音乐呢，
2: 那纯粹是爱好，
1: 那是副业吧？
0: 教我们唱，九四年教我们唱《心太软》。
2: 你看，那不就是还是纯爱好吗？
0: 对对对，
2: 来那个啥，跑题了，回来，
1: 回来
2: 的可能性。快乐代言人就俩字儿，
0: 什么？
2: 闭嘴。那好像也是老师，我觉得。还有谁能说闭嘴？
1: 哎，什么专业专门说闭嘴啊？
0: 我觉得有
1: 张嘴，我都能想到是啥，口腔科大夫。
2: 对呀、闭嘴。
0: 张嘴哈，
2: 闭嘴就只能
1: 是、对吧？张嘴，
0: 张嘴，对，
1: 闭嘴是
2: 学生。我个人理解只有学生。
0: 还有一种可能，我想到了。但我不能在节目里说，我就知道有一种可能、就是、
1: Sir，
0: 对对，就是闭嘴啊
1: 阿 Sir，
0: 对，闭嘴，
1: 不是
2: 不会阿 Sir 都会说，
1: 阿 Sir 也得说话，得
2: 阿 Sir 会让他说，
1: 得说，不说记啥呀？
0: 有一天我看了一个段子，特有
1: 你的一切沉默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0: 网上说，如果你请不起律师，让你的朋友当给你当代理律师的话，当法官说你还有其他证据吗？你的朋友说你不信拉倒。所以我这个。
2: 可见律师这个行业是有门槛的，
1: 就是
2: 门槛很高。
1: 法官不用自己请哈，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当法官，那个你说啥我都不信。
0: 就是还有就说这当律师挺难的啊。
2: 小哥哥很可爱的时候，我有三个工作，先挑一个说吧。
0: 啊？
2: 挑一个说的多的说吧。
1: 挺好的，灵活就业。
2: 这我可真不知道。
1: 灵活就业。
2: 上马力机是什么玩意儿？
1: 哪几个字啊？健身教练吧。
0: 上马力机是吗？
1: 玛丽是马冬梅那个玛丽，不是吧？
2: 马丽基是啊，
0: 上马丽基
2: 是车上用的，
0: 是车用的
2: 马丽基
1: 啊，那是那什么？
2: 他应该是 4S 店或者车企，
1: 对对对对，是售后的，
2: 应该车企
1: 维修
2: 或者维修或者哈，
1: 对维修这一块。
2: 哎，你们能不能给正确答案？你们给个正确答案啊？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行，我们仨也是
2: 做不到三百六十行，行行都知道。
0: 我点名了，以上老河马，把你的正确答案公布出来，你是干啥的
1: 啊？我
0: 刚才说闭嘴那个
1: 点名了，你妈、
2: 对，还有说闭嘴，还有小哥哥很可爱、来，你们都给个正确答案啊！
0: 这一段再来一条啊，咱同行来了，但是你看他是咱同行，
1: 哎，就刚才有一个细节，我一下想到一个职业，
0: 啥呀？
1: 我点名了啊。
0: 点名
2: 是啊，
1: 教导主任，
0: 对啊，是啊，就是
1: 教导主任
0: 能点名的，就是老师级别。
1: 对对对对。
0: 但你看孟哥说的这个，他说来三二一切走，
2: 导播
1: 导播呀，
0: 哎对啊，其实咱们更专业是三二一切，
2: 哎对啊，
0: 对吧？
1: 三二一走，
0: 就咱们那魏老师，魏老师什么的哈，三二一切走切。
1: 那你说三二一走是啥？导演，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三二一走，哎，
2: 菲菲说烦死了。谁又拿我笔了？
0: 办公室的
2: 会计，他说的他打了会计
1: 哦，
0: 会计啊，
2: 就是财务用笔会更多一些。
0: 那天有个那天网上还说个段子呢，说完了咱进进广告，说为什么霸道总裁都会爱上自己的秘书而不是财务呢？因为
1: 财务没时间呢。
0: 不是因为秘书不知道，不一定知道霸道有没有财，但财务一定知道。咱们来说今天话题，由汉三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
1: 不好互动。
0: 对，今天汉三的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玩啊，玩互动，就是我们跟所有的汉三粉丝说说，你别告诉你是干嘛的，但通过你上班日常用的最常用的一句术语，你告诉我，让我们猜你是干嘛的。
2: 这正确答案也给我们打一下啊，
0: 对，
2: 要不然我们有的也猜不到。
0: 就是、精准到你几个字我就知道我是干啥是最好玩的啊！
2: 分享到汉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要跟大家说说昆仑爱言的活动，
0: 哎，
2: 对
0: 对对对，
2: 这周末。在七月的18号和19号吧，
0: 这周六周日，
2: 对不对？就这周末啊、然后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而且我们909的听友呢是可以免费参加的，然后参加呢想要报名的话呢就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哎
2: 嗯，
0: 哎呀，这个白明教授还是挺有名气的啊，他呢跟
2: 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医学博士，
0: 对，
2: 从业20多年呢，也是
0: 他赴英国、美国、法国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整形领域上经验非常丰富，
2: 而且呢他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的求美者提供一个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
0: 对对对、
2: 那这次呢也会是一对一的一个咨询活动，
0: 名额有限，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 没错，13104513909，13104513909，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备注报名就可以了。通过节目可以免费的报名啊，然后呢，所有的人啊，咱们的听友去了都不白去，只要到店就能够免费享受一个298元的价值的瀑布补水一次。
0: 哎，
1: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
2: 活动时间是18号、19号这两天啊，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
0: 我们来听方大同
2: 什么回来？新疆？
1: 哎、你说新疆啊？
2: 你吧、
0: 啊，
2: 别着急，
1: 哥，环节不用 Q、
0: 啊。好吧，那就
2: 来说说新疆行程。刚才不说，你说说说新疆的行程吗、
0: 啊。新疆是这样的啊，我们人说这个新疆游之前不是有过吗？但这次大有不同了。
1: 哎、
0: 原来呢是909给什么，你们就跟着走就行。这次不是了，这次呢是我们有8天的行程，还有11天的行程。所谓今天我们是8+3，你可以报8天的，也可以报8+3的。人说这个3是咋回事呢？是909研发的一个行程啊，3天我们坐着小车，导游兼司机，边带你开车边带你玩，带你领略那拉提、独山子、乌鲁木齐等等，这3天的行程非常好。但是如果说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可以报8天的。而这次呢是这样的，机票我们都可以不管你，如果说如果你有比我们更便宜的这个机票，能订比我们更便宜的这个往返机票，你自己订，只是按照时间你订好到那儿去直接走行程就可以了。但有人说我订不着那么便宜的机票，我就想跟909走一票到底，那你就让我们给你订。他分这个8天的费用、11天的费用、进店的费用、不进店的费用，总之这个行程就像自助餐一样，你需要哪个就可以了解哪个。那这个行程是

0: 月末有一团，月初有一团，所以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豪玩北疆，这个行程非常适合。添加嗨三微信来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个行程七八月份就这两团，
1: 没错。
0: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这个新疆
1: 15个人即可成团，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好。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对，小高端啊，15个人非常，15个人就成团了。
1: 哇，谁能陪同这个团呢？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听歌。

0: 这首歌是2001年王菲《将爱》当中的一首神曲啊，就是他把这个下班过程当中，夕阳西下，当你疲惫一天，打开你的主驾驶的侧边窗户之后，一股凉风吹进来，伴着这首歌是非常有意境的。尤其他两句歌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但却唱出了整个城市当中那种极有的风景，叫做白云苍白色，蓝天灰蓝色，就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构建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王菲，乘客。哇，
1: 我又要说出那句发自我内心但是听起来好像是假话实际上是真话的话了，怪不得20年的主持努力，音乐广播主持人你拿什么比。
2: 你们知道嗨三节目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吗？
1: 真诚。
2: 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真诚。
2: 你俩还记得我们的初衷吗？
1: 真诚啊，
0: 是互掐不是互捧。
2: 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节目的这个怎么说？
0: 你说以刚才木木这对我这种评价和说法的话，我们节目的收听率活光下滑呀。
1: 啊，真的吗？
2: 反正如果你俩这么持之以恒的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多少会受点影响。
1: 斌哥说白了，看不上你很久。
0: 你这种个人情绪不用向我汇报。
2: 哎，
1: 不是，
2: 这不就收听率就上来了吗？
1: 是收听率，
0: 是不是？
1: 我能吗？实际上，
0: 哎呦我的妈！哎，我跟你说，你要这么绕，你要这么揉碎了唠的话，
1: 哎，那今周一晚上拉小群出去喝酒，几个人啊？没有我啊？反正那天我跟月姐都没去。
0: 啊，是你月姐没去
1: 啊？是没叫岳总吗？还是岳总没去？
0: 那确实没叫
1: 啊。
0: 那
2: 周一不是那啥吗？
1: 对，周一咱
0: 们啥呀？
2: 周一不是活动吗？
1: 那
2: 活动完了之后，
1: 活动晚上咱俩不都是
2: 回家了吗？
1: 挺疲惫的，回家又复盘呢，又咋地？今天的工作整个，他们出去喝酒去了。
2: 你咋知道呢？
1: 你跟我说，见着我特意跟我说那个，哎，那个说，哎，我们出去喝酒去啊，群里就没有你啊，跟我说的。
0: 你知道我形成了一个局面吗？月圆就是见人说鬼话。
1: 所以见鬼才说人话，
2: 哎，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呀，这玩意儿就怕细心思，反正
1: 这玩意儿就怕
0: 你瞎心思。16:39，今天还是三个大家的话题特别有意思，
2: 老多留言了，
0: 我们特别想猜一猜你一句话，就是你千万别告诉你是干嘛的，你就用一句你的上班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哎，职业话，你让我们猜猜你是干嘛的，越短越好，其实最好玩啊。
2: 感叹号说：“同志你好，根据相关条例。”这个地方不允许摆摊儿设点
0: 城管，
2: 哎，
0: 城管
2: 太明显了，太明显了。
0: 哎，蒋说的这个，木木你猜一下，把手攥上，
1: 嗨，
0: 什么
1: 扎针的？我小时候最怕的
0: 名词儿。
1: 哎，这个是叫护士还是叫什么呢？
2: 护士，
1: 我也不知道。
0: 医生不会打针，
2: 护士
1: 啊，医生为什么？
0: 医生不会打针，
2: 不会去打针，这算打针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我最怕这个。我小的时候很怕这个，
0: 小时候
2: 应该你怕的是来把裤吞下来，
1: 这个更怕了。
0: 阿月，你这个词儿用的好，
2: 吞
0: 下来，
2: 对，他不会说脱裤子，感觉好像不那么。来，那个小孩趴那，
1: 就
2: 来你趴那把裤吞下来。
1: 咱就说日常用语啊，屁针是真疼
2: 啊，
0: 现在也疼，
1: 现在好像不打屁针了，
0: 怎么不打呢？你没被狗咬过？打那个白蛋白，
1: 我怎么能不被狗？哎，
0: 打破伤风是要打屁股的，
1: 我被猫挠过，
0: 只有打那个什么狂犬是打胳膊，打破伤风是打屁股的，
1: 破伤风必须打屁股，
0: 对，打屁股。
2: 你斌哥还是撅过的，
0: 这两年
1: 斌哥怎么说呢？有声，
0: 我告诉你什么针我没。
1: 斌哥还是有声，
2: 除了容嬷嬷那针没扎你身上，
0: 这个不除了没上刑，什么都是。
2: 张志强说：“你好，请系好安全带。”那就是
0: 两种可能，第一个。是滴滴司机也会提醒你，请系好安全带。
2: 司机也会啊，
0: 出租司机也会。对，
2: 就是
0: 请系好安全带。
2: 其实就是还是司机，
0: 请系好安全带。
2: 哎，婷婷说：“添饭的请举手。”
0: 幼儿园阿姨，
2: 幼儿园老师，什么幼儿园阿姨？
0: 幼师。
2: 幼儿园上哪找阿姨去？
0: 哎，那你看，我们就让
2: 跟幼儿园
0: 跟幼儿阿姨说再见。那我小时候都管幼儿园叫阿姨，
2: 叫老师。
0: 他不是我老师，但是还是别的幼儿园可能叫幼儿园阿姨嘛。
2: 嗯，好吧。有，因为幼儿园分两种，一个是老师，一个还有一种叫保育员，类似于就是那个就是像你说的。
0: 保育员是动物的，给大熊猫保育员不就是那个说的是？
2: 不，幼儿园也有，就是那种就是不是老师，但年纪相对大一点，是为了给一些特别小的小班的孩子做一些就是生活服务的。
0: 我记得在四川大熊猫动物馆，这是我们的熊猫的保育员，我就这么听说过，我没听说人也叫保育员，可能我孤陋寡闻，木木哈， 你别瞅这块，
1: 你是孤陋寡闻，是，
0: 你是，对对，还是岳一，还是我们岳总见多识广。
1: 主要我们俩晚上不喝酒，
0: 馋死你。
1: 哎，朵朵说的这个特别好，哎，得这么语气得对啊。
2: 来，我给你念一下，保育员主要就职于幼儿园、托育中心、早教机构，是核心是保教结合，兼顾幼儿的生活照料、环境卫生以及安全看护，同时配合任课老师开展启蒙教育。
0: 这么较真干嘛？是是是，宝玉，那我孤陋寡闻了吗？我就你给我了解，给我磕了一下，谱了一下，行不行？科普了一下。木木，你说，你刚才说什么？
1: 刚才朵朵说的这个，亲亲，请问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客服，
2: 请问这边还有
0: 亲亲还是啊？还有一种可能，银行也会这样。你还有其他办啊？对，
1: 就统称叫客服吗？
2: 银行不会叫亲的。
0: 银行说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
1: 一般都是这种淘宝客服这种类似的。亲亲，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现在淘宝客服挺那啥，还挺智能啊啊！全部都是用 AI 先回答你，然后当你提出
1: 就是有一些个常规问题，
2: 简单的。
0: 他就会直接回答你，然后一会儿你会发现你问的特别复杂，他说转人工了，他自己人工在回复你。
2: 韩姐，请叫我韩姐说，你好，心愿女士，现在在家吗？
0: 快递吧，
1: 顺丰快递吧，
2: 对
0: 吧？
1: 顺丰快递，
2: 而且他表点名是顺丰快递，因为很多一般能对一般能给你送到家，且就是相对比较
1: 还能
2: 规范的、
1: 准时的、规范的打电话问候的，
2: 都是要么京东，要么顺丰。
0: 哎，我这两天得表扬中国邮政。EMS 就是便民服务，
1: 不用你表扬，一直都很好。
0: 他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能这样，你没在家之后，不停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这是邮政，一会儿给你送件，你几点钟在？
1: 主要是给你打电话真打不通，所以只能不停的打。
0: 然后我接了，我说你
2: 给你不停打电话的哪是他呀？是所有人好吗？
1: 所有给你打电话都是不停的打。
2: 要不然你打，我是这样，我现在切换着打，我不是不停的打，我切换打。
1: 对，
2: 我
1: 微
2: 信叫不通，我就会打
1: 电
2: 话。
1: 电话打不通再打微信。
0: 你们得理解我。就是从有助理到没有助理，
1: 理解不了
0: 这个工作的这个职业的切换啊。
1: 什么时候
0: 有
1: 过助理？是保育员吗？是从幼儿园的时候有保育员，到现在没有。哇塞，
0: 叔叔我渴了。
1: 哇，斌哥，这40年没有助理的日子过得很难熬哎，晚上喝酒都得自己喝。
0: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1: 哎，以后节目就这么上。
2: 我感觉我们很久没有这么快乐了。
1: 以后节目就这么上。是吧，斌哥？
0: 韩冕，对你刚才周一的表现，我收回。
1: 哎，没有助理之后的生活。
0: 然后你听我说，我就说中国邮政特别好。
2: 别着急，再过20年，你还能过上有助理的生活。
1: 对，还能有，还能有，还能有。
0: 然后你听我说，
1: 你吐啊！给你拍这么半天，你吐。
2: 冷静，冷静。
0: 我告诉你，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哎，
2: 张先生就马上就说到了咱们最开始说到手机尾号，就是这是我们话题的来源。
1: 对，
2: 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就是因为最近常打车的阿兵同学突然想到，他一上车跟司机唯一的交流
0: 就是
2: 手机
0: 尾
2: 号。
0: 对，他就问我会用手机尾号，所以我就觉得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魅力，他就有些职业术语。今天我们就要跟所有嗨三的粉丝，因为我们嗨三的粉丝藏龙卧虎，各行各业都有。
1: 卧虎藏龙。
0: 对，今天我们就想说一下，你别告诉你是干嘛的，你就通过你平时工作的一句术语，越短越好，让我们猜猜你是干嘛的，也让所有的粉丝猜猜你是干嘛的。嗯，咱们一起了解了解你的这个职业。
2: 好 ，OK， 来吧，那我们来，哎，
1: 比如说四个字，大包整装，什么行业？
2: 装修吗？
1: 对呀、
2: 啊，你这你这个太明显了，我觉得他们应
0: 该。哎，你说装修的行业有什么术语吗？
1: 我觉得
2: 你喜欢什么风格？
1: 我觉得，哎，这不一定，服装搭配也有可能啊。
0: 对呀、啊，
1: 服装的
0: 你拍婚纱照
1: 呢？那种买手店的这个服装搭配销售也是这样的。但是大包整装确实是这一
2: 地砖要通铺吗？铺地板还是铺地砖？
1: 这个是
2: 要砖还是地板？
1: 你每个房间想要什么风格啊？
0: 咱们说完了，我给大家说一个，刚才不是说的那个拍摄吗？也有这样的专业术语
2: 啊、来，那我们先来说装修啊。想找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那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本周的清凉夏日活动。
0: 哎、
2: 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在这里我们的听友记住这个电话，拨通之后还有额外的赠送。
0: 哎、
2: 电话8623979786239797，拨通电话，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的套餐价格之外，额外还会听友 赠送给你的是29800的家装好礼。
0: 嗯，
2: 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
0: 嗯，
2: 老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
0: 哎，
2: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呢多少钱就绝不多加一分钱。
0: 哎，
2: 而且他们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记好电话86239797，现在就拨通86239797去详细咨询。
0: 没错，那听众朋友觉得这个48800，然后这本周呢还赠29800的好礼包，那你是不是装修材料各方面给我抽条了，或者是用不好的呀？那在这里万象装饰啊，跟大家这个郑重承诺，328项全包，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都包含在内，全包了。因为大包整装嘛，那品牌也非常的齐全，而且呢，地砖啊、马可波罗呀、格莱梅呀、蒙娜丽莎呀、冠珠啊，国内的顶尖国际大牌，然后呢，上百种花色。款式随意挑任意选，全部都在328项当中。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而且地板的所有品牌的环保等级都给你安排了 ENF 级别的。
2: 嗯，
0: 木门、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这都大牌子，还有欧派木门啊，你都能选，上百种花色任意挑随意选。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详细了解，尤其是你要提嗨三粉丝，86239797，86239797就可以了。
1: 没错，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那个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可以给你看一下。而且像这一次活动中呢，滴漏缴阀这部分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啊。你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问题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多好啊！刚才说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刚才说了吧，就你喜欢什么风格，就是拍摄的摄影师他也觉得你喜欢什么风格。我有个同学不就是开影楼的嘛，他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们接待的那个就是来拍婚纱照的特别多。他们说为什么男生第一次看自己的未婚妻试好婚纱一拉帘的时候，他不说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了哇讲不下来价。
2: 哦，所以他又捧着他说啊、哦，
0: 还
2: 行，
0: 行吧。
2: 即便他已经觉得很漂亮了，他也会说
0: 对，
2: 嗯，这还行。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再看看，要不？
1: 哎，你真别说，有道理。
2: 这个什么道理？这跟早些年去那个一些可以讲价的地方买
1: 衣
2: 服
1: 也是一样，其实很相中啊。
0: 我给你学学，假如说我这个星月是妈妈，我是儿子，然后呢，我说，这家就
2: 我是妈妈，你是儿子，不应该一个卖货一个买货的吗？
0: 啊
2: 啊，对，行，来吧，儿子试这件衣服。
0: 妈，这件我喜欢，你一会儿你告诉我。
2: 这件反正就还行，其实我觉得吧，
1: 不是，
2: 他要是
1: 这个时候月姐你还得有细节扒。
0: 嗯，哎对，
2: 行行行行行行，别说了，那个
1: 啥，
2: 我哎，你家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大一码的了？没有啊？
0: 有。
1: 哎，
0: 把门关上锁上。
1: 这个时候还得咋呢？妈妈还得咋？一边得推搡着，哎呀呀，啥呀？你这好啥？完了就这看这个姨妈撒这衣服，这料子其实不太透气，这不还有线头吗？
2: 我还没到那儿呢，我刚说问你有没有大一码的，我得先问你有没有大一码的。
1: 来 ，action 开始。
0: 有。
2: 你不能有。
0: 这个没有，就
2: 均码，
0: 就均码的啊。
2: 就还是其实我是穿有
0: 点
1: 还
0: 穿挺合适，哎，孩子
2: 想要再大一码就更好了。
0: 孩子好容易喜欢一回，你说你就说你要差价，姐妹你来你要差价，你说价你怎么？
2: 别，我再看看。哎，这衣服做工也一般，你瞅那里头线头子呢？
1: 那不线头吗？你看
2: 你说这多少钱呢？
1: 这洗的缩水吧？
0: 380。
2: 这玩意儿380，反正穿着还小啊，都是线头，儿子脱了吧。
0: 这样你回来，
2: 咱再逛逛。
0: 别脱，你给个价，你给价合适就行了。来回有金没开张，你给
1: 38。
0: 三十
2: 啊！
0: 你给人家
2: 招导，
0: 听我说，你给人家像骂人似的。
2: 我都寻思我在180和80之间，我在犹豫。木木，你直接给到38，你就有点过分了。
0: 有一群人真敢这么干，妈妈族。哦，
2: 来来来，跑题了哟。
1: 先
2: 回来，
1: 先无限次的打破你的底线。
0: 对 对, 对。
2: 先来说两个收到的啊。刚才所有示范打收到的，那都是牛马，在我看来就吧。
1: 啊，收到啊，
2: 对，打收到两个字
1: 的学生。也是，
2: 反正都是牛马，
1: 对，牛马
0: 就是
1: 工作人。
0: 我觉得只要你是下级，都是收到。
2: 嗯，然后呢？
1: 不，咱老大是咱上级，他也收到。
0: 对呀、啊，就是只要你、
1: 就是上下级是一个相
0: 相对的，
1: 对，只要你
0: 上下级关系，
1: 相相
0: 你都打收到。
1: 对、
0: 嗯，
2: 好的，老师呢？这就是学生了。这版可以吗？这应该是乙方。
1: 哎。
0: 哎，我现在听这个头，
1: 姐，您看一下，您看这个版本行不行？
0: 哎，我现在听这个我就头疼，你知道吗？就是，
2: 行了，乙方的痛只有乙方知道。
1: 兵哥，嗯，
0: 有没有首歌叫什么起了杀心之类的？
2: 鄙人不善奔跑说，来，你别说了，我问你答啊，这是啥？
0: 来，你别说了，我问
1: 你，哎，
0: 你
1: 别说了，我问你答。
0: 有两种，就两种
1: 面试官。面试官是有可能，
0: 也有可能，还有一种
2: 就是 HR 呗，就是
0: HR，
1: 对 HR，
0: 而且就是人民调解员，就是你先别说了，你先听我说，你问的不对，
1: 这
0: 是对对，这有可能，对的，或者
2: 还有法官有可能，
0: 哎，
1: 法官
0: 你先别说了，对对对对对，
1: 就这种调解类的，然后有一定的这个位置的，
0: 公布你的答案。刚才说这个，
2: 所有我们没猜到的啊，都公布下答案。
0: 或者你觉得我们猜的不对的，你就赶紧把你的答案公布上来啊，我们还能念一波。
2: 潘先生说，以上所说是否属实？属实，
0: 以上所说是否属实？这个应该，
1: 这其实很多部门都有这种。
0: 以上
1: 很多部门，你申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的那个审核员也会有这个。
0: 对，有一个部门经常用这句话。你说的以上是以上是否你
2: 知道
0: 吧？知道，
2: 我
0: 知道，有一个部门，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般都是调查类的，
1: 对，调查类，
2: 确认一些事情的真相的，
1: 审批类的部门，对吧？审核类的这种
0: investigation， 调查部门。就是干这个的，哇
1: ！International 哎
0: ，Right，
1: 哇 ，S 哥，
0: 放歌。
2: 哇，这时候我觉得我要不上有英文歌，我都对不起你兵哥刚才那个。
0: 真是的，我跟你说。
2: 然后，但他并没有准备英文歌。
1: 放一首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我限你一分钟时间
1: 啊！限我限一分钟。
0: 找你找那个什么那个找一首歌。
1: 越说电脑 beat。
2: 哎呦天！我听你说，我都想回收到了。
0: 质疑你的专业，我不要质疑你的专业，找一首英文歌。哎呀。咱歌库里这么多歌呢，
2: 别让我质疑你的身份。
0: 哎，今天还想跟大家说啥？说什么呢？今天难得这话题有意思，我们仨今天都留言特别多啊。
1: 比之前一话题都没意思啊。
0: 之前话题特别有深度，今天话题是娱乐性
1: 啊。
0: 哎，咱们是娱乐加上深度，
2: 今天话题非常面非常广，
0: 非常广，就大家都能参与。
1: 哈，我那娱乐之王斌哥说的话题讲的不好吗？
0: 还有就是那个，你昨天吃那个冰箱吃吃喝喝也挺好的。
2: 怎么的？就是。要不你们先说说咱们官方商城今天有什么好？
1: 我也是这么想。
0: 今天官方商城你猜啥？
2: 我上哪猜？
0: 天气单
2: 啊，
0: 大礼盒子
1: 哇！
2: 成熟女性
1: 必备
2: 必备。
0: 哎，你，
1: 而且今天是七件套，而且是老款的经典款。
0: 对，其实这样的，天气单大家都知道，当年啊那火的都就不行了，那火的，就是
2: 现在虽然没有那么火，但它依然
1: 是
2: 扛打的，
1: 还是经典没毛
2: 病。它依然是就成熟龄女性的扛打的这个护肤品的这么一个。代言
0: 是的，他主打一个啥呢？我告诉你啊，你要能使天气单的，刚才月月说的对了，年轻不用，他主要是什么呢？滋润，高保湿滋润。因为天气单里最核心的科技是里边加了红参、人参成分，它让你的面部一到接触了之后，它能够渗透你的基底什么呢？让你面色红润有气色，叫什么呢？滋润。它尤其这一套什么时候上秋？
2: 而且它相对什么呢？它比较，因为它怎么说呢？
0: 它就是滋润，
2: 中规中矩吧。这么说，它其实，在化妆品界不算是出挑的那种，它算中规中矩，但是能足够你熟龄使用的。
0: 就是因为中规中矩，什么样
2: 的
0: 打不倒
2: 它？所以它的价格相对是非常性价比高的。
0: 它还行，它就是
2: 它性价比算高的。比如它跟一些就是兰蔻精纯或什么比，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些，比如说像海蓝之谜啊、兰蔻精纯那种太贵了的话，其实它也能起到这样一个熟龄的营养的作用，但同时它的价格其实真的不算贵，
1: 相比之下性价比比较高，
2: 性价比很高。对，
1: 今天我们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啊！这个天气丹的这个水乳的七件套，老款的，而且是礼盒的，非常的全，里边包括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
2: 水乳霜，
1: 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
0: 一对，
1: 10毫升的精华和8毫升的眼霜，足足这七件，搞定全脸的护肤。然后让你放心的是，为什么它价格那么的便宜？说价格之前，先说是2017年10月的老款，
0: 一年多，
1: 对，
0: 一年多使完了。你知道吗？今天到手价格349，拿走一套礼盒。你看我刚才说的，为什么的扛打？
2: 适合送妈妈的。
0: 对，里边添加了人参、鹿茸、珍珠粉等天然名贵的药材提取的。
2: 他走的是这个路线，
0: 所以为什么妈妈特别喜欢它的高保湿滋润嘛？
2: 对，好，所以说想要抢的话呢，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
0: 礼盒，对，
2: 多少钱？
0: 349，拿走七件套啊，天气丹老款七件套啊，27年十月份到期还有一年多，足足能使完。那这个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你想抢，千万别关注错了，回复礼盒字样啊，自动弹出来这个地址。
2: OK， 那么还听英文歌吗？
0: 听啊，必须听啊，你今天找首好的
2: 啊。好的，怎么
0: 你喜欢就是好的呗？要嘛质疑你啊？
2: 我喜欢中文歌，
0: 那你就放中文歌。
2: 我刚才找了半天，发现我找了一首中文的，好像这个冰球乐队唱的是不是？
0: 是。
2: 后来我发现他是乐队名是英文。
0: 妈给你买了一个国际牌子，是外国的什么马克华菲？
2: 我们听。
3: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海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3、2、1，走。
4: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在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不羡鸳鸯不羡仙，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三的路上
2: 等你。
0: 这有才插搞笑，我是男生有教快乐男生阿兵稳兵。周三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着奥尔克的零零木木。
0: 哎呀，今天的话题呢，大家继续的讲，今天留言可能念不完了，就特别多。今天还是要跟大家一起玩个游戏，跟所有的粉丝玩个游戏吧，职业猜猜猜。今天就是你别告诉你是干嘛的，但通过你日常上班的一句专业术语，就是你上班经常用这句话，你就告诉我，发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让我们猜一猜你是干嘛的。你这个越是短越好玩啊，你别整那么
1: 长。
0: 长
1: 短都行，我个人，
0: 但是能突出
1: 跟每个工作有关，
0: 能突出你职业特色的一句术语。
1: CC 说接电话就是你好哈东内勤，来人就是你好办理什么业务，温馨提示运输服务行业，货运
0: 不是
1: 铁运，
0: 铁运货运、
1: 铁路运输吧，应该是
2: 你好办理什么业务。货运这能办什么业务，
0: 那多了、
1: 你运东西啊，那个铁路
0: 运
1: 动
2: 啊，咱们日常可能用不上
1: 了，对
0: 吧，它是专
2: 业，但是一些对
1: 他
0: 提示你，
1: 你看他接电话说你好哈东内勤吗、哈东站吧，有可能是、对吧，
0: 比如拉个车皮、
2: 那他所有接的业务可都是大业务、
1: 那当然了，
0: 对啊，
1: 肯定不是一个件的问题、
2: 他这都是大业务，真是、
0: 是不是一车皮什么什么、
2: 不是电个半个电话。
0: 我发现咱们这个医疗口的特别多哈。
1: 哎，刚才那个来你别说了我问你答
2: 那啥呀，
1: 老爷儿你俩都不会啊，你兵哥不能不会啊，就是啊。
0: 老爷，哎，我还记得果捞，什么水果捞爷，捞爷，
2: 捞
0: 爷啊。
1: 他说，因为有的当事人说半天说不到点子上，所以律师来说，行，你别说了，我问你答，他要他的有效信息。
3: 最近有个开庭的，把法官给整疯了，双方那个说，你来，请那个就是被告，那个原告说是怎么事儿？我儿子不养我，一天约就给500块钱，妈借你的钱，你啥时候还吧？你说重点，你能不能开庭了这？不行，别开了。
1: 所以这就是律师的重要性，因为当事人他自己不会表达、表述的时候，
2: 因为表达能力这个
0: 到不到重点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以上是否属实？属实，这个我看看他是怎么。
0: 我猜的，跟我想想，我一下就猜到了，他是一个
1: 帽子叔叔。
0: 啊，那我猜错了。
1: Policeman。
0: 那我猜错了。
1: 这个也是需要的，对他这个没毛病。
0: 飞扬说，猜一下这个太你都不用告诉我都知道哈。那个你手脖手脚手脖脚脖前胸露出来。
1: 做新店的，
0: 太厉害了，就是哎呀妈！
1: 木木有这么需要反思这么久吗？
2: 哎呀，是啊！哎呦，这个我真是啊，
0: 是不是啊？
2: 这个答案你要不告诉我，我就一直蒙在鼓里。
0: 一辈子都猜不出来。
1: 那只能说明你还挺健康，没怎么做过新店。
2: 就这个不告诉我，这一辈子蒙古人了，我
0: 是不是？
2: 我一辈子蒙在鼓里，真
0: 是、
2: 这
0: 真是，我是觉得哇哦，真的太厉害了，是超高的智商。
1: 怎么的？你俩的那啥波及到我这儿了已经？
2: 我的
1: 姐，你俩的互捧已经波及到我这儿了。
2: 我的姐，这还就跟发神经似的。
0: 看到还看啊，这个说完了 ，K 歌群啊 ，K 歌群也有留言，我再念两条、
1: 哎呀，你看 CC 夸我，他说你们猜的太准了吧，月姐太聪明了，温馨提示运输服务行业，你看。
2: 哎，咱节目现在就这样了是吗？其实以后，
1: 这不我说的啊，这可是人家说的，我给你上链接，我给都给你上
0: 链接，
1: 不是，我就给他们都
2: 上留言
0: 上留言
1: 置
0: 顶了，
1: 留言置顶，
0: 那我觉得那个挺苦的。
1: 0932说，别拉东西啊。他说我猜这句木木经常能听见，但是这一年就少听见点了，除非特别开心之后的晚上到家之前可能还会听见这句话。
0: 别拉东西，别拉东 KTV 包房的那个
1: 服务员吗？
0: 服务员吗？
1: 或者是酒吧的服务员？
0: 木木喝多了，别拉东西先生。
2: 别拉东西
0: 啊，你看说指定木木要猜吗？别拉东西
2: 咋？我就不除了喝酒
1: 没有，他说
2: 别事干了。
1: 他说他猜你经常能听见，但是这一年就少听见了点，除非特别开心之后的晚上。
0: 你看，
1: 哎呦，他对你了如指掌啊！
0: 木木，怪不得你现在也拮据了呢。
1: 哎，另外他说到家之前可能还会听见这句话，那就是司机、
2: 在车上。
1: 对，
2: 有的时候网约车司机也会提醒别拉东西啊。
1: 对，
2: 开门小心点，
1: 带好随身物品。
2: 对，带好随身物品。
1: 对，
0: 小远说这个，你猜猜。小远说是嗨三儿，你猜猜，我说把包里的液体都拿出来单独过一下啊。
1: 那个机场的、那个、
0: 有两种可能，对，
1: 机场或者火车站的那个检验，或者地铁嘛，
0: 地铁
1: 都可以
0: 安检员。

0: 员啊 ，security check 啊，就是安检员。然后这个老韩说的这个什么底肥铺云，出苗长势才
1: 均。底肥铺云，出苗长势
0: 是干嘛的？
1: 那可能要么就是
2: 农
1: 业
2: 方面
1: 的，对
0: 啊啊！阿泽这个是太就那什么素材导出来，嗯，卡点对齐
2: 啊，这咱台有。
0: 我发现咱你看今天全露出来了，
2: 刚才有机房
0: 卡点卡点对齐、
2: 嗯、机房
0: 对对对、
2: 嗯、
0: 卡点
2: 后期、啊、
1: 所以今天话题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句话，不说你的职业，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是你最常用的职业术语，
0: 用你的职业术语
1: 让我们猜
0: 猜, 们 猜, 猜职业猜猜猜、
2: 哎嗯、应该这个就是你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前场的朋友跟我一起喊，
0: 嗯，对 MC,
2: MC
1: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嘞，
2: 我家的孩子海三十三，刚刚的三。
0: 哎，没错，得听话
2: 啊。是
0: 啊，
2: 接下来怎么是哪个呢？
0: 就是
2: 新疆、俄罗斯、秦皇岛，你选一个吧。
0: 我说两个，我说一个吧，我说新疆吧，行不行、
2: 嗯？那你就说新疆、秦皇岛和俄罗斯呗，两个。
1: 快，谁来？要不我先说了。
0: 咱、
1: 哎、说俄罗斯吧。
0: 我觉得最公平就是一人说一个。
1: 这个、比较先说一个
2: 那
1: 个出国的、
2: 哦、啊，
1: 俄罗斯，因为这个是我们也最早。就是发了很多团了，我们也去过的这么一个团，主打一个就是高性价比出国，四天的行程，坐着那个先坐火车，再坐大巴出境，又提到升级了，这个行程我们也在升级，以前呢是一直坐大巴，
0: 对，
1: 后来给大家节省时间呢，
0: 是
1: 我们就是先坐火车到达这个临近的这个地方之后，再改大巴出境，哎、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行程呢主打一个就是吃喝玩乐啊，吃喝玩乐，因为呢整个。行程当中呢，首先大闸蟹给你，不是那个帝王蟹，
2: 帝王蟹
1: 给你安排一只、
2: 哎、
1: 啊，吃到你后来都就是力竭的那个感觉，
2: 就是、吃累了、啊。
1: 对，然后呢，整个呢去到俄罗斯还能体验到很多我们这边体验不到的当地的特色的项目，
2: 异域风情，
1: 异域风情的特色项目，
2: 嗯、比如说一些个演出类型的也是啊，
1: 嗯、
2: 然后
1: 体验项目的都有，
2: 吃方面的
1: 啊都有。所以说大家那个这个就是一个2000多块钱就是出国的一个高性价比出国行程。
0: 对，
1: 想要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对，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
0: 对，然后记住备注啊，
2: 当然。添加这个微信呢，你可以备注刚才所说的俄罗斯，你也可以备注接下来说的这个新疆啊，那就是我们即将上线的这个8月4号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啊，现在火热招募之中，它分成8日游跟11日游啊，它这个是你自行选择的，主线是8天，然后还有一个附加自选的3天，
0: 对，
2: 都可选择，主要走的是北疆啊，然后呢，机票你可以自己订，也可以旅行社帮着出票，然后景区门票也根据年龄落地现付，行程组合总之是非常多样，灵活度很高，15个人即可成团。主持人全程陪同，然后呢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具体详情的咨询和报名了。当然如果说有小包私定的客人啊，咱们也可以来报名来这个咨询，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新疆。
0: 这个行程非常好，如果真的是你这辈子还没去过新疆的话，要跟909的这个8+3的行程。
2: 说这几个地方啊，可可托海、喀纳斯、五彩滩、禾木、阿河公路，然后这个卡尔井、火焰山、天山天池、海上猛鬼城，还差一个，你说？
0: 那拉提草原。
2: 哎 ，S21 沙漠公路。
0: 对，我这个跟你说啊，新疆咱这么说，它唯一一个缺点是唯一的，就是它景点和景点之间有点远。
2: 但
1: 是地理位置造成，不是我们造成的。
2: 但
0: 是
2: 咱们全程。这个也解决了，因为全程坐的是阿加一的陆地头等舱、
0: 嗯、
2: 所以相对来说也比较舒适，
0: 你可以躺着就到了、嗯、其实也是给大家尽可能的让大家舒服，所以这个新疆行程如果想报名、
1: 嗯、
0: 添加微信13244602879、嗯、13244602879，别打电话备注新疆、
1: 嗯、
0: 最后一个刚才说是我们新上的这个行程，就是我们的这个亲子秦皇岛4天，坐火车卧铺，晚上8点钟上车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多就到了、
1: 嗯、
0: 我们4天都住一个酒店，主打一个亲子带孩子好好玩，以娱乐为主，这个什么游乐城啊，这个馆那个馆咱们都走着遍，把秦皇岛能玩的孩子喜欢的都玩一遍，
1: 主亲子嘛，
0: 就主打
1: 一
0: 个开心。
1: 还有
0: 一
1: 个点特别好的就是零自费零购物
0: 零进店，
1: 零进店啊，这个特别棒，
0: 没错，这个名额少，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13244602879，别打电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千万别打电话，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行了。

0: 哇，就是一种超然的画面哈。17:15了，我相信大家一直在道上就特别渴望我们今天什么话题，想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公布这首歌叫公布，
0: 这首歌我们就公布我们今天的话题。
2: 没，这哇塞，节目上过了
1: 一大半了才公布话题，
2: 75分钟公布话题了。
0: 要咱们的粉丝
1: 有的
0: 是
1: 刚上车，
0: 刚上车
2: 的，有的是刚上车，
0: 对，
2: 因为下班时间不一样嘛。嗯，
0: 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好玩，就跟咱们的粉丝互动，一起玩嘛。就是今天你别告诉我你是干嘛的，别透露你是什么工作，但你通过你上班时候一句职业术语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让我们猜一猜你是干嘛的。哎，一定要让我们越好玩，你这个话越专业，有的时候越不好猜，但是越能体现。
1: 他这个我都有感受了，
0: 阴影是吗
1: ？Jason 说左侧卧。躺下，张嘴，咬住，鼻子吸气，嘴呼气，会有点恶心啊。
0: 胃镜医生，
1: 对，胃镜，
0: 胃镜，
1: 这一听就是胃镜。
0: 哎，我一直想做一个。
2: 我觉得呀，我终有一天会这样。
0: 不是，
2: 我终有一天得去做。
0: 木木早做，
1: 你还没做过呢，那你去做吧。
0: 我也没做过
1: 胃镜，你也没做过呀？
0: 我没做过，就是我应该
2: 因为啥呢？
0: 其实人生要度过有两个镜。一个肠镜，一个胃镜，都应该做。
2: 这俩是最难受的，
0: 因为现在人吃的
2: 都有
0: 的大油都有问题，多少啊？
2: 因为我，你看我是为啥？
1: 现在有那种无痛的，
0: 但我有点讳疾忌医，我怕查出什么问题来，以后跟你们俩不能并肩作战了。
2: 没事，
1: 我说那快去查吧，哥。该查得查呀，哥。
2: 哥什么时候查呀？
0: 本宫在的时候。
2: 别哥啊，你总有不在的时候。
1: 吴慧琳说：“嗯。”啤酒、白酒、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哎、
2: 好猜，
0: 腿收一下。现在都不这么那个啥了，好像现在很少能听到这样。
1: 现在对，现在都单体销售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尝尝来吃一个，尝尝，没事没事，不买也行，来尝尝。
2: 蓝莓干儿，
0: 哎，我问，真心问一下，火车上推荐的东西，没说你买，
1: 有人买过，
0: 你会尝吗？
2: 尝当然尝了。
1: 你问木木这话，木木说
2: 免费

0: 就蓝莓果，就是现在目前
1: 我都是第一时间说谢谢。
2: 谢谢，我不买。
0: 我跟你说，以后就知道你就是哎，我最后这个要我的话就是、啊、哎，我最后给你看生日。
1: 哎妈呀，我这人飞机上放饭我都得吃两份。
2: 木木是走过路过不会错过的那种。
1: 我飞机啊、我飞机哎，你们是
0: 我觉得、
1: 哎、哪天聊聊这个话题？
0: 我觉得你能干出来。我在飞机上很少吃东西。
1: 我每次在飞机上、嗯、今天说有面和饭你选哪个，我说两个
0: 都要 both。 对对
1: 对，然后说那个今天你要喝什么，我说有什么、嗯、然后他说一二三四，我说三和四不要。我每次
0: 我跟你说客人投诉你，
1: 我每次在飞机上喝、都是三杯。
0: 送餐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1: 我常规喝啥呢？
0: 嗯，
1: 橙汁咖啡和可乐、嗯，
0: 打不了哎，
1: 都是傻，
0: 打不了你
2: 才怪呢。
0: 空姐的内心是打不了你还惹不起你。不能这样，我跟你说，我在飞机上、我在飞机上很少吃东西，
1: 因为他们要剩了就扔掉了，很可惜。
0: 哎，月月，
2: 我这正常，
1: 从小都
2: 我吃
0: 牛肉发饭的话，有鸡肉饭、牛肉饭，你鸡肉饭
2: 我就要一个呀。然后我饭可能不一定吃完，但我愿意吃它里面那些小
1: 东
2: 西，
1: 小
2: 东
1: 西好吃啊，
2: 嗯。喝个酸奶呀！
0: 啊，对对，
2: 什么吃一个小零嘴的那种。
1: 对，我每次就是想单独说，哎，我还想再喝那个酸奶。
2: 那你有点过分了。
0: 你坐过国际航班吧？
1: 当然啊。
0: 你坐过哪个航空的
1: 啊？我不记得
0: 国际航空，
1: 但是我都是白葡萄酒、红葡萄酒混着喝的，
0: 假酒。
2: 咱们要不要陷入那个话题来进入？
0: 哪天再说这个话题，
1: 一定要就聊这
0: 有意思。
1: 这周我就聊这个。
2: 这样不一定是火车，咱们就是
0: 公共交通
1: 上
0: 的
1: 这个餐食。
2: 然后刚才就想到了，那空姐其实也会有一句话，就是
0: 你好，喝什么？
2: 哎，对，
0: 你好，有什么需要？我
2: 女士们、先生们，
0: 咱们有
2: 对吧？
0: 你坐国际的，你坐国内的，
2: 女士们、先生们，
1: 好人，
0: 我说的是服务
2: ，service。你好，先生，喝什么？
0: Do
2: you want drink some water?
0: 对对对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drink? 然后那个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1: 橙汁儿。
0: 对对对对，就是哎，这是哎，空姐就是是不是啊？这是空姐。
2: 好的，说这个表需要签字，那表可太多了。
1: 六楼，
2: 你是哪个表啊？
0: 六楼
1: 或者十二楼。
2: 哦、，Rock 说喝点啥不？来壶开水发发汗呢？这是汗蒸的服务员吗？
1: 喝点啥不？来壶开水擦。
0: 哎，我想起一个来了。女士，
2: 不是他这是啥呀？喝点啥不？来壶开水，
0: 差不多。你让我想起来，女士，女士，那个汗蒸大厅在三楼。
1: 哎，问你喝点啥？完了还说开水，
0: 汗蒸房，
1: 就还不挣你钱，
2: 发发
1: 还不挣你钱，
0: 汗蒸房。
2: 不对呀、来壶开水发发汗。
0: 木木，我问你一个，
1: 啥事还得发汗啊？
0: 这个、
1: 说不出话呀，
0: 不是先生家中吗？按摩呀，
1: 啊。
0: 一般
1: 没去过，哥等你请的。
2: 木木这波好，对这个应该有，这有是不是？这之前说过有，
1: 太有了。
2: 你这样捋一下还差啥？
1: 我跟你说姐，我都不敢捋啊。
0: 由于目前
1: 我怕得罪人，
0: 听我说，女士们、先生们，由于目前资金问题，我们暂缓。
1: 妈呀，那个
0: 这个项目先下马。
1: 妈呀，哎呀妈呀，哎，答应了的事儿，签了合同的事儿，咋嘛不干了？
0: 不是 ，delay 延期，没说不上，是不是？延期
2: 累到啥时候再说？
1: 啊、
0: 延期至2028年。
1: 就是张信哲今年演唱会延到明年。
0: 对，咱们没说下马延期，哎，咱们的所有的延期。
2: 那10:21了，
0: 嗯，
2: 那广告不能延期。
0: 哎，但是那个天气单得买啊，就是有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临期，但是临期才能抢到薅上羊毛。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这个妈妈级别才知道的一个品牌，其实它已经火了好多年了。
2: 真的，它好像大概10多年前就特，那时候是最火的时候。
0: 我那时候
2: 去韩国旅游就回来，基本上必带的两个品�牌，一个雪花秀，一个就是后。
0: 我14年去的时候，那家伙带好几套呢。
2: 后的天气丹那个时候也是熟龄女性的挚爱，
0: 对对对，
2: 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很好。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鹿茸、人参、珍珠粉等名贵的中药材提取物，所以它滋润性特别强。为什么？你看那些、
2: 对，滋润。其实我买那个时候有点早了，我那时候可能才30出头买的它，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用着有点过于滋润了。其实现在看，如果40+的女士们用是非常好的。
0: 你现在用是
2: 35岁，
0: 你现在这个年龄用是特别合适的。
2: 而且尤其是对皮肤比较干性的，
0: 但我觉得你用不上，你还不是太干，
2: 我还可以，
0: 对，
2: 还行，
0: 对，
2: 就是皮肤如果再偏干一点的，他会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0: 它滋润的。所以呢，这趟呢是这样的啊，它这里边礼盒里面是7件套，
2: 嗯，
0: 有几个正装，有几个赠装，一共加起来是7件套，
2: 一个正装的乳，一个正装的水，一个25毫升的面霜，我刚才听是吧？
0: 对，
2: 还有什么？
0: 然后还赠你一个一对水和乳，然后呢还赠你一个眼霜，一共是7个。

0: 对，还有精华。
1: 对，这七个加一起，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
2: 349，是不是？
1: 而且有效期是2027年10月份，到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3: 嗯，
1: 你肯定一个礼盒是用完的了、
0: 没错，
1: 但是你却用300多的价格、买到了原价1000大多的这个礼盒。
0: 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金佑广播，关注哈尔滨金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后台回复两个字礼盒，进行抢。
3: 没错，
0: 因为它是临期，所以肯定有限，这个
3: 数
0: 量。
3: 对，
0: 数
3: 量是有限的啊！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然后回复礼盒349，拿走一个七件套的天气单套装。
0: 那说美呢，在护肤这一块，其实想美
3: 做到极致也就这样了，
0: 也就这样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想让自己的整体有一个方向化的，有一个定制化
3: 的。
0: 去改变怎么办？
1: 其实我觉得对人爱美之心都有啊。如果你对自己，
0: 你像兵哥，绝对是我们三个里边
3: 最那啥的了，
0: 最
3: 注重保养的人。
0: 开始，
3: 对，
1: 我也敢。
0: 兵哥，咱仨里如果第一个会进行付费变美的，
3: 他已经付过费了，都付过费了。
1: 这种事情
0: 还这样
1: 呢？哪天话
3: 啊？
0: 啊，都付了，还付费才这样？
1: 我唯一
3: 他没付，他只是做了一些基础的。
1: 我只是做了半张脸，就迷死你了。
0: 是纹了额头，
3: 来了解一下。
1: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3: 7月18号、19号，7月18号、19号这周末，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1: 哎，
3: 90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本次活动，而且呢是还有额外的，刚才咱说还有噗噗补水送给听友的。
0: 哎，对。
3: 所以说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对，
3: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这个是通过节目添加微信免费报名的啊，免费的，划重点啊，18号和19号，也就是本周的周末呗。
1: 对，周六周日。
0: 周六周日，想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一定要备注报名啊！还能咱们的粉丝到那儿还能得到一个价值299元的瀑布补水的一次体验一下啊！白明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他在微整形方面也特别有名，而且他的线上的粉丝量高达70多万，他呢就是那种整容界的清流。他会非常客观地告诉你可整可不整，什么地方应该动，就是他给每个人都是提供一些专属于你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方案。
3: 来吧，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报名
3: 啊，
1: 行，
3: 好，听首歌，
1: 听歌，听歌，
3: 听刘惜君还是听孙燕姿呢？来，我想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0: 刘惜君，
1: 我听甲方的。

0: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
1: 光光刘莹也有一首光也很好听，一会儿放刘莹那首光。
0: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乙方？你现在
2: 早就尊重甲方。
0: 行行，他愿意放啥放啥。
1: 那首光我觉得比这个歌更好听，也不能说更好听，但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好听。
0: 你不能站在光里，你也不能光站在那里。
2: 你更不能光着站在那里。
0: 对对呀、啊。所以我今天想说的什么呢，就是
1: 淡定好吗，淡定，
0: 好的好的，不能太亢奋啊，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干起来了。今天还是要跟大家玩的游戏是什么呢？我们的 play game，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跟所有的360行行行出的你们的这些工作
1: 状元们，
0: 我们伟大的这个工作者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别告诉你是干嘛的、但通过你平时上班用的最多的一句职业术语、你发送到我们嗨骚这微信平台，我们共同猜一猜你是做什么的、刚才有好多我们都猜出来了，有好多没猜出来。
1: 你好，同志，请出示一下驾驶证和行驶证，接受临检。嗯，交警吗？
2: 啊，交警吗？路边交警。
1: 小警是交警吗？小警不警察吗？
2: 他们有时候是不是抽调啊？就是应该是有、应该是有那种，因为你像演唱会的那种，
1: 临检，他自己也说了是临检。
2: 对，演唱会的那种安全保障也是，对吧？然后这种
1: 不会要驾驶证。演唱会顶多看我身份证，不会要、
0: 我觉得现在真的科技改变了，真的人的生活很方便。如果你碰上交警让临检的话，比如说出示驾驶证，现在你
1: 电
0: 子的给他
2: 电子
0: 的非常方，非常方便，
1: 对对对，
0: 就根本不用就找了。
1: 王颖说：“来，张嘴。”
0: 牙医，哎，也不是儿科也是这样，五官科也是这样。来，张嘴，我看看。
1: 对，他也有可能喉、耳鼻喉科。
0: 你们去过五官科吗？
1: 耳鼻喉科去过，我不是耳鼻科。
2: 什么叫五官？
0: 就是耳鼻喉，耳鼻喉科。
2: 当然了，我经常嗓子扎刺儿嘛。
0: 你确实是欠扎。哎，但是我想发现你
2: 嗓子眼细啊。
0: 你怎么？那你不吃鱼吧？
2: 对，我好那
0: 啊，日料就免了。
1: 啊，日料也没刺儿。
2: 日料的鱼是我唯一吃的鱼啊，兵哥。你记得呢？你差一顿日料，
0: 你记着
1: 啊？他还有一顿日料呢。
0: 啊，越以甲方都没想起来取消，
2: 而且是人均。
0: 啊，那是
1: 我记得，
2: 而且是有榴莲自助的日料，
1: 那不是我吗？榴莲那个海鲜榴莲不是我吗？
0: 17点，对，那是你月姐，17:31:37留痕了。
1: 你兵哥是200
0: 的那个
2: 啊，
0: 对对，
1: 还有一个300，
0: 不说了吗？
1: 他有一个200，有个300，
2: 然后还有个按摩，
1: 对，然后我的一个是那个400-500的那个嘛，
2: 然后还有一顿小炒，
0: 饭是超过200。
1: 小炒是谁呀、啊？也是我呀、啊，啊，他呀，啊，
2: 单独我请完了，忘了，
0: 不记得了。
2: 我是第一个请的，
1: 他那有留痕，
2: 我那有留痕，
1: 都
2: 拍短视频，妈呀！
0: 啊，对对对，拍了拍了，挺好挺好的，没吃。
2: 当时拍短视频为啥忘了？
0: 哎，说到这儿，
1: 这个就是刚才那一趴，节目过后说，
0: 对对对
2: 对，
0: 让人嫉妒。
1: 孙哥说什么时候禁钓？我怎么这
2: 哪两个字？哪两个字啊？
1: 尽头的尽，调研的调，
0: 禁钓。
1: 我真是不太知道、
0: 什么时候
2: 这肯定
0: 是
2: 哪个
0: 是绝对
2: 哪个部门哪个部门？
0: 哎，请这位先生把你的正确的职业发上来。
1: 他应该来不及了，因为他是3:49发来的留言，他是在平台上直接发的。
2: 那、现在此刻应该
1: 没事，可以给他互动一下。
2: 应该是家里晚饭都吃完了，
1: 对
2: 这个点。
0: 哎呀，所以我看一条就挺有意思的。哎呀，这条我还真是没。
1: 三皮小子说两个职业，一说一下手机尾号，这肯定是那个那个滴滴了，是不是哈？二。尾箱盘点，尾箱盘点，这啥？
2: 哪又是哪几个字啊？
1: 尾巴的尾
2: 啊，尾箱盘点啊、哦。
0: 不让透露名字的粉丝说，别念我
2: 检查类的应该是。
0: 他说别念我名字。我的职业术语就是家属三鞠躬。
1: 哎呀妈！
0: 我就知道他不让念。

0: 名字嘛啊，家属三鞠躬，那我就知道了，殡、
1: 嗯、
0: 葬师。喵喵说了，别催了，别催了，这脱毛刚顺完，他一身又打结了，猜什么？
2: 宠物。
0: 哎，对了，
2: 宠物医生，或者说叫宠物、
0: 嗯、美容师，
2: 美容师，
0: 对对。
3: 哎呀，那我们家那打结的地儿多了。
0: 现在到了猫狗掉毛的时候了。
2: 啊、
0: 我们家那个狗毛掉的，网友问了一下养我家犬的，因为咱台有一个男孩也是养我家一样的犬，他说是这个时候就掉，掉到八月份就不掉了。
2: 哎呦，真是好奇一事，就我朋友家有一个猫，它掉毛非常严重，但是让它吃一些鱼油这种能够防止掉毛的，它、
0: 嗯、
2: 还不吃，就是你只要把那个鱼油放到饭里，它饿，
0: 它可
2: 它就饿着自己，
0: 它在系统检测到了。
2: 我那朋友狠下心饿它两天，它也不吃，
0: 就是不吃，
2: 它就饿着自己，它也不吃，然后
0: 它然后
2: 还疯狂掉毛，
0: 然后你朋友吃，
2: 不是
0: 头发长，
2: 然后疯狂掉毛，
3: 掉呗，那你养它就是要掉毛的，
2: 关键它已经掉到我朋友不过敏的一个人、
0: 哎、能
2: 都掉到我过敏了，
0: 狗
2: 掉到我
0: 掉
2: 的
0: 你崩溃。
3: 我们又跑题了
2: 啊！对，又跑题了。
3: 我发现你俩就是别的能耐没有，这跑题的能耐那是跑得老远了。
0: 我俩别的能没有吗？
3: 嗯，
0: 你把脸转过来。
3: 陈峰，我都不带转过去的了啊、哦！陈峰 ，Hello。
0: 我怕你落枕啊。
3: Hello, sir. May I help you？ 这啥？
2: 海关呐。
0: Hello, sir. May I help you？ 一个是可能是安检，
2: 肯定是关于国际类的，
0: 肯定是出境的海关，
2: 对，出境海关，
0: 出境海关一般是 May I help you, sir？
2: 签证审核官
0: ，Please show me passport。
3: 边检
0: ，passport
2: 啊，是啥呀
0: ？Do you have a passport？
3: Health。
0: Passport 有吗 ？Show me、
3: 不是 health。他说开一个部门吧，
0: 说
3: 你这个需要写一个情况说明，那太多了，需要写情况说明的太多了，
2: 能天天写情况说明？
0: 写情况说明，一是检查部门。二是
2: 审批
0: 部门，
2: 对，
0: 三是什么什么部门，它就是你的上级单位
2: 啊，
0: 都需要
2: 什么部门？
3: 四是什么什么部门，
2: 啊、
3: 五是什么什么什么部门？
2: 哎，这
0: 我们总结相关部门，
2: 相关啊不有关部门，
0: 有关部门，相关部门、
2: 啊、是这个意思。
3: 郭威说：“我媳妇让我发的，都给我看黑板。”
0: 这别媳妇，
2: 这就不用说了，
0: 媳妇儿，哎妈，
3: 现在都白板了吧？
2: 哎，怎么能猜出哪科呢？
3: 都给我看黑板。那科科都需要看黑板，除了体育以外，
2: 就是怎么能具体猜出哪科？
0: 我在 B 点上放个 P，
2: B 哎，数学老师，
0: 对啊，对不对、哎、啊？对不对、
2: 就这个季风啊，它刮一刮，怎么刮？刮到哪？
3: 地理
2: 、
3: 话说，早在隋唐时期，
2: 哎，
0: 历史，
2: B A 加 A B 是 B A 还是 A B？
3: 啥玩意儿？
2: 生物啊。就是他那个染色体，哎，当时是怎么说呢？就是大 A 小 A 那个
3: 大 A 小 A
2: 大
3: B
2: 小
3: B，
2: 对，这是生物。
3: 父母如果是这个血型，父亲这个，母亲是这个，他极有可能是哪几种血型，每一种各占比例是多少？
2: 我对生物这门科目好像就停留且局限于这一块了，就没了。再让我再说生物，
3: 你得往草履虫那想啊，生物没学最早
2: 单细胞，
3: 不学草履虫吗？
2: 啊，对，
3: 对吧？
0: 我想知道一下那些
3: 包括。观察那个叶壁，就是那个树叶的那个叶壁细胞什么、
2: 啊那个、
0: 哎，
3: 叶绿素。
0: 刚才发这个是谁？他媳妇儿让发的，是谁？
3: 郭威。
0: 郭威让你媳妇儿现出原形，他到底是做哪个
2: 科？对，你也一句话概括他是哪个
0: 科的？
2: 哎，就像我们刚才似的啊。
3: 若不是终点，请微笑前行。男宾三位。
2: 哇，这个好难猜啊！
0: 这
2: 不会是理发师吧？
3: 他的名字居然比他的留言还长。我刚才念的是他的名字，后面男宾三位才是他的留言。
0: 这个一看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3: 明显啊，
0: 就是、
2: 东北这个非遗文化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建国说，这个承重不能砸啊，这个承重不行
3: 啊。这个装修吗？
0: 装修
2: 、嗯。
0: 对对对对对，嗯。
3: 你就看这砖铺的平不平，整不整？你就看这线拉的直不直？
2: 你就看这个隐蔽管道，我给你铺的，你是不是看不着？
3: 隐蔽管道吗？
2: 啊，
3: 就
2: 在、
0: 哎、说到装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啊、
0: 真的是。
3: 说到这儿了、
0: 哎、
3: 就
0: 啊，就是
3: 自然而然就到这儿了。
0: 就说到装修，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本周呢，你将听到一个非常炸裂的消息，就是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是48,800元的大包整装、
3: 嗯，
0: 咱们粉丝今天打电话还能得到一个29,800的好礼包
2: 优惠活动。
3: 没错，哎，这就是万象装饰本周带来的清凉夏日的活动，大包整装48,800。这个装修活动以往就有，店面也有。那么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一定要先记好电话，然后你打完电话就可以拿到一个好礼包，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除了这个48,800的大包套餐之外，咱们说的29,800的家装好礼包， 那里面是非常全的，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房暖气防盗门，这些都是礼包里面的好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 8623-9797 8623-9797， 而且

0: 万象装饰全程是保证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多少钱，绝不多要一分钱。
1: 嗯，
0: 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可以设计你想要的风格，一对一的。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本周你就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那除此之外，有人说这个大包整装已经这么便宜了哈，那就是我们的粉丝还能赠送价值29800的好礼包。那你用的是啥材料？什么品牌？跟大家介绍一下，48800元里边包括了啊，这个所有的328项的这个项目，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大项，全都是国际大品牌一线的，而且是国内顶尖品牌。说几个啊，比如说常用的家里边全屋铺地砖的话，这次给您上的是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这些大品牌，国内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随意选，上百种花色款式自己去挑。那如果说是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大品牌，环保等级都给你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像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品牌任意挑随意选，样子随意挑随意选，只要它有的品牌你都包含在328项。如果你想了解具体内容，比如说装修的这个风格、米数、地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提海彩粉丝。那如果你不了解万象装饰，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的案例，想了解一下，可以通过他官方抖音去搜索万象装饰四个字，去了解一下他的以往的装修案例。
2: 没错，那这一次的优惠活动之中呢，也包含像地漏缴阀的这一部分，像水管呢用的也是这个日丰水管，公园管道啊，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这一块使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那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全权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说呢，你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额外拿到一个29800的好礼包，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啊，我们听刘莹的光吧，然后告诉我哪个更好听。

0: 不同年代的光。
1: 对，你看刚才隶属了吗？
0: 嗯，
1: 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光，
0: 嗯，
2: 这个刚才这首歌是特别，啊、
1: 你是哪个年代？
2: 70年代特别喜欢的一首光。
1: 兵哥，你唱一首。
0: 80的。
2: 其实我，
1: 哎，兵哥，你能立刻，因为你看、嗯、哈台中华小曲库嘛，你能立刻唱出60年代的光吗？
2: 60年代的光。
1: 因为咱仨里要说老歌这一块还肯定是你了，
2: 但是60年代没有光啊，
1: 不是不用非得是叫光，但是说就是对就那个感觉的
0: 明媚的夏日里，
2: 这是光，
1: 你看
0: 天空、啊、
2: 还有咱
0: 多么晴朗、嗯、
1: 把工作融入工作之中，
2: 还有一种对心灵对这个心灵有期待有光的、
1: 嗯、
2: 虽然他歌词
0: 我现在连光芒都会唱了哟，我前一段时间
2: 再过20年
0: 不是那个
2: 我们来相会，
0: 就那个他们咱们上次那个活动那个光芒他们自己的那首歌我都要会唱了、
1: 啊、那个、那个、我也都快会了、
0: 嗯、
1: 是包括不忘初那个我也都快会了、
0: 嗯
1: 啊、
0: 是
2: 对啊，就是
0: 正常
2: 太多
0: 生活来吧，那个别聊别聊偏，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1: 啊、输了就掉脸，
2: 我没输谁输了。这六
0: 兵哥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
2: 是的，这是我只不过是
1: 看着吧，剩下还剩半个小时，挑战 SR 的绝对搬回来。
2: 由于时间的关系，
1: 就这么记仇，
2: 老娘一会儿再算账。
0: 哎，手放下，别掐腰，别喵。
2: 哎，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你们还现在、
1: 哎、你拔刀、
2: 啊，现在还有什么职业没猜哈、啊？就是我刚才
1: 太多了
2: 太多了、
1: 哎，就是我真是、嗯，其实我好奇一件事，因为今天正好聊这个话题，我真的好奇，全世界来说，或者说范围再小，就放在全国，到底有多少种大大小小的细分职业？
0: 那太多了，
2: 太多。
0: 首先 check in 这个咱就没说过吧？你好，先生办理，就是你好，那个、
1: 啊、
0: 身份证出示，
1: 就是这个数量。能不能我觉得上千绝对有，能不能达到上万、
0: 啊、那不知道，
2: 那不知道职业的，
1: 是不是就职业数
2: 他每个职业下属还有一些小职业、啊、
1: 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统计数据、
0: 嗯、
2: 对对对。
0: 姐你想涂什么色儿的呀，
1: 哎，美甲师，
0: 你想做法师的还是普通的
1: 美甲师
0: 的，对吧，
1: 嗯，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嗯，
1: 就咱们日常中接触的其实都数不胜数，
0: 对呀、
1: 啊嗯、
0: 比如姐你头有点干呢、啊、姐头有点干。
2: 哎，你看啊，你看这个是谁说永久说的这个，他说把期权合同看一下然后对冲啊，然后一定要做好这个 VAR，
0: 这个应该就是金融类 的、
2: 哎、的对了 Founders 金融业，
0: 嗯，做 Founders 国际金融，
2: 国际金融的全是术语。我有一年在上海地铁上13号线，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他那个就两个西装革履的那种的那个、
1: 哎、
2: 就是这个啊，就是亚洲精英吧哈，然后你听我说，就他俩全程说的是中文，一句你都听不懂，全部都是股票期货、
1: 啊、
2: 就
1: 是那种金融，
2: 就两个人在不停的就是说这些东西，然后就那种感觉都蛮酷的，我觉得。我现在除了他那个唯一让我说中文还听不懂的还有就是电竞，我完全听不懂，就电竞解说你们有机会听一下，不玩游戏他说那些你完全不懂，
1: 哎，一点
2: 字儿字儿都是中文，但你完全联系就听不懂，
1: 大招一招连直接吊死。
2: 还有一个，还有人调侃说，还有我们公司老板，每个字都是中文，为什么联系了我就听不懂？
0: 眼睛往上看是啥呀？娜娜说，眼睛往上看，
1: 眼科呗，
2: 眼科呗，
1: 眼
2: 镜，哎，眼镜啊。化妆师，我这
1: 哎、
0: 啊，
1: 画眼线，
2: 眼睛往上看，对对对，
0: 眼睛往上一看应该是
2: 画底线的，
0: 不是
2: 底线，画那个眼下眼线，
0: 不应该是涂睫毛膏，
2: 不是
0: 眼睛往上看涂睫毛膏，
2: 我们男生化妆师、哎、往底下看，我给你画这个眼线了，往上看往上看，哎，别动眼珠，那啥，啊、嗯，
0: 那也可能给你遮你的大眼袋，也
1: 对对对对，眼影也有可能，
2: 大眼袋，你们一点不会说，你这是叫
1: 卧残，啊、
2: 卧残，
1: 哇塞，三层卧残，
0: 看我这才叫卧残，
2: 你那叫卧鸡蛋，
0: 那种叫眼袋。德力说：“我工作中经常问销售用户需求是什么，用户需求是什么啊？这一般都是销售类的，对吧？
1: 嗯，这都一般都是销售类。
0: 嗯，
2: 用户需求是销售吗？
0: 就是问他，问他用户需求是什么。
1: 你需求，比如说你过去买一个车，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你是要这个过于你要大的呀？你要几座的呀？你要新能源的呀？
0: 他是问他的销售，其实他就应该销售的在上面，比如说 boss 类的，他会问他的销售说，那这个用户的需求是什么？咱们尽量满足。其实还是乙方，这么看还是乙方，
1: 还是乙方。
2: 就是我当时想到的就是 marketing investigation，
1: 听不懂，说中文，
2: 市场调查，
1: 嗯啊、
2: 对，就是市场调查，
0: 什么人？
2: marketing mark 就 market
1: 啊
0: mark 我知道、
1: 啊、
0: 市场嘛，
2: 对、
1: 啊、
0: 然后那个
2: investigation 是调查，就是我可以为他是做这个 investigation 调查
0: investigation， 哎，怎么咱俩学的就是咱俩说的应该是一个词儿，但是稍微有点
1: 就是音标，可能你俩学的不一样。
2: 来，我问一下我的豆包
0: 我想的是 investigation 咱俩说的是一个单词吗？
2: Investigation 是调查。
0: 那我说的 invitation 是什么？
1: Invitation 这个单词我听过，
2: Invitation 我知道是邀请。
0: Invitation、来一会儿我问一下豆包 Invitation 是什
1: 么。你再说一遍那个单词，再说一遍
2: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ation
2: Investigation
0: Invitation 是什么单词？来，没事儿。
2: 行了，十七点四十九分。
1: 你真别说，你那单词挺难读啊。
2: 因为我当、
0: 这是邀请，
2: 对，
0: 请柬 Invitation。
2: 你看你看，我刚才我说了可能是邀请的意思，因为啥
0: 啊？不是不是 ，invitation，invitation
2: invitation 是邀请函。
0: 对对对，
2: 你拿到 invitation
0: 了吗？我说的还不是这个，他没太听清。一会儿我再找他。来，十七点四十九分了，我们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2: 太多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0: 我们要不要先挑战呢？
1: 调查不是 survey 吗？
0: 嗯。没事，你兵哥调查有的时候一个单词会有很多种，那个一个中文。
1: 啊 ，investigation 啊 ，kidding，
2: 你这他你别考研了。
0: 斌哥说考研不适合你木木，
1: 考研是认识就行。
2: Investigation
1: 考研不考听力。
2: OK， 我们接下来分享的就是挑战呢、
0: 一会儿英语老师来了，来我给你们纠正一下。
2: 你要挑战吗？
0: 我想
1: 要说一说
0: 先说两个事儿，然后挑战、我觉得咱们把挑战还是稍微往前
2: 先说那个省直家装吧。
1: 对、
0: 让我们先来说一下省直装饰哈。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就疯狂增项，
2: 对，
0: 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
2: 对，
0: 完工之后呢出现问题，
2: 对，
0: 商家推诿找不到人，
2: 哎，
0: 所以普通家装风险多，家装要选公信力的国企。
2: 没错，
0: 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
2: 没错，
0: 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工、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上。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都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享受这个专属的权益。那装修设计费用呢也是享受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品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除此之外，还有冰雪大世界的好事儿哈。
1: 嗯，没错。那在今年的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的舞美，打造一个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天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定。
0: 好的，所以说10:52了，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挑战嗨三环节再往前提一提啊，现在就可以，我们来说说规则和那什么，整点我们就开始接电话，
2: 行，
0: 好吧？
1: 没错，
2: 然后呢，这样，那我们就提前一点啊，现在是挑战嗨三时间了，那记好怎么挑战，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然后呢，不够18岁的孩子非常喜欢我们的话呢，让家长陪同你一起打电话可以，第二点呢，就是全程参与节目的时候，尤其你是一个人上下班想参与节目，必须把车停好才能参与，我们全程是禁止。

0: 边开车边参与节目啊，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是团队作战，有专职司机没有问题。第三个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嘛。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好电话特别好打，为啥？电话特别好打啊，所以呢，如果你之前一直抢不进来，那一直打不进来，一直想感受一下这个挑战嗨三的快乐，现在就可以了，把机会给你。那记好，现在就好打啊。我们给新人多一些机会。如果你是老粉丝的话，也希望你两个月以上没来参与了，就这样。
1: 规则说完了哈，我们说说奖品。奖品呢，有这个摇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
2: 香门火塘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 B 区观众门票一张。
1: 好了，那我们今天题儿谁出的呀？
0: 非常简单，今天我为了让大家能够过关哈，就把题都降低了难度，其实都是这个大街小巷奔走相告的经典老歌。
2: 哎、这题，
1: 哎呀，这题。怎么了？周末不是周末去了，
0: 太
1: 假期大放送啊！
0: 就是想让大家过关嘛，因为我觉得也刺激刺激新的这个粉丝来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记好电话，现在别忘了开抢啊！87996909，
0: 哎，87996909，
2: 87996909，
0: 87996909，现在开抢了，我们提前了，之前没有抢上的赶紧来抢。
1: 87996909，
0: 87996909，一共就三个位置，
1: 比较适合
0: 89890。
1: 对，80吧，80到90之间，
0: 都可以。
1: 好嘞，87996909，我们听首歌，听哪一首？
0: 整那么多歌放呗，孙燕姿放完了
1: 没有啊？直来直往吧。
0: 对啊。

0: 要想起来，你看天干啥？你看黑板呢？你看黑板干啥？你看书？你看书干啥？你
1: 看我呀！
0: 现在
2: 看我干啥？你看本啊！
0: 现在不用看本了，
2: 看卷子。
0: 现在要赶紧听了。那我们这个三位粉丝已经 stand by 了。
1: 话题回来一会儿我们再聊啊，还有时间。
0: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第一个挑战者一号线，欢迎
3: 您
0: 一号线。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几个人啊？几位？
3: 我一个人。
0: 刚下班啊？
3: 啊，还没下班呢。
1: 哎呦，
0: 你现在此时此刻在单位吗？
3: 啊，没，我是学生，我是学生。
0: 哎，你是
4: 等会儿啊，等会儿，你是上班还是学生？
3: 学生。
4: 然后在兼职是吗？
3: 哦，不是，
1: 在学校呢。
0: 就是纯学生是不是？
1: 刚下课呀，刚放学呀。
4: 已经把上学当班上了。
3: 嗯，那。
0: 哎，你零
3: 都是牛马。
0: 你00后吗？
3: 哦，我00年的。
0: 00年
4: 啊，那我觉得你是不是都已经是硕士或者博士生了？现在是
3: 啊，对啊。
4: 所以你说你上班、哎、是不是？
0: 你
3: 对啊，
1: 那还是学生啊。对，我们刚才差点以为你是16、17岁的孩子。
4: 那我知道了，你的专业是属于那种就是理科的那种，可能需要
0: 这样吧，
4: 做一些项目的。
0: 我现在问你，你是 master 还是 doctor？
3: 我是，我 teacher 是
4: 吗？他是 teacher 啊。
3: 没有，我是社会连读，没有
0: 啊，社会连读啊，
3: 也不当
0: 事儿。Both of them。那我知道
1: 你的那啥限制了你的想象。
0: 太厉害！
1: 你要干啥？你要干啥？
0: 就是你，就是你过上了木木永远起不了的生活。木木也曾经一段时间为了考研嘛，你知道他有机会。你俩都是00年的，
4: 不用每个人。
1: 来，快把你那单词先拿出来，知道。
2: 来，农业
0: ，agriculture。
2: 哎，
3: 木木要是能教我写诗，我就可以知道他。
1: 你看，人各有所长呢。
0: 就是他
2: 来来来，后台留个联系方式来，简单，手拿把钱。
3: 我在后台问过木木能不能教我写歌，木木不勒我、
0: 啊。有你粉丝
4: 啊？就是你问的，
0: 对的。
1: 呀，你俩同龄，我才反应过来。
0: 对，00年的嘛，差距如此之大。
1: 有对象吗？
3: 没有
1: 啊，还喜欢听歌、喜欢写歌的男生是不是？
3: 是、
1: 啊。
0: 从小就这么喜欢不靠谱的男生。就这种洗衣服会做饭你不喜欢吗？
1: 大你那个大叔类的就不太那什么感冒是不是？
4: 大17岁。
3: 那真的有点太大了。
4: 哎，用大这个词儿不准确。
3: 大17岁还行，大17岁这个有点开玩笑。
4: 虽然英语不好，进英语里边有一次叫 old 是不是？
1: The old man。
0: 我现在是 oldest。行了，
1: 好了，
0: 那个、
1: 不开玩笑了。
0: 00后的你喜欢听老歌吗？我们今天出的题跟80、90有关，但是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啊。你想选哪？你要想学谁，给你出题吧。既然你都来这儿了，你就选一个呀。
3: 那就木木呗。
0: 哎，木木给你出题。
4: 哎呦，
1: 木木你都有中粉了。
4: 我看看啊。
1: 你斌哥这
0: 木木说，我给你重新出一道。
4: 因为这些题，我跟你说实话，今天这些题吧，对咱俩这个年龄来说都有点老。都有点老、
1: 哎、呦，咱俩已经给咱们都分波了哈、
4: 都有点老，
0: 有点人给他。
4: 我说你唱吧、我说你唱吧，我给你念歌词吧。我觉得相比来说，这个比较经典。我来念歌词，然后你把它旋律正确、歌词准确的唱出来就行。
3: 行。
4: 首先是这歌你肯定听过，好多人唱过这个歌，
0: 翻唱
4: 不同的版本，
0: 翻唱的版本，
4: 对，不同的版本。然后最经典的一段旋律，来，我开始念了。
0: 嗯。
4: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0: 可以了，既然他有你粉丝，你就给他出到这儿，就这一句他能唱。
1: 不能这样，水不能这么放啊！
4: 欧泰斯的好善良。
0: 你看我那就再来，
1: 这连一句都不到、啊。
0: 那再来一句，
4: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就到这儿吧，好吧，我还可以再念一遍
3: 啊！
0: 你唱，我听听。
3: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
0: 挺好，过了。没错，但是你确实是定位非常准确，你要拜木木为师。唱的不错，挺好的
4: 。
1: 他的音准很好，只是少一些技巧和情感而已，但他准是很准的。
4: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硕博连读是哪方面的呀？文还是理啊？
4: 一定是理。
0: 理是哪方面的呀？以后比如说，就是可以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3: 哦，材料专业的
0: 材料、
1: 哎呦，
0: 材料，
1: 你们懂什么叫
0: 材料？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那我觉得，
1: 比如工大的材料专业，那是什么材料？
4: 你学校在黄河路上吧？
3: 在西大直街。
1: 西大直街，我都说到这么，我都说到这么，你们俩真是，哎呀，木木，你别教人唱歌
0: 了
1: 你啊！
0: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杀死比赛了，真的。 就是
2: 那咋了？就
0: 是哪有机会你这样吧，你开个见面会，我们

0: 咋去见见你？我们的粉丝也有西大直接材料学的，我跟你说，
1: 你们粉丝还有清华的，你忘
0: 了？清华是
2: 可以来西大直接找我玩，
0: 是不是？你饭
1: 店挺多好吃的。
2: 我之前中过奖，应该你们有联系方式。
1: 那呀，中奖的人太多了，我上哪找？
0: 好，那我们认识一下，微信叫什么名
2: ？LH。
3: 鹿晗
1: L H 啊，是女生啊，红色的头像我有印象，
2: 啊，
1: 我一直以为是个男生呢。
3: 是他发过嘛，说是让教他写歌，
0: 好久没有来了，好久真的好久没有来了。嗯，好，
1: 没有，今天还留言了呢。
2: 对，今天还留言了，
0: 但没打电话，我指的是打电话。
1: 嗯，好的，
0: 啊，好，恭喜你啊，获得梦梦给奖吧。我的一张专辑，最新的单曲，你可以免费下载，不需3块钱，现在免费下载。
3: 没，
1: 他
3: 既然
1: 去听歌吧，
3: 他既然没啊，就是听歌吗？
1: 我觉得他带他应该是，
3: 哎，但是得问你喝酒吗？
2: 我不喝。
3: 你看不喝酒，我就觉得他应该不喝酒，
1: 嗯，
3: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就是那个。
1: 咱还能这样的吗？咱到底是啥就给啥呗。
3: 没有，本身我这后面不也是脱口秀吗？
1: 嗯，
3: 送给你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因为你看他平时他学业应该挺繁重的，然后听咱们这个，所以是需要情绪价值的。
0: 是是，
3: 然后你看一下，去听一下，除了嗨三之外，哈尔滨最欢乐的声音。
0: 还有就是你可以下载木木最新的单曲，叫《爱情你不知好歹》这首歌。木木的情人焰火海是他的一首单曲，
1: 没有，那都是老歌了，第二首了，都不是这首了。
0: 哎，最新单曲叫什么名？
3: 给你想要的，还没在节目里。
1: 给你想要的情人焰火海吗？
0: 去下载听一听，好不好？
1: 第二首呢？
3: 哪里有阳光就去哪
1: 啊，哪里有阳光，对。
0: 哪里有阳光就去哪，就哪凉快上哪待着去吧。好嘞 ，HM 就 H 不是
3: HLH
0: 就这样了。以后
1: 你俩今天过于兴奋了，有点。你俩现在需要降降温呢。
0: 你是太累了。、哦，好嘞，就下次见吧，就这样，拜拜，别忘了领奖啊。
1: 抓紧时间回复啊，拜拜。
0: 我们来接的是
1: 下一个都。
3: 哎，等会儿啊，刚才那线我要没记错，56接的。
1: 就是你让
3: 一个线接9分。
1: 来3号线。
0: 在不？3号线，
3: 你好。
0: 你好，
4: 在的。
3: 啊，生气吗？刚才等这么长时间。
4: 不，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是不是？你也在听，
3: 哎，
0: 是吧？
3: 我觉得
1: 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是不是？
3: 对。
4: 对，
0: 哎，那我觉得
1: 他年纪应该，
3: 哎，我觉得您的年纪是不是
1: 80？
3: 您是80后，
4: 80后，
1: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女孩，我们都是那种感觉。
3: 我觉着您说话的声音给我的感觉，就是要么是管理层，要么是老师的这种，是不是？
4: 啊，您猜对了。
3: 你看，
1: 是前者后者呢？
3: 前者后者，
1: 后者
4: 都是吧。
1: 啊，
3: 管理老师的管理，
1: 教师里的管理层，就是教师这个职业里的
3: 管理层
1: ，那是教导主任的，
3: 就是，不是，他是教研组组长，哎，是不是类似于教研组组长这种？
4: 啊，差不多。
3: 哎呀
0: 妈呀，真是，我就是
1: 有可能都是副校长啥的。
3: 哎，你不会是刚才那个孩子导师吧？
4: 那不可能是，
0: 我想
3: 你是西大直接上的吗？
0: 我想知道这个您
3: 等会儿啊，
1: 你的工作地点大概是在哪一条街？
3: 哪个片区？
0: 可以透露吗？
3: 学府。
4: 消防，
1: 妈，那太大了，消防太大了，
3: 农大猪蹄儿，
0: 什么？
4: 没有，
1: 他不是高，他不是，
3: 不是高，
0: 不是高校的，是吧？
4: 对，不是高校老师，
1: 嗯，
0: 是，但是9年义务教育之内的吗？
4: 是的，
0: 啊，那就知道
3: 教研组啊，
0: 哎，
3: 其实日常很
0: 太
3: 辛
0: 苦，
3: 日常很辛苦，
0: 难得参与节目，真是这样的，我觉得
3: 日常开会呢，那家
0: 可不咋的，就今天也挺忙，是个没下班的吧？
1: 放学没放假了
4: 啊，正在路上、
3: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正好也是就是跟职业有关系，
1: 对，
3: 说一个词儿立刻就能让你知道你代表的那个学科，你说一个我们仨一定听不懂
1: 的。
3: 我们仨一定听不懂的，你
1: 们不一定听不懂，就是你常说的那句是什么？
3: 名词，学科名词。
0: 进来，
1: 不是
3: 学科名词，
1: 不是学科名词。9年义务教育当中没有什么学科名词是大家不能理解的。我觉得还是想听听你常说的那句话。
3: 有吗？
4: 这个问题只答对一半。
0: 啊，
3: 我觉得像数学老师，
1: 不是。数学老师能指挥大家，
0: 哎，你知道我因为我的角度是从管理层角度来说的。
3: 哎呀，
0: 你这个回答，你这个问题只回答了一半，你自己会好好想想。
1: 不，那好，我想知道这句话的情境是
4: 数学。
3: 你看，
1: 嗯，
3: 数学有的时候会存在于那种你解了这个题，但是只解对了一半，它存在于。哎呀，我高考116，哎呀，说啥呀？
1: 不跟他聊了。
0: 三科啊。
3: 雨说爱佳姐116
4: 就行。
0: 哎，好，那恭喜，首先欢迎打进来，也真的是非常通过这个节目能了解一个职业的不易哈。
3: 对对对，
0: 让大家都知道数学真的是学好数理化嘛。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您今天
1: 高中是真难呢，
0: 您今天
3: 得选人了。
0: 得选人了，你现在木木不能选了，你选月月和冰冰，选哪个？
3: 他俩数学
4: 月月
3: 好一点，
0: 月月数学好。
1: 好啊，
0: 月月鸡兔同，月月鸡兔同笼给你现抓。
1: 我以前以为我以前以为我数学还挺好，自从我面对了现在的高中数学之后，我发现我是个傻，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是个傻。
0: 你好意思欠字吗？
1: 来吧，我这道题就送分题了。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对于你来讲简直手拿把掐。
0: 把这首歌送给你，我就想，如果你猜对的话，好不好？嗯，开始，
4: 谢谢，
0: 开始，开始。
3: 啊、哦，我也才知道这首歌前奏是这样。
0: 准备，三、二、一，好，请作答。
4: 好熟啊！
0: 我
4: 能有个小提示吗？
0: 有四大天王的一首歌，
3: 黎明。
4: 嗯、
3: 张学友，
0: 你这个问题只答对了一半。木木刚才说了两个错误的答案，行了，我就只能提示到这儿了。
1: 我能帮你的就是再听一听。
0: 多简单啊！他曾经带着这首歌上了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1: 那都没用，这说这个啥用没有？
4: 我就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对，我跟你说，其实他的重点就在最后这几秒，
0: 嗯，
1: 就是最后临近要开唱之前的这几秒。
0: 哎，不想让你过不去。
3: 哎、我真的是，我也是头一回听这首歌的前奏，
1: 没有想象的那么耳熟能详。
3: 他跟这首歌的匹配程度其实不高，
0: 因为他的副歌实在太有名了。
3: 对，
0: 那就是
3: 我，
0: 对，
3: 哎，你说老师这首是什么歌？怎么感觉好像不太？
1: 来，我来放吧，让他俩谁给你？我来放，让他俩谁给你接一下？
0: 好啊，
4: 好嘞。
0: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啊哈！
4: 给谁放情深？
0: 这个是对了、啊，这是刘德华的《忘情水》。
4: 啊、是。
0: 由于你也是老师是，你也是这个教学一线的这个管理层，我就不给您放错误的音乐了。
1: 他打怵了，他不敢给你放。
0: 不敢不敢，因为我这辈子对不起的就是数学老师。这一辈子辉煌过，这一辈子就是一身
1: 这辈子啥
0: 就数学不好，就是学不会。你老师，你说一说，学数学的孩子是不是天分也有一方面？
1: 思维，
0: 对吧？
3: 对，我们数学学得好都聪明，
1: 是思维模式，是思维模式，
0: 对
1: 逻辑。
0: 对，我的思维模式就是不行，就
3: 是
0: 从小对数学就不行，
3: 一种逻辑思维，
0: 换个数都不行，
3: 比较强，
0: 就是这样。
1: 举一不会反三，
3: 对，
0: 别说反三了，把一都忘了。
4: 还有行为习惯的养成，
0: 对
3: 对
0: 对，
3: 你像斌哥从小对数学就是。
0: 哎，有机会真应该
3: 没那么敏感。
0: 有机会真应该请你做的节目叫我们嗨三的开学季，就让你解答一下这些方
3: 法。那期节目兵哥对你来说多难
0: 啊！我不来了。好了，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的参与，
0: 谢谢老师的参与，希望再能听到你的声音啊！好嘞，就这样了，拜拜拜拜拜拜。了解了一个职业，也是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了一下哈，就是
3: 哇，兵哥又感叹了，
0: 就是你能学好数学，跟老师有起的，你看一个思维。
3: 当然，我从小遇到好多数学老师呢，
0: 构建了一个思维。
3: 要么能高考打116吗？
1: 这事只允许你再说三回，超过三回再说第四回的时候
3: 就得挨揍。
1: 嗯，容易。嗯，你兵哥现在已经在想拿什么揍你了。
3: 兵哥，你大学那么好的大学，你数学打多少分啊？
0: 我数学打60多。
3: 那你别的科真好啊。
0: 确实好啊，这是你企及不到的。
3: 嗯，
1: 都打180多分上来。
0: 那时候没有100多，我的语文和英语非常好。
3: 啊、
0: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那个文综也还。
3: 那作文都投不了文摘。
0: 那
1: 都没发表，都没拿过稿费。
0: 那时候没有原创，叫摘别人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还要不要进世界杯？
0: 必须进呐
3: ！Respect 世界杯。
1: 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挺难的。想要进世界杯，并
3: 进不去，就像法国想进决赛、进不去，没机会了。
0: 真是，我是觉得昨天法国被淘汰了，
3: 我真
0: 让我
3: 谁能想到
0: 真的是
3: 谁能想到？我想到了西班牙会赢，
0: 就是
3: 因为热。
0: 配备的这么好的建设？
3: 因为一般来说大热都是必那什么嘛。
1: 你还咋的？你还要说啥来说？
0: 整快整！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
5: 等待四年，只为鏖战。

0: 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1: 看看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2: 哎呦，被飘进去了。
0: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ect 世界杯。
2: Respect 世界杯啊，预饮琵琶马上
3: 退。2030年还能用这个版头？
4: 嗯呢，
2: 这我们都通
4: 版留好了。
2: 今天呢，这个世界杯已经是第二场半决赛了，然后就是决赛了。
4: 那
2: 撑死还有两场比赛。
4: 今晚，阿根廷和英格兰，
2: 嗯，
4: 谁会进入最终？
2: 真是，
3: 咱们就是今晚做一个小小，
2: 哎，做个竞猜，你猜谁能赢？
4: 就是
3: 我
4: 姐，你就不管，
2: 你猜
4: 阿根廷，你看不负责任都这么说。
2: 负责你能负什么责任？
4: 因为理论上来说，确实是阿根廷
2: 实力上
4: 的，
2: 从技术角度来说，
4: 不能说从实力上吧。
3: 就大多数人会以为是阿根廷。
4: 你就像昨天晚上的比赛，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法国肯定是对吧？赢了，然后进半决赛和阿根廷角逐最终。但是按照这届世界杯冷门的节奏来说，今晚真的很有可能是英格兰。
3: 但是大家也知道了，大家这么想，都会觉得这次一定也是冷门是英格兰，所以恰恰
4: 是
3: 阿根廷
4: 又回到梅西的手里，会不会？所以今晚。揭晓答案啊！
3: 今天问题是，
2: 今天问题，
4: 哎，刚才说那一通一点用没有，刚才说正常。
2: 然后呢，本环节是由 OPPO 光影时刻记录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赞助播出的。那给大家
4: 的
2: 是
4: 问题，
2: 问题呢特别简单啊，今天问题特别简单。默默就常看半决赛、决赛的应该都知道啊，本届世界杯是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对吧？
4: 哎，
2: 嗯，但是有一个特殊环境，本届世界杯所有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乃至决赛。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国家举办
4: 啊？
2: 请问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3: ？A. 美国 ，B. 墨西哥。
2: 你咋那么欠的？这个三个选项
4: ：A. 美国 ，B. 墨西哥
2: ，A. 加拿大 ，B. 美国
4: 啊
2: ，C. 墨西哥。
4: 改了个序号。
2: 嗯，对，改了个序号。记住啊，三个序号别整错了啊。
4: A.
2: 冰太太来蛊惑啊。
4: 对。
3: 那你肯定应该按美加墨的这个顺序出啊。
2: A. 加拿大、
4: 啊、
2: ，B.
4: 出题。
2: 美国 ，C.墨西哥，
4: 今天这个破格，你不打 A B C， 打那个字儿，
2: 国家也可以
4: 打，国家
2: 就看谁快，因为我们就是从正确答案当中选出第九个，啊、
4: 美加墨哪个？
2: 对，美加墨，你就觉得美加墨
4: 半决赛和决赛都在这儿办的，哪个国家？
2: 对，就必须在这儿办、啊。那
4: 对，
2: 你就说加拿大、美国和
4: 谁手腕最强？
2: 你就看，你就答吧。现在开始，哎，还有给大家十秒钟啊，18:16，我们收集正确答案，我们将从答对的正确答案当中选出第九个发来给我们的，
4: 发给他，
2: 给到的是来自 OPPO 提供的价值158元的双肩包，好多粉丝收这个包，觉得非常的惊艳，就觉得啊，好好看的，无论是逛街、旅行还是办公都可以背，它能同时放两个 Pad 和两个笔记本电脑，啊，非常的好。但是决赛那天我们给的奖品就不一样了，最后一轮我们给的是来自 OPPO 价值299元的 Nano 耳机一个，直接
3: 就只给一天呢，
2: 因为就决赛那天嘛。
3: 我觉得从半决赛就应该开始。
4: 对，我觉得角逐三四名那场比赛也得给一个，
3: 嗯，
4: 起码还得给仨，
3: 嗯，要不咱仨咋？
2: 不行，咱仨 A 一下吧。
3: 来，不开玩笑，不开玩笑了、啊
2: 嗯。好，现在可以发了，现在可以发了啊！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就是脸正确答案，第九个看谁是第九个，因为距离得奖还有最后一次了，下一次就是决赛了嘛、
4: 嗯、
2: 啊！那看看，好，

0: 请注意两位的言行。
1: 我注意呢，这不是马上我们就一直数数呢，就特别注意。今天我们看看啊，距离世界杯结束还有两场比赛，我们三场应该是三场是吧？还有一个三四名嘛？
2: 啊，对，还有三四名，
1: 至少三场比赛。那我们看看现在还有哪三位听众，包括今天这位能获得我们这个奖品？第九位是，哎，这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美国，
2: 当然
1: 美国啊，
2: 还能是谁呢？
1: 如果你
0: 答
1: B 的，
0: 加拿大的，
1: 就你答 B 的就都对了，或者是答美国的也算你
0: 对
1: 啊。
0: 只有一个人打了加拿大。
1: 嗯，好，那看看是哪个是第九个，我们数，
0: 我
1: 们
0: 数
1: 一下，
2: 倒着数吧，199、98、97
1: 啊，好多呀，真多，我的妈呀！
2: 那当然啊。
0: 第九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是冰冷的心，
1: 冰冷的心，恭喜你
2: 获得火热的奖品。
1: 来自 OPPO 的价值158元的双肩旅行包送给你，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啊！别忘了看到的包的时候就看到了我们。
0: 好，
2: 这包挺沉的。
0: 抓紧时间回复姓名、电话和你的收货地址到海思二的微信公众
1: 平台，一定要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和收货地址，就你每次收快递的地址发上来啊，我们包邮到您家。感谢 OPPO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嘞
0: ，OK， 好。
1: 说是留言嘛，我跟你说，今天啥都别就说了。今天我觉得咱们粉丝聊疯了，就是通过一句话了解你的职业，
2: 话题出的这么好。
1: 哎呀妈，我跟你说，就这不是你116能比的。好，116。
2: 你提这次不算我提啊，我还是有三次。嗯。
0: 哎，这个沙漠说的这个。这道题我最后再讲两分钟，咱就下课啊！再讲两分钟。
1: 这是老师，班主任，
2: 老师嘛
1: 、嗯，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个，我觉得，
2: 而且这种往往是班主任，因为其实科任不太压堂。我的，我的
0: 主科都会压，
2: 对，主科压，
1: 压不压？其实小时候谁就是班主任，基本上都是那个。你们
0: 知，
1: 你们没有上厕所吧？那我再讲两分钟。
0: 芝芝说，一共36.5元，扫码还现金，
1: 收会员。
0: 嗯
1: 嗯，收会员，对对对。然后那个，
0: 哎，浩宇，吸气，下蹲，发气，不是发力，
1: 发气，那就味儿不一样了。
2: 发力
0: ，吐气，稳住核心，稳住核心。
1: 健身教练，
2: 健身教练
1: 。
0: 哎呀，你知道咱台现在有单杠了吗？
1: 我以为你说咱台有健身教练。
0: 我想说的是你实质你。
2: 那得
1: 哎，刚才岳云说，哎，你知道咱台有单杠了吗？
2: 那健身就得老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冰冰，上次我记得你是做了六个吧，好像是在两年前吧。
1: 六个，
0: 两年前大概是三年前。
1: 引体向上
0: 啊！一会儿下节目再看，我看还能做几个了。今天有一位咱们的同事叫大哥，应该是他做了10来个。我说
1: 我知道是谁，他吧？
2: 那么
0: 厉
2: 害，
1: 是他吗？
2: 正的反的？
0: 正的。
2: 挣的10来个，
1: 我问是他吗？
0: 应该是挣的，我看好像是挣的。
2: 哎，别能别东北人了，唠嗑吗？上哪？就那儿，
1: 是
2: 跟谁去？就那谁？
0: 是他，对，就是他。
1: 那他一看就
0: 是。
1: 是他
0: ，就是他。
2: 我们的朋友，
1: 你看他那小腿，你看他那年龄，他那个匀称的身材和薄肌，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力量型的，核心力量型的。
2: 嗯，
0: 我就夸了一下，我说冰冰才能做6个，还是两年前。
1: 考你们一个生活化的问题，木木先答。50公斤的铁，50公斤的女生和50公斤的棉花，谁重？
2: 当然是一样重了。
1: 错，是女生，因为女生会谎报。
0: 我以为你要问哪个更好举起来呢？你知道吗？我以为你要问的是哪一个。
1: 乐吗？下次你也这么问的。小月月。
0: 我以为你要问一个多么深奥的问题，哪一个更容易被举起来？我想告诉你是女生，
1: 为啥呀？
0: 因为人会发力，会比东西好拿。
2: 哎呀，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喝醉了之后很难扛起来，但他清醒的时候你是能把他扛起来，
1: 因为他会借你的力嘛，
0: 他会有自己的发力。
2: 月姐的这个解释对，
1: 是
2: 可是其实有另一种解释是啥呢？女生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好举起来，因为一夸就飘。
0: 我要下班了，各位，我不想跟他俩唠了。
1: 好了，18:02。

0: 25分。月月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咱们是不是要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1: 月姐说面对你俩，
0: 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青彩离合慢抬腿，
0: 这是
3: 脚链
0: 驾校脚链吗？
2: 嗯，现在都用不上离合了，没离合了，
3: 用不上都考 CR 了，
2: 现在都悲欢了，没有离合了，
3: 都考 CR。
0: 哎，那我不知道现在去学驾校的话，还有手动挡的车需要？
2: 肯定要学，学是肯定
0: 需要学挂挡的，
2: 学肯定还学
3: 手动挡。看你考 C1 还是 C2 吧。
2: 啊，还有这样的
3: C2 直接考 C2 还用就自动挡证还用考？哎，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就我好久没你，
3: 我是最晚拿的驾照
0: 的，你
3: 的
0: 驾照
3: 是2019年拿的。
0: 我比你，
3: 我是 C 一，
0: 我比你早10年。哎，月月好像比我还早呢。
3: 哇，
0: 他2007年他就开车了，
3: 大我17岁，驾照才大我10年。
2: 驾照我是
0: 2019年，我是2009年拿的，
2: 我是2005还是2006拿的，大学的时候
0: 啊。我对，那个2009年拿的驾照，
2: 我这正事儿的人，
0: 2010年买的车，
3: 我也是高考结束我就拿驾照了，嗯。
2: 啊，那咱俩啊，对我差不多。
3: 我也是，
0: 那你们也是
3: 19年嘛，19岁。
0: 哎，你不是大学考的吗？
2: 对呀，这不是高考之后吗？
3: 哎，到点了，
0: 行了，终于那个靠到点了，18:25，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明天周四聊情感，明天的话题也非常的劲爆，非同小可。那如果想听我们的嗨三继续分享快乐，周四见，地球不爆炸，
2: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3: 嗨三不休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陪你，拜拜，
2: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龙雨生。
0: 哎，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又请到了我们合作非常好的一家酒店啊，叫做喜悦酒店旗舰店的负责人孙总做客直播间。首先我们来请孙总跟我们来一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老师好，909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悦酒店的销售总监孙晓松，很开心能够做客节目。
1: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孙姐，我们都很亲切的就是喜欢叫孙姐，
1: 手动鼓掌
0: 对，因为平时也是比较熟悉了。孙姐，就是孙总在我们的婚庆行业这么算一算啊，从事了多少年了？已经
2: 大概有20年吧，
0: 20年了，是不是？20年的一个坚守，其实算是我们婚礼的前辈了。我们也见证了，其实我们整个婚礼圈、婚庆圈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2: 对对对，20年当中婚庆的这个变化简直太大了，天翻地覆的，就是
0: 对。包括你看，我们新人对于婚宴酒店的选择的要求，都在发生着各种不同的变化啊。之前大家可能觉得我有一个酒店，漂亮点敞亮点的，对吧？然后能坐在一起吃顿席，大家可能不会去挑这些东西。然后越来越多的大家开始要求啊，我要有灯光舞美效果啊，我要有这个金碧辉煌的感觉，
1: 对，要
0: 有
1: 好看的布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菜品的搭配还得要怎么样，色香味俱全。后来又讲说婚宴呢，我不再要那些什么这个快而简单的那种东西了，我得来点硬菜啊，我得让我的宾客吃好喝好，
2: 对，
0: 然后呢要求越来越多，然后呢还要要求什么呢？这个地方好不好停车呀，那个交通怎么样啊，那大家来参加婚礼的时候方不方便呀，等等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然后呢也是催着我们婚礼人在不停的进步，在提升自己。
2: 对，
0: 然后发展到现在，其实喜悦酒店呢对于我们哈尔滨的这些新人们来说它并不陌生啊，
1: 太熟了，
0: 对，太熟了。从事20年之前，我们家最早的应该是缤越，是不是？
2: 对，缤越酒店最早的。现在缤越酒店是商务酒店，有100间客房，然后有4个主题宴会厅。它的地址就在于位于我们的珠江路与红旗大街交口，红旗大街179号。
0: 算邻居，
2: 对，
0: 跟咱们海里算邻居，都
1: 从海里出发，走着走着估计15分钟到了，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开车的话很近，直线嘛，
1: 对，
0: 直线就5分钟，差不多。
2: 对，
0: 而且他现在啊，我觉得他很有优势，就是咱们也没想到说地铁口能直接修到咱家门口。我跟你说，那个地铁口简直就是为了缤越酒店量身定制的，
1: 真是，
2: 真的是，
0: 对吧？一出门就
2: 是大堂，
1: 是3号口吧？是不是3号口还2号口啊？
0: 我不知道几号，反正就太近
1: 了。出了地铁口，再往前走，咋说？10步，
0: 就门对门，
1: 10步就进酒店屋了。
0: 你要说酒店，哪个酒店坐地铁最近最方便？我们可能第一说出脱口而出的就是缤越
1: 酒店。
0: 对，而且由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如果是有外地的，就是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城市，要在哈尔滨办婚礼的，肯定涉及到很多住宿的问题。那100多间客房，
1: 太够住了。
0: 对，经济实惠。
2: 对，
0: 主打的就是这个。而且对于我们很多厢房区的这个老人来说，都非常喜欢咱家菜品。
2: 对对对，我们家菜品这真的是回头客相当的多了。
1: 我就感觉我无论什么日子，什么时间去到喜悦的时候，永远都能看见包房有人在吃在喝。
0: 对，
1: 就不管几点，不管啥日子，
0: 宾朋晚座，
1: 真是真的呀。
0: 平时也这样，因为他接零单。
1: 嗯，
0: 你知道很多婚宴酒店他接不了零单，他就只能是做这个婚宴菜，其他的我做不了。
2: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喜悦不一样，平时也在一直订。而且据我了解是什么呢？他家那个大圆桌那个包房，非常之难定，
1: 是吗？
0: 我跟你说，你走后门，你可能都得提前。
1: 2022、2023、3023、3003。
2: 我们一个大包房能容纳一桌，能容纳35位、25位的都有。大包房在我们那个，在我们酒店非常非常抢手，好多好多的客人都得提前一个月去预定。
0: 你看，
1: 有那么早啊？
0: 我说找人得提前一个礼拜，都不一定能定上。
1: 哎呦我天
2: 哪！提前一周真的不一定能定上。
0: 你看，一点不夸张。
1: 他分时段不？
2: 分啊，就是中午时段和晚上时段。
1: 中午能吃到下午几点？
2: 3点半。
1: 3点半啊，那也吃差不多的，
0: 不够。
1: 嗯，
0: 就是难定。
2: 对，因为我们那个包房吧，有卡拉 OK， 而且就是今年全都是新升级的卡拉 OK 的那个机器啊，还有音响啊，效果堪比 KTV 的。
0: 怪不得呀，就是其实
1: 连吃带唱。
0: 很具有性价比，
1: 直接搞定。
0: 嗯，这只能说咱家老板还是有很决策性的眼光来做这件事情的，
1: 嗯，
0: 就很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需求在哪儿，嗯。那首先肯定是我来这儿，首先吃饭，菜品的口味一定是符合我们大众口味的，
1: 嗯，
0: 然后呢，价格又不贵，经济实惠，再加上呢，我们给你赋予了一定的娱乐的这样的性能。
1: 而且好多这个说办宴会的人，他都有一个执念，他说这一家能不能有包房能单独单点餐，
0: 嗯
1: 啊，他可能会追求这个。他说啊，他要能单点餐，那他家宴会一定好吃。
0: 当然了，
1: 嗯，
0: 当然了，就是包括大家也可以去品尝。就说我实在不放心，我很在意这个菜品，那咱们点一桌嘛，对吧？
2: 对，
0: 你正常，你看你结婚之前怎么也得招待一下自己的这个时代亲戚什么的，吃顿饭，到哪儿吃不是吃呢？
1: 会庆家就去呗。
0: 对呀，
1: 嗯，
0: 多好的地方啊，大家都一起看。
1: 订婚去一趟，
2: 对，
1: 会庆家去一趟，婚礼前再招待，
2: 对，
1: 婚礼当天，嗯。
2: 我们订婚宴还有免费的布置，还有免费的场景的布置。
1: 哎呦，太好了！
2: 订婚宴啊，寿宴啊，
0: 我就喜欢孙总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咱俩，我俩还没开口要，
1: 就给了，
0: 就已经开始要不停的给了，知道吗？啊，
1: 嗯，
0: 就每一次我都发现了，只要咱家酒店的这个就来人了，就会给我们先各种各样的福利，
1: 嗯，
0: 啊，给你们听有这个，给你们听有那个，这婚房布置也给，那个这个也都给你布置好，包括工区打卡拍照区，你随便来排，随便的怎么样，非常的出片，
1: 嗯，
0: 就是想客户所想。其实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就是一个。你能够在一个行业当中深耕十年以上，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是对这份行业是有自己的热爱在里面的，
1: 嗯，
0: 要不然肯定是干不了这么长时间，
2: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呢，喜悦酒店啊，我们厢房区的这个店呢，在三大动力路的618号，那是属于我们酒店的旗舰店啊。我也知道我们今年呢也是扩大经营了，在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但是呢，喜悦越做越好了啊，在这个哈尔滨市的松北区融创贸易层开了一家更大更奢华一点的酒店啊，
2: 喜悦婚礼仪式中心，
0: 是的，融创店，大家一提，哎，融创。喜悦，哎，就能想到
1: 这么说吧，那个融创店大到啥样啊，
0: 嗯，
1: 听我还没溜达全呢太大了
0: 是咱们那个吴永俊老师去打卡了吗，
1: 嗯，
0: 就是骑了个小电动，我看
1: 对
0: 这个我去的话，我估计你借我骑去
1: 我就不骑了，
0: 累的走一圈累了，
1: 我不
0: 行，走一圈饿了，然后去吃饭，
1: 我不是很协调，我怕摔了。
0: 它确实很大，而且它举架非常的高，
1: 嗯，
0: 这也是各种各样的优势，嗯，啊。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啊，请到了我们啊喜悦酒店的我们这个旗舰店的负责人孙总做客直播间。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正在选择您的婚宴酒店啊，别管是咱们今年的，比如说十一之后的，还是说我们这2027年的新人，
2: 嗯，
0: 都可以在今天你既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优惠内容。只给到我们909的听友的一个独家的优惠内容，给你打骨折，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划算和舒服。那不仅是这个婚宴，我们包括一些毕业宴、谢师宴、升学宴、成人礼以及你的同学聚会，都可以来为你进行承办。那优惠力度不一样，具体的呢问题我们具体来分析，
1: 嗯，
0: 啊，包你有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答卷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孙总既然来了，首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喜悦酒店旗舰店，我们现在目前拥有什么样的厅，能够给我们的新人提供什么。
2: 嗯，我们酒店呢是现在是位于三大动力路618号庆伦机场对面，有多条公交线路，然后还有地铁3号线是直达的啊。我们酒店呢营业面积是11000平方米，拥有6个主题宴会厅，而且都没有柱子，挑高都在10米以上啊。我们每一个厅都是由专业的婚礼设计团队独家打造的，从这个吊顶的地面呐，从灯光到软装，全是沉浸式场景的搭建，可容纳10桌到50桌的宴会，完美适配不同规模的婚礼需求。酒店还拥有10间的这个 KTV 餐饮包房啊，全厅我们都是10米以上挑高，没有柱子，空间会让仪式感直接拉满，不会有丝毫的压抑感。没有柱子设计，然后不管是坐在主桌、侧桌还是后排的亲友，都能清晰地看到舞台上的每一个环节，完全不会被柱子遮挡视线啊。我们现在呢，不光是婚礼上有优惠，然后我们现在嘛，现在正好是
0: 升学宴，
2: 对，
0: 我们也给这个高考的孩子们也算是尽一份力量了。
2: 对对对，嗯，然后 我们对这种就是升学宴呢，也是推出了不同的这个优惠的一个政策。
0: 嗯，
2: 套餐呢从799起价，也可以根据客人的需求定制您的专属的升学宴套餐啊。我
0: 打断一下，那个孙总，799这个套餐它包含什么菜系呢？就是在我看来好像过于低价了，能不能吃饱？
2: 那当然能了，799呢也是有14道菜的，而且还有酒水饮料的一个赠送。
0: 啊，这都赠送。
2: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预定嘛，即享预定升学宴即享3888元的大礼包。
0: 啊，就是你在我这订升学宴，我订这个799的也给我赠礼包。
2: 对对对对。
1: 哎呀，我订一个升学，我不赶趟了。
0: 你还早。
2: 嗯。
0: 然后我们升学宴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升学宴有没有一个专门的预订电话，还是说直接就找您就可以？
2: 我们预订电话都是8895-7，8895-7，直接打电话预订就可以。
0: 好，8895。

0: 国期大家听好了，我们现在去预定我们今年的升学宴的话啊，无论你是这个中学还是高中的，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3880的一个礼包，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桌数的每一桌的价格还是从799起就可以进行预定了。
2: 嗯，
1: 对，
0: 那么婚宴这块呢，我们针对于909听友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呢？
1: 婚宴也有啊，我们2026年的婚礼嘛，现在就是预定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部分空余档期，现在都是针对909的客户都是有特价的优惠的。
0: 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先问档期。
2: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今年是属于什么呢，已经到了下旬的时候了嘛，该订的订差不多了。
1: 对，
0: 如果说我们有临时订这个婚期的，您找不到酒店，那我们这边给你提供了一家性价比超级高的，这个酒店的选择，并且呢，能给你留下这些特价的一个优惠给到大家。那如果我们要预定这个2027年的，那你现在定其实一点都不早了，
2: 不早了。
1: 对，
2: 你现在要定二七年，起码得定到27年的5、6月份的婚礼
0: 之后。
2: 嗯，
0: 对，之前可能都不太行。所以说呢，
2: 嗯，
0: 大家在预定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啊，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87996909，87996909，87996909。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喜悦酒店旗舰店的负责人孙总做客直播间。再说一下地址，是在哈尔滨市厢房区三大动力路的618号。我们的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酒店方面的，关于婚礼预定的，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以及添加我们的微信都行啊，87996909，87996909，87996909。
3: 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4: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喜悦酒店的负责人孙总做客直播间，带给大家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新人，你还真别说，这两天呢还真的会有一些想要去看我们这个十月份之后的婚期的一些新人，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没有选择好酒店的话呢，确实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因为我们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对，就进入到我们东北婚礼的一个淡季了，但是冬天也涉及到一个问题，
1: 冷不冷，
0: 就是，对，这个酒店温度啥样，对吧，夏天我们看啥，看你家空调给的足不足，舍不舍得这个店，那冬天呢我们也要看说这个地方有没有供暖，
1: 烧的好不好，
0: 就我不能让我的宾客来了之后一说话都只打哈气，就是对我那个白哈气，
2: 对，
0: 就很难受，对吧，新人也难受，他毕竟你说婚结婚的时候都要穿那个
2: 婚
0: 纱呀、裙子呀啥的，你不能里面再贴的全是暖宝宝吧？
1: 我的建议是，如果上喜悦酒店办婚礼的情况下，婚纱里边千万别套棉裤啊，穿不住，太热
0: 了，就光大腿，
1: 对，太热了，
0: 对，温度比较高，是不是？这也是咱们家的一个优势，我是认为，很多家酒店其实冬天可能不太接单。
2: 对对，但是我们喜悦酒店不一样，我们喜悦酒店厢房旗舰店这边呢是，这边是集中供热，我们所有我们酒店就是11000平方米的这个营业面积全部都是地热啊，就是冬天的时候也是温暖如春的。
0: 那这个很好，这个是有，这绝对是优势啊。
2: 对，
0: 还有哪个是优势呢？我跟大家讲，以我的这个角度出发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咱家那个婚房，它很大，
2: 对，
0: 然后它能住宿，
2: 对对，头一天晚上新人都是可以。

0: 在酒店住的，
1: 对，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直接化妆了，
2: 嗯，
0: 新人特别省心，而且我们家这个婚房都是带布置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都是请的汽修公司过来给咱们都布置好，新人呢直接拎包入住，
1: 这算赠送，
0: 特别省心。
2: 我捋一下吧，刚才说那个办小型宴会。屋里有布置，
0: 嗯、
2: 宝宝的是啥的，
1: 都带布置。
2: 然后现在是结婚，
0: 对对对，
2: 婚房也有布置。
1: 对，这个就是什么呢？价值1000多块钱的布置，你不用自己花了，人家酒店给你承担，相当于赠送。
2: 整完了。
1: 对，就帮你整好了，
2: 你就进屋把你游戏道具啥拿来，咱就能接亲了。
1: 对，而且他提前一天晚上还能住，这个就很难得。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去订婚房，说实话，你订个差不多的这么大面积的啊，咱说如果你是1:1等面积的话，它很贵，你没有个2-3千，
2: 那下不来。
1: 淡季还得是你下不
2: 来，
1: 然后再加上婚房布置，其实我们这一块婚房这一块，起码就给我们新人省了5000块钱，
2: 差不多。
1: 对吧，
2: 省了，
1: 该省省该花花、哎、
2: 还有好多就是不能住的，现在太折腾，早上在家起个大早，然后来了再化妆，状态也不是很好，
1: 是的、
2: 就是住呗，啥时候睡醒啥时候接呗、
1: 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这醒来，化妆师直接过来、
2: 对，
1: 给我们直接化妆，
0: 对，
1: 这是最不折腾新娘的、
0: 嗯、
1: 因为新娘本身起的就比较早，
2: 那可不
1: 对，
0: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一站式婚礼堂的酒店，
1: 嗯，真的很好，而且我们家现在这个厅我都非常喜欢、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就是有点就是有什么香槟色的那个厅，叫什么厅来着、我还没记得、
0: 那个、
1: 但我特别喜欢，
0: 还是香槟
1: 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厅、我觉得它很拍很出片儿，
2: 壁厅啊、
0: 壁厅是施华洛水晶宴会厅、这个施华洛水晶宴会厅呢，是我们今年刚刚装修好的，3月份刚刚竣工的、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
1: 主打主推。
0: 对对对、
1: 嗯、
0: 主打的，而且就是现在新人都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厅，
1: 因为它亮堂。
0: 对
1: 啊，我说实话，这个水晶吧，
0: 满满水晶，
1: 对呀、大家其实都喜欢。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做这种定制的话，说实话，它造价太高了，
2: 太高了。
1: 对，包括其实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也会发现了吧，就是水晶厅会比其他厅更费钱。因为每一颗可能都要算价钱的，是不是、
0: 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还要改造2个宴会厅。
2: 还改呀、
0: 对，
1: 预告一下。
0: 对。第一个呢就是把我们这个香槟厅改成那个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对。因为我们江北喜悦婚礼艺术中心有一个老前锋的一
1: 个。那
0: 个
1: 简直是要抢的。
0: 对，那个厅。
1: 对吧，订不过来。
0: 特别火。
1: 那个太出片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厢房这边呢，厢房喜悦这边呢，今年也是想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厅。
1: 对，
2: 要把哪个厅改了啊？
0: C 厅
2: 、
1: 对，就是我喜欢那种韩式的那个小厅、虽然说有这个有一点可惜，但是呢、我如果是对比来说的话，我现在更喜欢那个老先
2: 生。不可惜，你这没办呢，你这今年抓紧呗，你趁没装修之前先定下来吧。
1: 也正那个老前锋呢，现在是我们的新人非常主推的一个就是都喜欢的一个大众的一个款、就是大家一看到这个厅就会觉得高级，
0: 对，非常
1: 有钱，
0: 流行，
1: 大就是老人也很喜欢，他觉得很有面子，
0: 对，
1: 他说我来这个厅，你看你们都没办过吧，没参加婚礼、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样啊。
2: 你像最近这几年婚礼酒店宴会厅的这个装修就是一批一批又一批。不一定就流行啥就全改了，
1: 对，得改、为什么？
2: 但喜悦我每次去给我的印象都不一样，
1: 总改。
2: 我上次去3-4月份的时候去的吧，那时候我就看到了咱年初新装的那两个厅，我说挺好看，完前两天我去，我是去楼上的一厅、我说呀，我说一厅也改了，
1: 又变了。
2: 那你看，很有可能再过2月的话 ，C 厅又变了，
1: 对，
0: 对，
1: 改了嘛，别人老
2: 就一直把所有新人喜欢的、家长喜欢的、最流行这个元素。永远都是喜悦酒店在最开始，
1: 对，永远你要在赶在流行的前沿，才能够满足我们新人不停的不断的需求，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要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多听一听。你要知道啊，一间酒店你可能说，哎，我刚前段时间刚参加完啊，就刚在那儿参加完这个婚宴呢，我不想跟我的朋友办一样的，我可能喜欢什么样什么样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人家与时俱进了，但是你还停留在老眼光当中，你还看老黄历呢，那能行吗？你得把现在我们婚礼当中最流行的这个元素，只要你喜欢啥，你说出来，我们就能帮你找到它。
2: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就帮你去对接。我们节目其实，我觉得一直承担的是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啊。这边呢是我们优秀的一些婚礼品牌，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这个比较有需求的我们的这些新人朋友。那我就希望把这个纽带和桥梁作用把它建立起来，让大家能够去了解、知道它清楚。它不是说，哎，我凭着印象当中去想， 哎，他家以前什么什么样，在哪儿，哎，可能有没有地方。

0: 停车呀，你别盲猜啊，你千万别盲猜，没事儿有事儿的时候咱们问一问啊，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就能够解决。而且呢我们现在呢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了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咱不能少。
1: 对，你刚才都说好几箱了，
0: 这我都挣了多少钱了，咱算算啊，这小5000块钱先赠送了，
1: 对呗，
0: 啊，然后在婚宴菜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刚刚提到的什么呢，是在现在你去预定我们冬天的这个宴席，不仅呢就是不收你暖气费，我们给你提供超级暖的这个厅，而且我们还给你提供了我们909听友的一个就是特价福利的一个优势给到你。
1: 你这不就相当于如果要是赶到10月、11月、12月去办婚礼，他不就是享用两重优惠吗？
0: 当然了，当然了，
2: 对对对，而且我们11月、12月份都是免场地费的。
1: 哎呀。
0: 哦，现在都这样了吗？
1: 第三重，第三重，
0: 第三重大礼包直接就来了，我们只收聚餐费。
1: 那就相当于我们到现场吃饭的钱，
2: 对，
0: 就是吃饭的钱
1: 没了，
0: 没了，对，
1: 就没了，
0: 无情啊，
2: 对 对，
1: 就剩吃饭的钱了。
0: 对，就是能给新人真的省下很不小的一笔费用，
1: 真是
0: 啊，对，就是减轻了我们这个新人父母的一些负担。
1: 所以啊，咱就别挑那个大日子呀，是5、6、7、8、9月份了，咱就是10月、11月也不冷，
0: 你还
1: 在屋里也不出去。
0: 就是咱们家亲戚，你细捋一下，算一算啊，冬天的时候你要说亲戚朋友聚的齐一点，还真挺齐的。大家那个时候没什么事儿，
1: 对
0: 对吧？所谓的什么老人在家猫冬了或者怎么样的，来参加婚礼，大家都有时间，啊，所谓的就有兜里也有钱，比较充足。那这个时候。那咱们来参加婚礼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冬天的哈尔滨啊，说实话现在这两年是越来越火了，那比夏天还要有内容，
1: 那肯定的，
0: 对吧，我们这属于冰雪之都，那是国际都，现在叫国际尔滨，
1: 国际尔滨改名了，
0: 越是到冬天它是越是火爆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这边又可以提供住宿，因为如果我们住在冰月酒店的话，其实开车到我们的这个喜悦旗舰店很近，对吧，很近，这个时候你自己算一算，如果外地亲友多的话，咱们就承包一个那个租一个小巴中巴，
1: 就坐地铁来，坐地铁来呗，就
0: 那倒是也行，
1: 冰月门口走出门10步进地铁站，到喜悦走2分钟进酒店，
0: 也是很 OK 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听节目的所有的新人有没有幸可以直接添加到孙总的微信呢？
2: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你看这又来一重福利，这舍不舍的。
0: 对，直接找孙总谈。
1: 快吧，拿起手机记一下。
2: 记一下，我的微信号是18846799333。18846799333。
1: 18846799333。
0: 很好记啊，这个时候你看我直接让你找孙总谈了，你还想咋还想怎么样，
1: 那可不
0: 对，很有面儿。我跟你说，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之前有个新人他结婚，结完婚之后吧，第二年就是他很满意很高兴，酒店呀、四大都是在咱们节目这订的，然后第二年他应该是他小舅子结婚，他当时他小舅子陪他去的时候，他就说姐夫，我姐夫老有面子了，说到哪都好使、
1: 到哪都好使，
0: 对，他就觉得到哪都好使，然后他就那个新人就跟我讲，他说我小舅子也不知道咋回事，他觉得我门子挺硬，哪儿都认识人啊。然后我说没事，他说那个明年他可能要结婚，他说我也找你呗，我说行啊，没问题，我说安排，安排就完了。就是我觉得他能够给我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馈呢，我也很开心。我们这边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大家讲啊，不要去托关系又找人，说找好几重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能给我打个折省个什么挣个面，没有必要。只要你是我们909的听友，你进店你找，你可以直接找每家酒店的负责人，
1: 对，
0: 我们直接去谈，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我真的会觉得什么呢，你多看一看走一走，婚礼的宴会酒店是一定不能凭借空想的，对吧，那你如果有我的微信，有我们节目的微信，我可以直接给你先发图片，我这边一样，然后一打过来发给你，你自己看一下出不出片，而且我们现在都拍的是那种真实的客片啊，很真实，你到了现场之后只会更加震撼。哎，你真的觉得哎，这个我有眼缘，这个我也喜欢，那你就进店实景实地的去看一看。
2: 对，还是得进店来看一看，
1: 提前跟孙总约个时间，
0: 对，
1: 问问那个几点不忙，你就耍几点去呗你这都到店里都找到负责人了还怕啥呀，
0: 孙总也挺忙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这谈单的人很多，
1: 嗯，
0: 对，所以说大家今天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提前预约没问题。如果是不想预约的话呢，非常简单了啊，添加微信，我们给您先发图片、发视频，
2: 对，
0: 先看，
1: 对
0: 吧？
1: 先感受一下，
0: 先让你感受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喜悦酒店旗舰店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力支持。
1: 嗯，
0: 大家如果有预定的话，你看我们的这个点是非常多的，就是江北的客户，你可以去我们的这个融创店看一看。
1: 嗯，
0: 我们厢房的客户，咱就来三大动力618号，
2: 对，
0: 真挺近的。我从台里开车去10来分钟，
1: 对，
0: 可方便了。
1: 嗯，
0: 而且一进院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停车场。
2: 对，我们都是独门独院的停车场。
0: 对，
1: 嗯，
0: 还不收费啊，
2: 对，
0: 这个挺难得。你看有的
1: 停车场能停大概多少台车啊？
2: 120辆，
1: 那
0: 很宽敞的。
1: 对呀，
0: 就是错开我们这个时间，典礼的时间，它完全可以错开的啊。
2: 嗯，
0: 然后你想去看的话，我们还有这婚房还在布置的，
1: 嗯，
0: 你想看啥，想了解它，一站式的都帮你去这个对接好。这样的话呢，你很方便，省去很多的时间，也解决了我们备婚路上其实第一件大事儿，就是把酒店敲定。
2: 对，
1: 那可不，到喜悦就不是光敲酒店的事儿了。
0: 嗯，
1: 就是婚礼大事儿就完事儿了。
0: 基本上吧，啊，就算是一站式婚礼，
1: 一站式搞定，
2: 一站式，
0: 对，比较方便的一点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孙总做客直播间。
1: 嗯，
0: 以后常来呗。
2: 好的，好的。
0: 啊，因为你一来，我听友就有优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孙总可以经常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婚礼方面的一些咨询内容。就是大家不只是说我想了解酒店，那你看我们深耕婚礼行业20年，就是任何你想了解到的都没有盲区，都欢迎大家来咨询啊。
1: 嗯，
2: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2: 我是孙晓松，喜悦酒店。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3: 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7: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大家下午好。
0: 是的，欢迎回来啊。
1: 天还没黑呢，你看看吧。
0: 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尤其作为冰城哈尔滨人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然后这两天又挺舒服的，没有那么的热。
1: 是的，
0: 微风吹出来，对，非常非常的舒服，尤其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是吧，这个夕阳已经落下了，然后呢这个微风已经起来了，这时候大家可能喜欢出去走一走啊，溜溜弯，散散步，的确是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而且呢现在发现溜弯的呀，在公园这个跑步的呀，运动的，基本上不能说每一个人耳朵上都会戴个耳机，但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会有哈。
1: 就是一边听歌，一边运动的话，会让人觉得会分泌多巴胺嘛。
0: 然后它也会给运动增强一点这个乐趣和力量感，是吧？有的人你别说，不都是听歌的，听什么的都有。听小说的啊，还有正听我们节目的吧，
1: 应该一定会有的，
0: 是吧？好的，那此时此刻的你，如果正在收听节目，无论你在哪里，比如说已经吃过晚饭啦，家里已经收拾停当啦，这个忙碌了一天，终于歇下来啦，或者此时此刻你真的就在公园，就在哪里去散步、去遛弯，然后呢，这个也正在收听着节目啊，是的，岁月正好陪伴各位。那在这样的这个夜幕即将降临的这个时候哈，也是我们整个人彻底要放松的这个时候，疲累了一天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像我说吃过晚饭了，是不是可能一家人聊聊天啊，或者一个人独处一下，哎，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一档陪伴类的节目，然后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包括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留言，生活当中您积累的一些经验妙招，是吧，甚至一些指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这个时候大家出行出去旅游的人比较多了，出去旅游大家都什么要避坑啊，是不是，尤其是在跟团游团队的选择上，尤其

0: 啊，做你该做的事情。那如果呢，孩子可能资质比较普通的话，我就让他承欢膝下，就享受这份亲子的快乐。所以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特别为亲子家庭去制定了一个近郊游，但是还是去海边啊，就是这个秦皇岛的5天的行程。我个人非常喜欢，整体的价位不高，但是玩得很好。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还不用去坐飞机呀、啊，前往、
1: 哎、
0: 对吧？坐火车一晚上，对，就来了、就真真正正的能够让孩子们去海边里去玩。其实我觉得去海边玩、一个是可以开发孩子智慧，而且呢孩子在大海边玩的时候能够体验那种自由自在的快乐，就他沉浸式的玩水玩沙都行啊，就是什么都不干，就大人也很轻松。但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是为了能够让孩子们玩得好，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像好莱坞的这秀特技表演啊，飞车漂移呀、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哎呦，这个现场真的是太燃了啊！你说这个夏夜玩得多嗨呀！
1: 这一听，这好像真的就是简直为夏天而生的这个地方。
0: 对，而且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什么，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不太喜欢就是一天换一个地方，比较赶。我就喜欢一直住一个酒店，我这个行李打开一次之后。我就不要再天天收这个行李了，
1: 就不挪地儿了。
0: 对，尤其是你知道我们女生夏天的衣服她比较爱出褶，我的第一个到酒店的动作绝对是把衣服都打开晾上啊，有的衣服要是褶还得喷喷那个水儿，带一个小喷壶，喷完之后晾上之后呢，你第二天穿拍照打卡都不影响。但如果说第二天还要换地方打包的话，我就觉得太麻烦了。
1: 是
0: 啊，那我们这一次为了让大家更省心，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连住不挪窝，每天让你睡到自然醒。你别说，我一大早上5-6点钟，我睡还没睡醒呢，就得起来赶行程了。这样的行程又累又疲惫，就不是度假了，不是所有的旅行都能够被称之为度假旅行的。
1: 对，而且呢，这个旅行跟旅游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
0: 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吃的也非常的好，比如说人均130的那个档位的海鲜自助。啊，每晚还有晚安牛奶，就这个细节体现的非常的到位了。
1: 咱就说909这个行程的品质哈，但凡说跟团游吃团餐，你能想象团餐里面会有帝王蟹吗？能想到团餐里的自助说能够升到130块钱档位吗？是不是啊？那这次我们就是做到了啊，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餐，在我们这一次的秦皇岛的行程当中给到各位。刚刚我提到帝王蟹那是另外一个行程出境游了，哈哈。但也就是说什么，我们909的行程的品质真的是应该说是秒杀一般的常规的市面上的行程的。那这次也同样真的是细节贵，最关键的是什么？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这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几点这次行程，对吧？第一，我们去海边，孩子可以撒欢的玩，家长也一样。你不觉得咱成人也是，就一到海边，尤其在内陆的哈，这个城市的人来说，一见到大海真的就稀罕呢。
0: 就是咱们东北人对大海有执念。
1: 对是的，
0: 一直都有，就是只要我来到海边了就是度假。
1: 对，
0: 我度假我首先想到
1: 就是
0: 海边，
1: 没错。
0: 对，我什么都不干，其实我更喜欢的是那种就是在海边的躺椅上，我可能拿一个这个冰镇的饮料啊、椰子啊什么的，就在那儿躺着吹吹海风，听听海浪的声音，我就很满足。哎，我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 基本上的流程是到遮阳伞下开始找各种角度咔咔咔拍自拍。拍完之后呢，累了，对，点上一杯饮品，然后就开始躺在那儿，就是放松和放空的状态。你吹着这个海风，哎，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说我啥也不想想，我自己不愿意去想，不是，是不需要你去给自己进行一个什么设定，就是在那个氛围当中你会受到感染，
0: 放空，
1: 你自然而然的真的就是放空放松了，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这种感觉，为什么我说要去度假，适当的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就是我们经过这样的几天的调整之后，那个时候的你可以说又是重新的，然后获得了这样的一个
0: 放松。
1: 对，
0: 对，人一定要放松。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讲说，这个机器电脑我们要经常关机，否则它肯定就是会卡顿。人也是一样的，需要去度假，需要去放松，需要去换一个环境，需要品尝一些新的美食，
1: 而且、那个、
0: 来给自己动力。
1: 而且你放过假放过松之后再回头来，就是精力满满了。
0: 对，非常的
1: 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而且我们是全程专业的导游陪伴着大家一起玩，精致啊，20人的小团队。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种，就是一家全含零购物、纯这个自费、纯零自费纯玩这个行程。
1: 可能
0: 很
1: 多朋友
0: 透明
1: 会说了，哎呀，听着真好，这行程品质真不错，这是什么行程？嗯

0: 程去哪儿，几天，多少钱。
1: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去的是秦皇岛，带大家去玩海边北戴河，一共呢是玩五天的时间，价位呢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成人特惠价是2599元，�儿童呢只要1999元。我们呢是针对于本届20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拿着准考证还会每个人减100块钱啊、就是暑假来了，我们不能说只让孩子继续来学习呀、补课呀，待在空调房里啊，整天你说他在家里面
0: 屏幕啊，对吧？
1: 他想干啥、对吧？看电视，
0: 就是刷手机嘛，
1: 刷手机，然后看 iPad 玩游戏，对吧？童年该有童年的样子，就是去海边吹风啊，去这个沙滩上随便的去跑，肆意的去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并肩看日落，这样的回忆，这样才是孩子们真正的假期打开方式。
0: 而且呢，咱的这次行程啊，不光是说你自由行动，说我去吹海风，我去玩沙子，让孩子还有什么亲子互动的这个环节，因为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就是在这个沙滩上，爸爸妈妈可以孩子一起来去跑啊，去玩啊，是吧？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真的是笑声比海浪声可能还要传的还要远啊。对，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增进亲子感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好的，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然后报名占位置。为什么说要占位置？第一，你看我们知道行程品质好，对吧？第二，对，跟您说价格性价比很高，一个人成人是2599，五天的时间，是吧？又不没有购物，这些吃住游都包了，纯玩的，然后有909主持人带队给帮您监督品质的，还有就是孩子的价格1999，前提就是你孩子不占床不占位置、啊，那我们说看您孩子到底有多大吧，因为现在孩子普遍来讲都
1: 高，而且他不愿意跟家长去挤、我觉得还是要占床占位更舒服的、
0: 这个看您自己了啊，看您自己，但是我们是给到儿童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成人2599，儿童1999，目前两个团期可以选，第一个7月26号这个团期啊，7月26号这个团期，其实我们这条线路是刚刚上新的，但是我们现在7月26号这个团期就已经好几个人占位置了。所谓的占位置就是什么，交过款了，报过名了啊，所以说一个团只有20个人，想想看，这个时候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是吧？一家几口出来报名，这20个人位置一个团，几个家庭就会满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你要抓紧。第二个行程呢，就是8月2号，目前两个团期你可以选啊，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
1: 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欢迎回来，我是何欣。嗯，那岁月正好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跟大家要分享好消息了啊！在7月18号、19号，也就是本周末，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的活动。所以说，您要是说，这个关注过白明教授，你也是他的粉丝啊，想要跟他近距离的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自己有什么问题呀，有什么诉求啊，那这回机会来了，真的是难得的机会啊，不用去北京，不用去排队，是吧，不用去挂号，直接啊，这个他来到咱哈尔滨了，跟咱冰城的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那我们的听友呢，现在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是免费参加活动的，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岁月正好的我们的听友呢，到了现场之后，还可以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这就是给我们的肌肤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补水的一种方式啊。你看夏天，别看说你这个每天都在出汗，恰恰因为你出汗，汗液流失的多，水分流失的多，蒸发的快，那我们的肌肤也容易干。另外，天气炎热，紫外线啊也很比较强，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肤真的是更容易干燥，更需要补水啊。那我们这是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政策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大家都想让自己变得更美丽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可能在纠结，在观望。啊，也有一些担忧，说行不行啊，这个技术可不可以啊，这个医生可不可以啊，对不对？那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赖的人。今天说到的是白明教授，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然后呢，他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到过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啊。平时大家就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一直都在给大家进行科普，干嘛？理性的去看待美的这个问题，要让大家克制的变美。嗯，这个克制这两个字我觉得用的真的是太好了啊。这是来自于一个真真正正从业20多年专业医生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提示，甚至是忠告，同时呢，也是一个来自于3甲公立医院的非常知名的权威的专家的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的一个忠告。那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带着您的诉求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1对1的给各位这个交流的这个机会和时间，他会结合个体的情况给您分享科学抗衰的理念和应对的方案。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其实现在报名很多听众的确都是白明教授的粉丝，大家都说关注他很久了，在网络上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本人了哈。的确，您现在在网络上搜到这个名字白明两个字，你也会看到他在网络上这个 给大家都进行的是那种客观的、中肯的、提供避坑的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所以说跟一些常规的一些医院的医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能拥有那么多的粉丝量啊？这是啊，很有这个说服力的，很有说这个说明问题的哈。是的，他不是说像一般的医生去给你讲哪一个项目。啊，其实目的可能是引流让你来，它是什么？告你怎么去避坑，哪些东西你不需要碰，是绝对不可以碰。然后呢，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啊，适合你的一些方法，能够让你变美的方法。好的，那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参加活动，来到现场还可以获得298元的瀑布补水，不用你远赴北京，不用去排队，是吧？平时你挂号，不要说是协和的本部，就是在国际部，恐怕是一号难求，也要排队等候的。这一次不需要，就在咱家门口，而且免费参加。尤其在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比如说新的学期之后，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当然是最好的时机了哈。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免费参加，但名额真的很有限，时间就在本周末。那我们这次报名的活动也要马上结束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陈洁仪喜欢你，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体验，你会不会很喜欢呢？这就是离我们距离很近的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909打造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7月份18号25号即将出发，也就是每周六发团。也有朋友说8月份才有时间，那有没有团期？也可以的，8月1号啊，8月8号啊，总之呢都是在周六出发，四天的时间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品质当然也很好。每位是2599，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大家可以安心出行。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而且呢作为今年的中高考学子啊，也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是的，性价比很高，体现在哪里？你比如说在餐食的标准上，我们给大家都提升了，提升了一餐，升级一餐是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就是除了应季的海鲜呐、鱼子酱，你还会吃到鲜美的帝王蟹。很难想象吧，团餐当中出现了帝王蟹，不但有帝王蟹，而且还不是说一桌人共同分享一只，相反的是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只大大的帝王蟹。哇，真的这次行程你可以实现帝王蟹的自由了。所以说性价比高嘛，团费才2000多，一只帝王蟹都要多少钱呢？对不对？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来报名，占位置，20人的小团出发啊，位置很有限，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着旅行。还有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两餐指的都是升级的餐，特色餐啊。在迷人的海滨营地，这个特色的庭院、露景、露台这个餐厅，然后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同时我们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友大家一起举杯畅饮，那真的是这种感觉太惬意了。所以说这趟行程真的是可以让你安心出行，而且是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小团出游抓紧抢占位置啊，只要你手里拥有6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出行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月半小夜曲，无论是哪个版本都非常的打动人心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那就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受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时间是在7月18号到19号这两天，那届时会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如果说你也有这个诉求啊，想要跟协和专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的话啊，或者说您平时也是白明教授的粉丝，那在网络上关注他好久了，这次就可以有机会跟他一对一的咨询，面对面的交流。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很多朋友听到说我们这次是报名参加活动，都觉得不可置信啊，因为觉得说平时想要跟这个协和的白明教授能够这个咨询一下的话，得去到北京，还得排长队，是不是？还得挂号。这一次对，就在咱家门口，然后还是免费参加，只要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备注报名两个字，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啊。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曾经去到过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的丰富啊。而且呢，很多人在网络上都这个看到过哈，他给大家进行这个医美知识的科普啊，很耐心，对，让大家告诉大家如何理性看待这个问题。而这一次就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一对一的咨询，面对面的交流，他会结合个体的情况给您分析科学的抗衰理念，还有这个一对一的方案。微信参加添加

0: 微信号是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早七点见。
1: 将证明自己叫做永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5: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爱我别走，由张震岳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收录在了他的第三张专辑秘密基地里。在爱我别走这首歌当中，不仅记录了

接地气就要感受烟火气。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听到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咏儿。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
1: 也许很远或是错，
0: 继续来听到张杰以及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1: 长路辗转

这样才能够活得够洒脱，人生是一场感悟，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意义。送上马俊伟以及黎瑞莲的梦中情。

0: 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熊年龄的心碎的冰咖啡。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别人的天长地久》。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的膝盖上仍有摔伤的一个痕迹。你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的努力。马上要听到是周华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一首橘子香水，来自于任贤齐。

其实单纯为失恋难过是一件幸福的事，至少他们可以专注于此一件事。人生中比失恋痛苦的事多得多，专心为失恋而哭泣，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毕竟那不是生死的考验，不是取舍的思量，他们只管失恋的感觉，其他人和事与好不好都没关系。继续来送上阿杜还有辛晓琪所带来的月光日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分享一首恍然大悟，来自于无印良品。

我记得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得靠我死撑，我明白的。没错，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得拿出过日子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世间什么缘不缘分，其实都是撑来的。接下来送上辛晓琪的《走过》。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2: 耳边要和你分享到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等不及》。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不会让你后悔。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
1: 昨天晚上的事。
0: 耳边继续带你聆听经典，这首歌《流沙》来自陶喆。

个人很难，读懂一个人更加的难。隐藏深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你还是看不懂。或许失恋的人都会说这句"爱人好累"吧。来听到这首就是这样，来自于林采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这首《小夫妻》，来自于蔡淳佳跟欧德阳。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那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的一些同龄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接下来听到飞儿乐团的《把爱放开》。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一个人生活，来自林凡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一个片尾曲。这首歌词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悲伤消极的，然后再细细品味，其实它是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地面对以后的风。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

0: 甜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人生中的每一次挫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挑战，一次成长，而遇到这些逆境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应该怎样的去坚强的面对，用一颗坚定的心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

从《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逍遥灵儿他们共同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地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得安然而幸福就好。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要听到筷子兄弟，父亲。

有些梦想纵使永远也没有办法实现，纵使光是连说出来都很奢侈，如果没有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我之所以要这么的努力，是不想在年华老去之后鄙视自己。活得充实比活得成功更加的重要，而这正是努力的意义。接下来听到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而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直来直往》。

说到表白，通讯工具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人觉得当面说好尴尬，就会用传信息的方式。到最近几年，内地电影市场复苏，用看电影的方式增进彼此感情，所以电影院充满着爆米花的味道，也代表着爱的味道吧。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修炼爱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些年》，来自于胡夏。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阿牛，裙摆摇摇。

0: 的确，现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光。旁人会看到那些光芒，却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我们总是容易被光芒吸引，却不知道每个人前显贵的人背后经历过怎样的打拼和付出。那些倒霉的日子我们往往看不到，可不代表他们没有经历过。愿我们在现在和剩下的日子里都能够苦中作乐，任逍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仔细想来，无论是跟恋人、朋友，还是父母和兄弟姐妹，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都带着善意和欣赏。这感情沉甸甸的，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也愿我们初心不改，各自努力，彼此都成为各自生命里最美好的风景。来听到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为什么谢老师去就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0: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是的，那新疆的行程，新疆的美景，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那跟大家说，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会把新疆都藏在愿望清单当中啊，总是一等再等。但是跟您说，现在其实盛夏恰恰就是北疆最好的游玩时节了。现在909给各位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自由度非常高的新疆游的行程，供您来选择。有8天的主线游，还有11天的深度环线游，2种不同的选择，皆有满目山河。8月4号出发，3680块钱起的价格。了解具体的行程啊，想要看品质啊，想要看这个行程的具体的安排啊，咱们都去到哪里是吧？我们都能够这个吃到哪些特色菜，能够看到哪些美景，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

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如果说您时间有限，八天主线，那么跟我们909可以玩遍北疆，是吧？其实，很多经典的这样的线路呢，在这个八天的时间当中，你都可以游览得到，比如说托托科海呀、可可托海呀、喀纳斯啊、禾木啊、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总之，这一趟行程可以把北疆大环线的这样代表性的核心的景点都是一网打尽的。如果说您时间更加的充裕，您还可以叠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赛里木湖啊，去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总之，这一趟行程自由度相当之高啊，您自己任选。对于老人，对于儿童，还可以享受到门票分级的优惠政策，这个出行的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就在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3680块钱起。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很多女生都反映说一到夏天就很怕涂面霜，因为普通的面霜很厚重又很油腻，涂完之后脸上就是闷得很难受，而且出门没有多久感觉就出油了啊，连刘海都粘在脸上了。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今天不用发愁啊，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是的，科颜氏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的就是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也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面霜专门就是为夏天打造的，那作为油皮来说一定要选了，是吧？普通的这种啫喱果冻的质感，上脸是自带清凉的感觉，一抹化开，吸收速度是超级超级的快，后续你是在涂防晒呀，在涂粉底液都不会搓泥和发油和泛油啊。那这应该说是无油温和配方，因为它没有酒精也没有香精，这些任何致痘的成分都没有，既可以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可以调节皮脂，减少出油。你像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你的肤质。坚持用，能够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的情况，整个夏天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啊！所以说，你怕厚重、怕闷肤的朋友，选它准没错了。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在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卖到630，今天宠粉破价，同样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229，这个价格那赶紧冲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可以全程溯源的，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份。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你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用完了。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医院广播"。

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来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果冻来抢购下单了啊。这款面霜真的是低调的实力派，它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全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自带那种超微肌氨酸，夏天脸蛋你像泛油光的啊，外油内干的，你就坚持用一整天，这脸蛋都是那种清爽不泛油的啊。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尤其我们的脸晒后，你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得到疏解和降温了，抓紧时间来抢购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只有150组的库存，赶紧出手啊，限时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抢购下单吧。

0: 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这一次跟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交流，不需要你再跑去北京，也不需要排长队等候，现在就在咱们的家门口，而且您添加微信报名就可以免费的参加活动了。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有谁会不爱美呢？但是呢，想让我们安心变美，那当然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了。协和专家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的丰富。平时我们在网络上也能够看到他一直在接坚持耐心地给大家科普理性医美的知识。很多听友报名都说是他的粉丝啊，网络上关注好久了，这次终于有机会可以面对面地进行咨询和沟通了。是的，如果说你也有诉求，有任何问题在变美的路上是吧，纠结迟疑啊，然后甚至于踩过坑，那你这次一定要来。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网络上他之所以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影响力那么大，就是因为他跟很多其他的医生不大一样。有很多医生都是在讲某一个项目什么什么样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而他是什么？他在网络上是给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所以这次你就带着你的问题来，面对面的交流啊，一对一的咨询，他也会结合你的个体情况给您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还有独有的方案。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暑期对于学生来说，想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了啊！尤其这次机会这么难得，不用跑去北京啊，然后也不用这个排长队等候，就在咱的家门口，协和专家你可以和他一对一的沟通交流，告诉你的诉求，你就会能拿到专属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名额有限哦，而且就在这个本周末活动就会举行了，今天已经是16号了啊，报名明天就会截止了，所以赶紧添加微信。你没有任何的投入，就是加个微信，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活动的名额占上啊，届时咱就可以来到现场和协和的白明教授面对面的沟通和咨询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啊。这次活动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18、19号两天。那我们909听友现在添加微信可以报名免费参与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而且呢，咱们的听友还可以独享的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在这个炎炎夏日啊，让你的肌肤喝饱水分。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正在直播的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欢迎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等这些节目，也搭配了顶级的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天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是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来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定。

潘玮柏在这首《我们都会错》当中唱到，感情里一步走错可能用一生去弥补，而装修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怕试错，但是在选公司这件事情上，但是真的代价太高了，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的可能就是反复返工啊，然后入住之后无尽的烦恼哈。所以说为了不让我们这个会在错变然后之后只能认错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了。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找装修，又想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你可以来关注啊。现在先接好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您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这里呢有专业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装饰材料能好吗？跟您说，他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你像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很全，包括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这些您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呢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泥啊，这个水管、电线、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表面工程则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这部分啊，都给大家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期，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吧，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全家会相见恨晚，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跟着哼两句吧。但是我今天很想换个角度来听他。很多人会觉得相见恨晚这是一种遗憾，但是能够在漫长人生里遇到那个懂你的人，本身不就是一种幸运吗？哪怕晚了那样一点点，也要总好过从未遇见。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此刻正在听歌的你。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如果您时间有限，还想要这个圆自己的出国梦，在这个浪漫的七月，你可以跟着我们909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那就是海参崴去看一看。周六发团，周六发团，目前你可以报的是7月18号、7月25号的团期，八月份也有团，8月1号、8月8号，周六出发，4天时间，所以说就等于是上这个异国海滨小城海参崴去度个周末哈。每一个人是2599一价全含的行程，性价比是超级的高。不进购物店，然后呢吃住啊游都包括啊，909主持人带队。咱们今年的中高考学子还额外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关键是什么？除了景点啊，这些比如说这个七月与安生里面的啊托卡内夫灯塔啊，包括百年步行街，包括复古的俄式建筑，包括啊这里的俄式的慢生活，总之这趟行程当中你可以很好的近距离的直观的感受俄罗斯的美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品质方面也给大家升级了，尤其在餐标上，你能想象吗？2000多块钱团费的，而且是这种跟团游，在吃到的团餐当中，我们有海鲜大餐，除了海鲜大餐你能吃到一些应季的海鲜鱼子酱之外，还能够吃到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人共同分享一只帝王蟹，而是全桌人每人一只帝王蟹，可想能想象吗？还有就是孩子报名也同样有这样的政策啊，你看看真的是太超值了，名额有限，咱是精品小团，只有20个位置，抓紧时间来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这个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啊，地点也很好，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这种烟气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咱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这个格瓦斯，还有俄罗斯标志性的伏特加，你可以在现场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整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不想去国外是吧，也想这个时间有限啊，带着孩子去近途玩的话，那我觉得一定要选择我们的秦皇岛5天游的这个纯玩的这种旅行的行程了，因为带娃很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去度假也很适合是吧。5天的时间除了陪伴孩子之外，我觉得作为我们平时里在生活当中这个投入忙碌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趁着这5天的时间真的可以彻底的放松。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到放松出去玩，想到的先是什么？海边，对不对？看到大海你想到的是什么？也是放松。所以说这个行程简直太好了，不用纠结说旅途奔波不远，就在北戴河，对，大手拉小手，双卧5天的亲子船玩的行程，也不用赶飞机，咱就坐火车一宿直达海边。我们专门为3类家庭打造的这个行程啊，比如说你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或者是想要选择全家老小一同出行的，然后又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都非常非常适用我们这趟行程啊！赶紧添加微信20人小团，7月26号、8月2号2个团，成人每位2599，儿童每个孩子是1999，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零购物，纯玩，相当的自由了。也有909主持人来带队。那么今年中高考的孩子还可以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100块钱，赶紧添加微信来报名抢占位置。这个行程现在特别的火啊，真的是特别的火，7月26号已经有多位占位了，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你想想看，抓紧来报名啊。我们说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都会变成孩子心里永

远的光啊，也会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说这个暑期你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那跟着909就一起出发，咱们去到北戴河的这个行程哈，5天的时间，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在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推诿找不到人。浦东家装风险多，家装那我们说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公司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这个验收，包括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啊，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装修设计费用专享8折优惠。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会说话爱笑的眼睛，不仅传递情绪，更藏着一个人的自信和光芒。但有的时候啊，岁月或者疲惫真的会给这扇心灵的窗户蒙上灰尘。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同样是爱笑，有的人笑出来的是什么？卧蚕和亲和力，有的人笑出来的是鱼尾纹和疲惫感，对吧？那怎么样能够让爱笑的眼睛只加分不显老？这肯定不是一首歌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真正的技术流。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来自于北京协和整形医院的权威专家白明教授应邀会到访哈尔滨，时间是在7月的18号和19号这一类两天，是的，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关于眼部抗衰、紧致轮廓，听听专家白明怎么说，让每一双眼睛变成冻龄的爱笑的眼睛哈。那我觉得带着你的诉求来就好了。我们常说三分靠天生，七分靠保养。当然这个一些专业的技术啊，也是必不可少的哈。好的，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的白明教授将会空降哈尔滨，他就会用他的专业知识教你怎么把笑变成最美的武器。你想要参加吗？近距离的跟协和专家来进行沟通交流吗？这回不用去北京了，不用排队了，不用挂号了，就在咱家门口哈尔滨，在昆仑爱研。然后呢，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的参加活动，名额有限，而且马上就要截止了啊！13104513909，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安心变美的秘密，自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那白明教授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相当的丰富，而且在网络上他也很火呀，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对不对？是的，他拥有大量的粉丝，为什么？就是用他专业的知识，还有作为三甲公立医院这样的专业医生的一份责任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不同于其他的医生，他不做引流，他不跟你讲某一个项目有多么多的好，他反过来，他是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他一直在强调大家要理性的变美，安全的变美，要克制的变美。好的，带着你的诉求来，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的参加这一次活动，和协和专家白明教授面对面的沟通交流。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他也会结合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大家提供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专属的方案。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呢是7月18号和19号这两天，那我们现在报名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没有任何的投入，你就是添加微信报上名，就可以到现场来免费的参加活动，带着你的诉求，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另外呢，咱们听友到现场还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这是赠给大家的，全都是免费的啊！所以说是不是很超值这活动啊？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参与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我相信很多人记忆里都会回到90年代末那一部《将爱进行到底》的电视剧吧，还有谢雨欣清澈又带一点倔强的嗓音。是的，在1998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步步高》，制作人还是张亚东，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木偶》，在当时也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情歌。这首歌有一点特别，他是用一个木偶的视角唱出了在人群当中身不由己的那份孤独。在这一小时的最后听到的来自于谢雨欣的《木偶》，我是何欣，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